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球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球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赛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第一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

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区界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国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哦，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十九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川足协 U19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安也是出来把球拉住。

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二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人足球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还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都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杜艾里，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川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

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然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下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

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判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着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川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川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

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黄守权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主裁判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川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川足协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杜艾里，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

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球学员上来。四人组成二三号的戴森宇，韦乔做了一个，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都埃里，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的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十号阿克穆汉，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么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周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是有一个犯规。

守门员郑义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试探主角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给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维，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师傅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23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的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四川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熊启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

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球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在哈利提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川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周维威。

门将大脚的往前看。

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时一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红色球衣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线，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武汉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

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起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地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圈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林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按足协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提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

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十九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四川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义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川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带着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帮助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

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小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哦，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严强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一比一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如果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四川足协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下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

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一点的王主席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一点的四人主席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王主席的门将郑一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四人之间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四人足协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拿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四场足协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

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移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抢点啊，幸好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中心的球门球。看一下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12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康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

第二进球队员七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再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七号的闵子熙，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0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胜宇后面的犯规。

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狮城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狮城足协九号肖立荣，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狮城足协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狮城足协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小球开到中路投球，防守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

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十六号的杨仲成，换上五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六七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员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四号的图尔逊慢慢提，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

左脚的角球给到庆庆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一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一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摊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摊，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干警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给我们栏目极大的帮助。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1: 我叫黄小飞，我今年28岁，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看到妈妈的背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妈妈你知道吗，我为了找你一路上我发生了很多事。
2: 妈妈为什么会离他而去？妈妈离家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寻找妈妈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有请。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3: 你好。
0: 你好，你们俩是两口子吗？
3: 两口子。
0: 两口子哈。好，来请坐，可以靠近我点。你们俩是准确的说是谁？
3: 我老婆找妈妈。
0: 你老婆找妈妈。妈妈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1: 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就走了。
0: 妈妈为什么走了？
1: 我6岁的时候妈妈就丢下我们兄弟姐妹4个就离家出走了。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也不敢说。
0: 当时家里有几个孩子？
1: 家里有四姐妹。
0: 四姐妹。
1: 我有两个。
0: 你是第几个？
1: 我是老大。
0: 老大。
1: 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0: 妈妈走是什么原因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没追她？
1: 妈妈走了之后妈妈给我说，你是这家老大，你要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当时我不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你爸爸那时候在哪？
1: 我爸爸在生病，然后妈妈走，但是我不敢说。我不做衣服，我就没有衣服穿，弟弟妹妹也没有，我自己学自己做。
0: 这些你都后来跟你丈夫说了吗？他在生活上帮了你很多吗？他同意支持你出来找妈妈？
1: 他同意的。
0: 找妈妈哈。现在这几个弟弟妹妹干嘛？
1: 不知道。
0: 怎么不知道？他不是一直跟你生活吗？
3: 有人找他找妈妈吗？把他拐出来。
0: 有人说要可以帮你找到妈妈就把你拐走了。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才十岁左右。
0: 10岁左右。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还拐到安徽去了。
0: 安徽。
4: 什么人当时把你拐走的有印象吗？
1: 他当时有给我一起玩了一个小朋友嘛，他就给我说，小飞你想找妈妈吗？我说想。然后他说，那你如果你想找妈妈我带你去找妈妈。当时我听了他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没有考虑，我想都没想过。
0: 这个女的是你们村里的？
1: 不是我们村里，他跟我们村里很近的。哦，
0: 你也不认识他从前？
1: 我
0: 也认识。
1: 也认识，不怎么熟。
4: 不知道他的名字？
1: 不知道。
0: 你在安徽就是等于是这个拐你的这个养父母家里生活了多少年？
1: 生活有好几年了。
0: 那他们家对你好吗？
1: 他们家儿子在外面打工，认识一个女朋友，他不要我了。
0: 然后那你就上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又没地方去，我妈也找不到，家也找不到，我又。

0: 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然后他姐姐嘛，看我可怜嘛，他就给我介绍我现在我这个老公。
1: 哦，他姐姐给你介绍的。
0: 嗯。
1: 现在这老公对你好不好啊？
0: 我老公对我好。
1: 有孩子了也。
0: 好像他有一个孩子10岁了。
1: 老公，你对这么复杂的经历的孩子，是不是觉得和别的妻子不一样啊？
2: 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苦了。
1: 太苦了。
2: 我有一种想保护他。
1: 保护他。你最喜欢他什么呀？
2: 就他什么？所以说他善良。
1: 善良，淳朴。你坚决要帮他找到。
2: 坚决帮他找到嘛。
1: 要不一个人真的是漂泊在外。
2: 漂泊在外，没有根嘛。
1: 对呀，虽然有你，但还是不一样。打算找到妈妈以后跟他说什么？
0: 现在我有一个女儿嘛，我一刻都舍不得扔下她。我找到妈妈，我想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兄弟姐妹4个，她要舍得把我们给丢下？我很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她叫我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我也没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
1: 好，大门里头也许真的妈妈就在，你就是很幸福的一个孩子，但也许不在，因为这么多年了不好找，主要是找不到弟弟妹妹，你心理上没有母亲的拜托，你没做好，是这样吗？
0: 好了，妈妈在，我在那里我也高兴的呀。
1: 准备好了吗？
0: 我一定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我妈妈在一起。

0: 来来来，请到这边来坐。这个女孩就有福气，她丈夫比我们可好了。来呀，来，对，小伙子把他们俩领过来。妈妈来，跟姐姐说说来，你四个孩子，什么事儿你怎么能舍得抛下他们？
1: 我也舍不得抛，就是我家里面穷。
0: 家里边穷，养不活四个孩子。
1: 我家里面穷，我老公他爸爸是懒，我出去打工。
0: 想挣钱回来养活这几个孩子。
1: 是啊，后来我回家去找了我女儿，跑了没有了，我一直找不到了。
0: 哦，女儿没有了，她被拐卖到另一家了吗？那俩闺女和儿子见到了吧？
1: 我见到了。他们一直在家等我，等几天。
0: 那个懒丈夫也在。
1: 他爸爸也死了，
0: 也死了。知道女儿一直在找你吧？
1: 我一直找我。
0: 你也一直找？
1: 我一直找。
2: 寻母路上被拐，今日终得相逢。她坐在妈妈身边，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0: 好，领着女儿女婿走吧，回家好好过日子。
1: 好。

0: 有一个幸福温馨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一别20多年就没见了，希望我的这个家庭能够破镜重圆。
1: 来，请
0: 坐这儿。
1: 来，
0: 大家好，
1: 请坐，坐这儿。哪人啊？
0: 我是广东的。
1: 广东的哈？
0: 对对对。
1: 叫谁呀？
0: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亲生父母？
0: 对。
1: 你多大离开他们呢？
0: 那只有5、6岁差不多。
1: 5、6岁。对爸爸妈妈有印象吗？
0: 有一点点印象。
1: 被拐的吗？
0: 被拐的。
1: 被拐的？
0: 对对。
1: 等于现在的父母在广东。
0: 对，现在养父母。
1: 养父母。
0: 对。
1: 你跟他们生活了多少年？
0: 有20多年了。
1: 20多年，说明他们对你还可以。
0: 他们对我还行，
1: 还可以。还行。
0: 对。
1: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0: 我有两个姐姐。
1: 两个姐姐。
0: 对。
1: 你自己现在成家了吗？
0: 我成家了，成家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一直以来吧，我都想找我的亲生父母，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该通过哪种渠道，该怎么去找。
1: 你当时离开家的时候，你们家是一种什么状况？你父母？
0: 曾经呢，我也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温馨的家，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整天骑着我父亲的那个肩膀上，然后就骑木马那种那个游戏嘛，然后我母亲就在旁边做家务，我母亲一直看着我们在笑，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在我大概5、6岁那时候，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们分开了，
1: 离婚了。也不是离婚，
0: 这个我
1: 不太清楚。
0: 不太清楚。对。
1: 你跟着谁啊？
0: 后来我跟着我的父亲。
1: 爸爸。
0: 对，我爸爸一起生活。我母亲离开了之后，我会想，但是可能那时候比较小吧，没有怎么去想太多。有一天就我爷爷他就带着我去到我母亲那里，我母亲早早就在门外就看到我，然后过来很开心那种，就说摸着我的头，然后就大概的意思就说我儿子长这么高了，懂事了。在我母亲的那段时间吧，那几天也是我最开心的。到了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我爷爷就带着我回家了嘛。我爷爷在前面走，然后我母亲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就一边喊着我的名字，然后一边哭啊，好像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样，好像很舍不得。那时候我也是，就说在前面走，也是走两步之后老是回头看我母亲，她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跟着那个山路这样走了很远很远，就这样跟了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跟了。后来呢，我第二次的那个家庭的破裂，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去到我家里找我奶奶看眼病。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耍，他就看到了我，他就跟我说，好像是说带我去玩，还有说带我去找我妈妈。因为我一听到说找我母亲，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跟着他走了，然后就带到了广东这边。我的邻居还有一些小伙伴知道我的身世的，都会在辩论，就是说议论我说，哎，他用钱怎么或者是抱养的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心里很难受。所以我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的时候，我不敢去反驳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怎样怎样的，我没有那个理由去反驳，所以我很自卑，我这样自己这样的身世。
1: 弟弟不哭哈，不哭啊，我也特别能理解。
0: 是。
1: 那这次是爸爸妈妈一起找，是想什么？
0: 就皆大欢喜是吧？找不到的话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说继续找，至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也心满意足了。我生活的这20几年，我养父母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就有个阴影，像以前小的时候， 一些小伙伴就说他这个人怎样怎样啊，哦，就会说这些，所以我就真的特别的自卑，所以我能够找到的话，我至少我可以还我自己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不会被别人说看扁还是怎样。

0: 样怎样的。我现在反正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说，我非常注重我的家庭，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希望我的父母亲能够再破镜重圆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一家三口然后开开心心再组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对于我现在的小孩我也特别的，就是说上学放学我都是会亲自接送他们，不会说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我真的很害怕他们会像我一样有我这样的遭遇，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1: 破镜重圆多好的词儿，这是你心里的愿望是吧？
0: 对，我一直都这样子想。
1: 他那个这算是
2: 他这个应该是个典型的拐卖。当时路上整个过程是坐的什么交通工具啊？
0: 我记得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一个小学，然后小学旁边是一条公路，翻过一个那个半山腰就到了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村庄那样子，然后在另外一户人家那里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带着我跟一个中年妇女，然后就一起坐车坐了有一段路程吧。我有听到在那个车大巴车上乘务员有说，哎，到贵阳的旅客有没有这样子，就我只记得这样，然后也坐过火车，就其他的就因为太久就没什么印象了。
1: 我们看看这个希望之门，也许你父母在，站起来孩子。

0: 曾经呢，我也有一个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妈妈离开了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很想我的妈妈，我真的就是说想让他们能够再破镜重圆。
1: 为缘寻找为爱。

0: 妈爸爸领过来坐一会儿啊。拉着手对走过来，哎呦，这父子俩这像啊。来，请坐。想不到吧？哦，儿子还头上有髻。
1: 哎，好好好。
0: 是吗？
1: 是是是，
0: 没错吧？
1: 没错。
0: 妈妈怎么没来？
1: 妈妈来了。
0: 妈妈来了，那我们一起请妈妈来，快把妈妈请出来。
2: 徐伟荣心中的家经历了两次破碎，他的愿望是能够破镜重圆。我们找到了他的父母，发现他俩重新又复婚，一起寻找孩子，一起在等着孩子回家。征求了父母的同意后，节目组决定父亲和母亲先后与孩子相见，让孩子心中的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最终实现徐伟龙破镜重圆的愿望。两次的见面，两次的哭泣，仿佛是一家三口在相互诉说着这些年心中的痛，他们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0: 我们这个警察叔叔跟这一家的团圆有巨大的关系。哎，孩子，你听听这个警察叔叔怎么说。这个警察叔叔，哎，
3: 经过我们广东揭阳警方的缜密侦查，在兄弟单位的全力支持配合下，我们。

0: 找到了徐伟龙的疑似父母亲，经过抽取双方的 DNA 检验比对，确认双方符合亲生关系，也就是说徐伟龙就是罗阿姨失踪了25年的亲生儿子。
1: 谢谢，谢谢，站起来，谢谢警察叔叔。
2: 谢谢你们。
3: 这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再认真的进行调查。
1: 来祝福你们一家，谢谢，请您的爸爸妈妈走向希望之门。破镜重圆，多好的四个字啊！看着这一家走向希望之门，再次祝福他们。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给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4: 我叫杨祥文，来找我的爸爸和哥哥。我的爸爸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我也是有这个心愿找到我的父亲，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1: 有请。
4: 明春老师好。
1: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你好。
4: 哎，你好，你
1: 请坐。怎么称呼你啊？
4: 大家好，我叫严祥文，来自山东运城县。
1: 你找谁呀、啊，弟弟？
4: 我找我的爸爸和哥哥。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4: 这也得30年了吧。
1: 30年，那个时候你也
4: 就是5到6岁吧。
1: 你是怎么丢的，知道吗？
4: 我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然后我看着不是上幼儿园去的路上，我就挣脱他们，跑到有一棵树，我就爬上去，想上墙头，还没等到上到墙，他们都把我拽下来，以后，他说我找你的爸爸，找你的妈妈，你也不哭也不闹。就这样坐汽车坐火车就来到现在的我的养父母的家里。
1: 现在这个家？
4: 对对对，
1: 养父母家。
4: 对，到了家以后，不出门，不给这些小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小伙伴玩，就这样你在家里待了可能就3年吧，待了3年没怎么出过门，没走过亲戚。上学以后，我的小伙伴们都觉得我都给我开玩笑，说你是要来的，那个我也不承认嘛，是你要的会买的，啊，我给他们打架呢，他们不都找上家去找吗？养父母他就打我吧，打得狠了，我就跑，但是跑了没有2天又给找回来了，找回来就比平常打得狠一点了，别的邻居劝也不行，越劝越打得狠。从那以后，我也就在这个家庭，就是慢慢的干，喂牛割草，出牛粪，就这个家庭就这么慢慢维持。上学还可以，等到上3年级以后，我的父母就不愿意叫我再上了。老师给我大姐就劝我父亲，老师说这孩子上学可以，以后是上大学的料，你不能不叫他上。就这样，老师上家去了几趟，上到5年级小学毕业，我父母就不让我上学了。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了？
4: 从14岁就在家的周围打工，干建筑。一天就挣10块钱。
1: 那个时候还没老婆孩子。
4: 我01年结的婚，03年有的我儿子。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更加辛苦的工作。我为了叫我的孩子不在别人面前受苦，别人有的东西我都尽量满足他，甚至比别人更好。别人干一个月能挣30来个工分，我一个月最少干他59到60个工。

0: 辛苦的干活，为了家庭，为了我的妻子孩子，叫他们生活更好。
1: 你有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
1: 你对两个孩子是不是就怕他们受到你同样的遭遇？
0: 对对对。
1: 所以倍加爱护他。
0: 对对，
1: 可以理解哈。
2: 你还记不记得你老家那时候的，你比如说气候啊什么这些有什么特点吗？吃什么米啊？还是
0: 这个气候嘛，稍微比山东暖和一些。我那时候上幼儿园，他们抱我来的时候是穿的秋衣秋裤，到了山东以后就得穿棉袄。
3: 对这个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你叫名字，小叔叫什么？
0: 叫纳梦。不是我的名，就是我哥哥的名字，也不知是小名还是大名。
1: 我们希望门里有爸爸有哥哥，苦难都过去了。
0: 不是，
1: 没有。
0: 有，我就是叫他不用再拼命的找我了。哪个父亲不爱儿子？
1: 对，如果不在呢？
0: 如果不在，我也完成我的心愿了。
1: 好，来，弟弟，勇敢地站起来，啊，走吧。

0: 我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0: 这孩子真有福啊！哎呦，这孩子！
1: 行，你看，
2: 爸爸，让
1: 你走，干了。没想到，真没想到，
3: 咱们想。
0: 来，把你哥哥和爸爸请到这
3: 儿
0: 来，我们
3: 休息
0: 一下。
3: 等一下，美
0: 工，我们走一上网。那时候你几岁？
3: 我那时九岁。
0: 那时候九岁了，你已经上学了。
3: 他也上学了。
0: 爸爸，刚才他说他丢了以后，你肯定疯狂的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找？你找了吗？
3: 找了。
1: 找了。
0: 找疯了吧？
1: 打死没打完，真咋个？
0: 你没想到这小子还回来找你吧？
3: 没想到，
1: 这个事儿就是没想到吧？我们上网找机会。
0: 上网找，你们老家是哪儿啊？
1: 四川呗。
0: 你记得谁叫纳梦？
1: 不，
0: 你叫纳梦，是他叫纳梦吗？
3: 他叫纳梦。
0: 纳梦。
3: 我叫纳斌。
0: 你叫纳什么？
3: 纳斌。
0: 纳斌。
1: 纳斌啊，他是纳斌哥。
0: 爸爸，他还有小时候
1: 的
0: 样吗？
1: 有啊，我不，他嘴
3: 歪了，
1: 以前是耳朵，
0: 耳朵，
3: 耳朵，对对，
4: 这个，我耳朵，我是小的时候在床上摔下来的，
3: 对，
0: 你还记得？
3: 对，
4: 就这个，我就这一个记忆。
5: 我觉得他们此刻的幸福，你会感觉到生活是跳跃着金光的。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因为丢失的这个儿子不可谓不苦。他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这意味着他的成长当中他要去背负着一些东西，然后随后呢自己四处打工颠簸流离。但是最可贵的是什么？是在于他仍然靠自己独立奋斗，保持了自己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格。我觉得他们三个坐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被悲痛压垮，每个人都在靠自己的独立去完善着自己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也许命运给他们的牌都是一把烂牌，但是他们能够把这个牌打好，所以他们三个坐在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岁月跳跃着金光，就是到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干一会儿。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而且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4: 我到哪儿我都带，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5: 这脸是圆的，现在就像尖的。
6: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儿穿不上，穿一件儿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4: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那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九十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3: 健康，

0: 对外在的体型、嗯、健康、嗯、心情，
1: 是的，
0: 各个方面，
2: 对，
0: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1: 真的是。
0: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3: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2: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1: 根源就是肉吗？
2: 那赘肉怎么来的？
4: 懒，不动会儿，
5: 我吃的。
2: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1: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2: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1: 也有一点影响。
2: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假胯宽，
2: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是妈妈臀嘛。
0: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1: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2: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0: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2: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5: 对，
2: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哈，像糖心糖，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1: 是，
2: 对吧？
0: 能坐车绝不走，
2: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1: 就
2: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1: 啊，
2: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4: 红烧肉，
1: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2: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0: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2: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1: 好详细啊！
2: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2: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1: 睡了，
2: 睡了，
1: 这个点睡了。
2: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4: 你睡得正熟呢，
0: 刚睡着，
4: 刚睡着，
2: 没错没错，
1: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0: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1: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4: 我是熬夜熬的。
2: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啊，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

0: 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1: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2: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3: 对，而且坚持不了，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4: 我太适合了，
2: 对，感觉好像大家都
4: 是我都是
2: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5: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2: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3: 不能喝，
1: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2: 它不是苦，
1: 它不像白水那么辣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6: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2: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7: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1: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7: 没错，
2: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1: 再给我来一杯。天
2: 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完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5: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0: 好，你看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2: 对，
0: 腰腹部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2: 胆，肝胆，
0: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2: 心肺
0: 宽还有一个呢，他的这个

0: 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1: 嗯，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辣都不辣，
2: 占全了。
0: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3: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3: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0: 对，但是一定要坚持。
4: 对，
0: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2: 没有效果
0: 啊，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4: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那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0: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
4: 啊，
0: 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1: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5: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3: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1: 啊，这蛮壮的感觉。
3: 对吧？
1: 哦，这个就明显了，
2: 这大肿
6: 吧，
7: 有点跟你像，
6: 这大
1: 肿，胳膊比较
0: 跟我像，
1: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
3: 但
1: 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3: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啊。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欢迎沈女士，
8: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3: 变化大不大？
7: 这么瘦了吗？
1: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3: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1: 在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8: 对，没有腰。
1: 那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3: 有曲线。
8: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什么
3: 胖的时候，
8: 27-28都要有了，
3: 哇，将近3尺的腰了。
8: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1: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那他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3: 对，曲线，
1: 对，
3: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8: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又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1: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8: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3: 一下小了一辈儿哈。
8: 对呀，
3: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3: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1: 来，
7: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3: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1: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7: 是你吗？
1: 你确定是上上吗？
6: 是，
3: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1: 要腰有腰，
3: 对，
1: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0: 要气质有气质。
3: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9: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3: 5-6个小时，
9: 对。

0: 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
1: 身体
0: 关节他承受不住，对，他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1: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0: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1: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0: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1: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0: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3: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0: 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3: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5: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5: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5: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0: 对，
5: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0: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5: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5: 谢谢大家。
2: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3: 有个肚子，
6: 对，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0: 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啊，
1: 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0: 欢迎上上。
2: 是你吗？
1: 你确定是上上吗？
3: 是，
0: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1: 要腰有腰，
0: 对，
1: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4: 要气质有气质。
0: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5: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0: 五六个小时，
5: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
0: 身体
5: 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5: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0: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5: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0: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5: 1年多了都没有胖。
0: 哦，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6: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1: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2: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0: 欢迎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2: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7: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1: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7: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7: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拉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0: 对，
7: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1: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0: 对，
1: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7: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7: 谢谢大家。
6: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

0: 到铜条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
1: 周迅琴五岁的时候，带着弟弟去买花生糖，弟弟丢了，而她从此也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变得孤僻沉默。她想过死亡，但没有勇气。今天她能否找到弟弟，找回她自己呢？
0: 还喘口气儿，紧张啊，是吧？
2: 李老师好。
0: 你好，第一次上电视吗？
2: 嗯，
0: 所以紧张，手都冰凉，穿那么多。你叫什么？
2: 哦，我叫周迅琴。
0: 你找谁呀？
2: 我找我弟弟。
0: 你弟弟怎么丢的？
2: 在23年前，我和我弟弟是，我妈是做串生意的。然后我妈回到家以后，她就顾忙那个忙起她去了，就我和我姐弟俩就在门口玩。当时我弟弟说：“姐，带我去买糖吃。”然后遇到两个男孩子，然后他从兜里摸了两颗糖，花生糖，这样的花生糖。我弟弟吃完糖以后，他说：“我还要。”然后这小男孩说：“啊，我没有了。”就从兜里摸了5块钱。他说我叫你姐姐去给你买糖吃，我说让她自己去买。当时我弟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去回去我就打你。当时我就拿了这5块钱就去买糖吃，然后全就是这样，弟弟就
0: 丢了。
2: 啊，
0: 那年你多大？
2: 那年我才5岁。
0: 5岁你都记着清清楚楚的
2: 啊。
0: 弟弟是2岁多。
2: 弟弟3岁半。
0: 3岁半
2: 啊。
0: 爸爸知道了，连夜去找了吗？
2: 当时就去报案了，
0: 嗯，
2: 然后就到处去找，都没找着，
0: 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一点线索都没有，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找着。
0: 那你是当时的见证人？
2: 是啊。
0: 你爸爸妈妈怨你吗？
2: 肯定恨我嘛，因为当时弟弟丢了以后，我就被送到了外婆家，一直是妹妹出生。以后才爸爸们才把我接到贵阳来的。
0: 那回到爸爸家你已经多大了？
2: 回到爸爸家可能8岁多了。
0: 8岁多了
2: 啊。
0: 上学了吗？
2: 没上。
0: 一直没上学啊？
2: 一直没有上，就是有点傻傻的，比如能发呆甚至半个小时，一直这脑海这个大楼里面一直模糊着弟弟在一间很黑很黑的屋子里面一直在叫爸爸妈妈姐姐你在哪儿，就是一直在呐喊，就是自己
0: 想象的
2: 啊，自己想幻想到的。
0: 你这么不正常，外婆没看出来吗？
2: 外婆看出来了嘛，因为农村嘛很穷的。比如是要去诊所里面要翻一座山，翻到山头又要翻到山下，然后当时是外婆背着我走的，当时外婆口中是这样说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就是，然后，到了诊所，然后外婆又。连夜又就是到晚上了，然后外婆又在从诊所一直背到家里面，然后外婆反正就给我说：“亲，你要勇敢。”他说你不是要找弟弟吗？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你要找弟弟，在发呆的时候你都说你要找弟弟。他说你不能因为自己。

0: 点点病就把你给打下了。他说如果你打下了，你弟弟谁去找？然后就一次啊，我很怕吃苦的药，然后我就管他苦不苦，我就使劲吃，使劲吃，哪怕是吃到自己吐了，我都说外婆，我还来一碗，就是我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我说我当时跟外婆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恨我。我说其实我很想丢的那个人是我自己，而不是我弟弟。
1: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对丢了弟弟很有内疚吗？
0: 他们不知道，因为、
1: 你也没表现出来。
0: 因为从弟弟丢了以后，我就不爱说话了。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0: 回到贵阳看到妈妈很高兴，我就叫妈妈，妈妈不张我。然后我弟弟当时是被一个老爷爷背起的。
1: 妹妹比你小七八岁哈。
0: 啊，妹妹，我
1: 家里宠妹妹吗？
0: 宠，肯定宠。
1: 和你有区别？
0: 有，弟弟丢了以后，非常的怕我的爸爸，也怕我的妈妈。走路，哪怕回家走路，都是低着头的，不敢抬起头。抬着头，生怕有人用那种鄙视的眼光说自己：“你这小女孩心太歹毒了，怎么会把自己的弟弟5块钱就把自己的弟弟卖掉了？”因为。回到家里面低着头，反正哪怕遇到最熟悉的人，哪怕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从路旁走过去，我就是这样弯着头，就是弯着头就着走过去了。
1: 在一起吃饭吗？
0: 在一起吃饭。
1: 住在一个屋
0: 啊？但是我们不像我妹妹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哪怕我是抬拿着碗抬起饭的，拿着筷子的，但是我会观察爸爸妈妈的脸嘴，如果爸爸的脸嘴不高兴，拉着一张脸，我都很害怕去夹一片菜来吃，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那种特别害怕，所以导致我放学就不想回家，因为从小
1: 害怕哈。
0: 从小长那么大一直都很害怕。
1: 妹妹在家里是个什么状态？
0: 很天真，反正有什么，比如有什么话都跟着爸爸抢着说啊，反正他也不怕爸爸啊，反正就是爸爸不对了，或者他会一声了，就是你说的这样不对，就是这样一大声给他争取都没事的。我就很想的去折磨他，因为我觉得哈，凭什么同时都是女儿，为什么你要得到爸爸妈妈的疼爱？凭什么我就像是被捡来带一个坏小孩，就是没人疼爱也没人喜欢那种。然后那次他都走着路回来，当时妈妈就说，要是我家小红英有个闪失，我就跟着我家小红英走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当时伤得我什么话都不敢说，我当时都跑到家里面去了，我就把灯具全部关，抽帘椅把它拉起来。从那晚上，我第一次和镜子说话，说的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舒畅。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反正不像原来那么纠结，那么害怕。
1: 我算镜子吗？
0: 哦，
1: 算镜子哈。
0: 是啊。
1: 现在你的就是一个目的，找弟弟。
0: 是啊。
1: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你内心的苦都是因为你丢了弟弟，是吗？
0: 不知道。
1: 爸爸也不知道你对他们实际上多少有些怨恨，觉得对两个女儿不公平，是吧？
0: 是啊。
1: 你想不想知道爸爸的态度？
0: 想。
1: 好，我们请爸爸上来和我们大家见个面。来，想到了吗？没想到。哎呦，爸爸怎么还受伤了？这是爸爸，看见没有？爸爸听见了没有？女儿抱怨你，你对两个女儿听说，一个半斤，一个二两，是这样吗？
2: 没有啊，我一样的对待。
1: 一样对待。
2: 嗯。
1: 那说心里话，他把弟弟丢了，那个时候家长还是很气的慌哈。
2: 是，当时是就得起冲突。
1: 啊。
2: 对他打了。

0: 打了他了。
1: 哎，是打了、
0: 后来呢？后来这么多年就不再怨他了吧？
1: 这个后来我肯定不会怨他嘛。
0: 可是他这么多年一切一切。
1: 一切一切啊，这个呢，责任心给我的种，反正逃不过，解不开这个疙瘩。
0: 解不开这个疙瘩，你知不知道他有这个疙瘩？哎，
1: 知道，我只知道手术。
0: 妹妹今天也来，来工作人员把椅子拿上来，我们请妹妹上来。
1: 嗯，奶奶，
0: 最受宠的妹妹。
1: 哎，最受宠的妹妹。
0: 我们问问妹妹，你知不知道你在家里比姐姐受宠啊？
2: 知道。
0: 知道啊。
2: 嗯。
0: 哦，你给我们举个例子来。
2: 有一次，就吃饭的时候，那个盘子碎了之后，好像是我不小心碰碎的，但我没被骂，姐姐就被骂了。
0: 发生的时候你不替姐姐伸张正义？
2: 没有。
0: 姐姐在你面前哭过吗？
2: 哭过。
0: 哭过。
2: 嗯。
0: 为什么事儿哭过？
2: 嗯，也是哥哥这件事。
0: 哥哥这件事。
2: 姐姐有时候会对我说起。
0: 哦，她觉得她特别对不起弟弟哥哥。
2: 嗯。
0: 你同情她吗？
2: 嗯，也不能说同情吧，我就觉得姐姐挺倒霉的，因为这是搁谁谁都不好受。
0: 你觉得公平的说，爸爸妈妈对姐姐好还是对你好？
2: 我感觉对我好一点。
0: 哦，小女儿也不满意，别看你这么偏心。
3: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段什么感受哈？你不觉得你丢了两个孩子吗？你不觉得你的女儿一直都被丢着吗？你把她搁在外婆家那三年，你想，一个小女孩把弟弟丢了，然后她永远背负着一个名声，就是五块钱把弟弟给卖了。五岁的孩子管不了那么多，你不觉得她现在的魂儿还在外面？你丢了一个儿子，你女儿的魂儿也丢了。
4: 我们破了很多案件，但是到了去解救小孩的时候很困难。
0: 为什么？
4: 因为她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啊，要倒好几个人。
0: 嗯，
4: 有时候要倒七个八个，中间要断了一根线，这个小孩就没下落了。
0: 你找弟弟这种心情这么多年了，我们社会组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呢，也一直在帮你找，手里还拿着两块弟弟爱吃的花生糖。
1: 哎，
0: 但愿今天能把糖送上啊。这个大门你知道打开之后呢，可能弟弟在里边，你肯定也都不认识了，但也可能不在，责任不在你，因为你才五岁，好吧，勇敢的面对，来，对，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门负责打拐工作的温警官。我们来听听温警官他们寻找的结果。
1: 我们对深圳市所有的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排查，刚好近期呢，有一个市民叫洪喜红，怀疑他自己小的时候被拐，要求公安机关给他寻找亲生父母。我们就给他采集了相关的信息，通过这个 DNA 的检验鉴定呢，我们刚刚得知洪喜红就是你们家丢失了21年的这个儿子张艳红啊。
0: 也就是说儿子找到了，今天温警官把他带来了。
2: 姐姐去再把弟弟领回来吧。来，姐姐先站起来，你站起来我就把门开开。

是爸爸，妹妹。

0: 就剩两个，你就剩下两个男人就走了。大人啊，
1: 姐姐说你当时就为这两颗糖就走了，害了姐姐找了你这几十年啊。
0: 你知不知道辛辛晚晚陪伴了我是什么的镜子？我每次受委屈的时候，我是我的亲子说话，我找不到的亲属。因为每当我对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会用那种鄙视的眼睛看我。你这女儿太坏了，五块钱就想把弟弟卖掉。你知不知道，娘，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亲子。
1: 对呀，爸爸对你还怨，对吧？对，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就像春妹说的那样，爸爸等于把两个孩子今天都找回来了，哈，过去丢失了儿子，也丢失了女儿。
0: 谢谢你们好心来，让我弟弟找，我在这里你们就有很情话，我再也不需要亲子了。谢谢你们，
1: 谢谢孩子。啊，来，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姐姐。
0: 我爱你，
1: 一家四口，来，弟弟领，妹妹领着。好，谢谢各位。
2: 23年后的相聚，来得太迟太晚。弟弟并不像家人那样激动，喜极而泣。23年感情上的空白，需要一家人慢慢地去填充。让我们给弟弟多一些的时间，慢慢融入这个真正属于他的家。
3: 儿子找到了，姓罗了。亲亲，我不会怪你了啊！请你剪开你的心的疙瘩，我希望他要我们一家五人团团圆圆过这一平生。
0: 我弟弟回来了，我的猫终于醒来了。
4: 我会弥补你这些年的苦。
5: 我想对爸爸妈妈和妹妹说，开开心心一家人一起过。
3: 我们是不是
6: 以后这个家就是完整的？
7: 哎，我们一家人
3: 再一步的分开了。
1: 好，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2: 他过了10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遗忘了28岁前所有的记忆，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这，他又是否能找到他的回忆？
1: 慢点，这位姐姐，我在这儿。姐姐，我在这儿，坐在这儿吧。姐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62了。
1: 你今天来找谁呀？
8: 我找两位爷，我的儿子、女儿。
1: 儿女啊？
8: 嗯。
1: 儿女什么时候丢的？
8: 28岁丢的。
1: 28岁？
8: 嗯。
1: 28岁你怎么丢的？
8: 我找人，反正帮我。
1: 没的人贩把您管。

0: 了。
1: 28岁那么大了，怎么会被人家拐走呢？
0: 找翻查员，那翻查员嘛，他说的，今天翻明早下午就去家，我就把我带了埋到他家了。
1: 你拐到哪儿了？
0: 我拐在安徽。
1: 对你好吗？
0: 不好，就天天打，天天催啊。我埋在他家，他就讲，他说我是畜生。他要打你，打你就打，要吹就吹。我天天那个，天天那个打，天天那个吹。那一天吃不饱，那就给你个半边馍，一碗半碗稀饭。吃他也打你，不吃他也打你。他那撑的，撑着就打，把我的嗓子那个掐，这他的嗓子给我掐青完了。你哭他不准你哭，你哭他说你要走，你是畜生，啊，刀就给我甩在身上，我也卖，打我的脊梁一掌搞破了。我儿也是，他睡在床上，他一脚把你踢在床脚底下，他就啊，我就今晚上我就把你搞死。我今晚上我搞不死你，明晚上我就把你搞死了。他就拿刀，他也摔来，我也让我把我手骨撑到他，我指甲给我砍掉了。我说我咋个办呢？我说我走吧，我走啊走啊，我就说我不走，我老命都没有了，哪个跟我生冤啊？
1: 没人再说来，你后来跟他们家在他们家生孩子了吗？
0: 没有。
2: 哦，您刚才我听他一说嘛，那个买主啊，根本就不是说把他当老婆，对他是说虐待的非常厉害，是拿刀拿棍子，就是打他，就是不择手段的打。
1: 几年之后走的呢？
0: 今晚上打了，我没完成我就走了，
1: 就走了哈。去哪儿了？
0: 我走啊，我逃啊，走一家就算一家呀。走的哪家啊？我就哭，我就哭到红了，红的。他说你哭啥子啊？你咋个搞的啦？我说你看我，他起来看，他起来一看我，这身上烂了，这个手，这指甲看没有了。他打就打，指着这肩膀打。我这不是忏悔了吗？我这那家啊，他就讲，他说你咋个的？我就情况讲给他听，我就讲给他听了。他说你今明晚上。我也带你去，跟我爸，他要我那个脑筋头疼，我说我天天头疼，我就哭，我就晚上做噩梦。他说你哭啥子？你哭哪样？我说他打我了。我说那白天头疼，晚上做噩梦。我说我什么？我说我咋个搞啊？我说我这咋个受得了啊？我说，他说你逃出来了，好了。他说你，我给你慢慢瞧。慢慢瞧，你想起来了。他说你，你有好多人。我说我不知道，我头疼。他说你好，有儿女的。我说我记不清楚，我也头疼。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头疼得很。我他说没讲。过来一年吧。头瞧的哪有低点了，想带起了，他去世了。去世了，我咋个办呢？我一个人。手也烂了，那个出国都拿不动了，我说咋个办呢？我到我的兄弟媳妇那儿去，我在阜阳的弟媳妇那儿，他心脏好，弟媳妇心脏好。
1: 等于一直是你弟媳妇带你出来找。弟妹今天在现场来，我们请上来。哎，你好，来妹妹请坐来。您是哪儿的？
3: 我是安徽的。他以后他走那一点，打到我二哥那去了。二哥呢，把他收留起来了。二哥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瞧。
1: 带到医院去瞧。
3: 医院里医生呢都说的，他有脑是神经了。
1: 脑神经。
3: 二哥问他是哪儿人，他也还不知道。二哥又去给他去瞧，瞧了说人是哪儿人，你是讲出来，我给你看，可能给你找到一家人啊。最后呢，他就想的我是好些了，我是四川人。我家里还有儿女，一个叫尹新秀，一个叫尹秀云。
1: 他想起来家里有四川。
3: 这个二哥，我二哥呢，都说呢，等他记性好了，带着他上四川去。

0: 女，二哥呢又有了病了，
1: 哦，
0: 这边呢没瞧好去世了。二哥之前呢有病，我去瞧他，他说弟妹呀，你二嫂的小孩以后呢你给他一定要给他找到，我就这样我给他驼背，我你给我找吧，二哥叫我驼背，我给他找。
1: 怀着说不出的心情等待着这扇大门开启，我们一起来期待，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姐，这是你的儿女吗？啊，像一切小。嗯，真的。妈妈丢的时候，你们俩还有印象吗？有印象。有印象。你几岁那时候？
1: 八岁吧。
2: 七八岁吧，那时候。
0: 七八岁。
1: 嗯。
0: 来，妹妹先坐下。
1: 妈妈走了那么多年了，一眼能认出来？
2: 在照片上看的好像还胖，那个年胖一点，现在看很像的。
3: 你看，这是外公，这是外公的那个
2: 相片。你还认得他吗？你看，
3: 外公相片，那身份证。
2: 知道。
0: 认得他们爸的相片。
2: 这是大伯的相片。
0: 爸爸还在吗？
2: 大伯
3: 在。
2: 爸爸还在。
3: 我爸爸在，爸爸就是脑出血吧。脑出血，去年脑出血了，然后再也不怎么清楚了。那还在家里面，在四川。
2: 这是我姨，你认得吗？这个是我姨的，嗯，认得到不？啊？认得到不吗？这个是我大伯娘。
0: 嗯。妈妈，这真是受了很多苦。好好接回去孝顺啊！看着这一家的这种团圆，你不能想象人间的多大的苦难，最后终有个头。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团聚，你能说出是欢喜还是忧伤？不管怎么样，母亲的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儿女，可是这些年他们遭受的那些苦难，谁又能给他们补偿呢？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祝福他们，日子再往前走一步，好一点，再好一点。来，扶着妈妈下去吧，谢谢。
4: 儿女深深的鞠躬，感谢恩人的帮助，失忆母亲找回了儿女，找回了笑容，找回了28岁前的记忆。迎接他们的是稳稳的心。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你像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你要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这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4: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了。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5: 这脸是圆的，现在是非常尖的。
6: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儿穿不上，穿一件儿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4: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啊，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3: 健康，
1: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3: 是的，
1: 各个方面，
3: 对，
1: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3: 真的是。
1: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0: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

0: 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1: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2: 根源就是肉嘛。
1: 那赘肉怎么来的？
3: 懒，不动会儿，
4: 我吃的。
1: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2: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1: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2: 也有一点影响。
1: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2: 假胯宽，
1: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的是妈妈臀嘛。
4: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2: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1: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4: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0: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3: 对，
1: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糖心糖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对吧，
4: 能坐车绝不走，
1: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2: 就
1: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啊，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2: 红烧肉，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1: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4: 它像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2: 好详细啊。
1: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2: 肺经。
1: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2: 睡了，
1: 睡了，
2: 这个点睡了。
1: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3: 你睡得正熟呢，
4: 刚睡着，
3: 刚睡着了，
1: 没错，
2: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4: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2: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3: 我是熬夜熬的。
1: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2: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4: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2: 对
3: 而且坚持不了。
4: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保持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1: 我太适合了，对，感觉好像大家都是。
2: 我们都是。
1: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3: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1: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4: 不能喝，
5: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1: 它不是苦，
5: 它不像白水那么拉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2: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1: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6: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5: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6: 没错，
1: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5: 再给我来一杯。
1: 天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3: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十三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0: 好，你看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腰腹部
1: 特别大
0: 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1: 肝胆
0: 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1: 心肺
0: 宽哈，还有一个呢，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斑袖。
5: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7: 占全了。
0: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1: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0: 对，但是一定要坚。

0: 坚持。
1: 对，
2: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1: 没有效果
2: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1: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2: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3: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4: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2: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3: 这蛮壮的感觉。
2: 是吧？
3: 这个就明显了，
5: 这大肿
6: 上半身
5: 有点跟你像，这大肿
3: 胳膊比较
6: 跟我像，
3: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2: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3: 啊。
2: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谢谢主持人，
2: 变化大不大？
6: 这么瘦了吗？
3: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2: 而且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3: 因为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7: 没有腰，
3: 但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2: 有曲线。
7: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2: 胖的
7: 时候，27-28都要有了，
2: 哇，将近3尺的腰了。
7: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3: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那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2: 对，曲线，
3: 对。
2: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7: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一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3: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7: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2: 一下小了一份儿哈。
7: 对呀，
2: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3: 这肚子确实不行，
2: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3: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5: 是你吗？
3: 你确定是上上吗？
6: 是，
2: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3: 要腰有腰，
2: 对，
3: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2: 要气质有气质。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8: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
8: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1: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0: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1: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

0: 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1: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2: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3: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4: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0: 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4: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5: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3: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5: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5: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0: 对，
5: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3: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0: 对，
3: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5: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5: 谢谢大家。
1: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4: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0: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3: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0: 欢迎上上。
4: 是你吗？
3: 你确定是上上吗？
2: 是，
0: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3: 要腰有腰，
0: 对，
3: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6: 要气质有气质。
0: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2: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

0: 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0: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
1: 身体
0: 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0: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然后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0: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0: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3: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3: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5: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5: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5: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5: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5: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5: 谢谢大家。
2: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Iran, Mehrabi Amirali.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57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两人都比较谨慎，前手控制距离试探。红脚运动员是左势，蓝脚运动员也是左势。都非常谨慎啊，互有击中。都在这个中远距离进行这个击打，抓机会。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抱摔。好，红脚运动员有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蓝脚的运动员刚才这个后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下压对方。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采用严谨的前手控距战术，由于都是左势，惯用的攻击角度也被相互的克制。首回合在谨慎的试探当中度过，蓝方也凭借着更加积极的迎击，以4-1的比分稍占上风。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两人都是比较谨慎，都左势。我刚刚说了，这个技术打法、距离都比较相似。裁判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拍掌。啊，都比较谨慎。开三，裁判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听口令啊，都抬高。好，蓝脚运动员。

0: 后手刚才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近距离缠绕在一块儿。刚才运动员后摆有一小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啊，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离最后结束还有10秒钟。这边告诫篮球运动员不要裸抱，比赛继续 ，stop。
1: 在第二回合，红方试图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开局面，但是蓝方就像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棋手，总是能够提前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场面也十分的焦灼。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有些击中篮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对篮脚运动员进行宣告，不要转圈。两人在近距离互相进行对攻，裁判员对篮脚运动员进行告诫，头太高。比赛继续。都有击中，裁判员再次告诫篮球运动员头抬高，两个人互相击打。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裸抱。啊，这个红脚运动员一个反击，有效击中篮脚运动员头部。这个篮脚运动员啊，这个想尽快啊，使用他的这个向前冲步啊，击打对方，但效果不是很好。好，比赛结束。宣布比赛结果。蓝脚运动员获胜。
1: 第三回合，红方加大了进攻力度，组合拳如潮水般涌来。然而，蓝方展现出了更胜一筹的防守艺术，在密不透风的防护当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最终，三位裁判以3-2的比分判定，认可了蓝方在这场较量当中的表现。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技术风格相似时，细节的把控和时机的选择往往能够决定比赛的走向。而在接下来的这一场较量当中，我们也将见证一场完全不同风格的碰撞，疾风骤雨与后发制人的精彩碰撞。
0: 这一场呢是男子66公斤级的比赛。Round one.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乌兹别克红脚运动员是个左式运动员，两个都很谨慎，控制距离，啊，用前手进行试探，啊，找自己的距离。这个红脚运动员是打中远距离，蓝脚运动员就要想进入中间距离进行对攻，进行击打。

0: 这些两个人互有器重。裁判员对篮脚运动员进行告诫，头抬高。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推人。啊，这个刚才两个人互有击中。这离这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这个篮脚刚才就是在这个混战当中、追赶当中有效击中，红脚一点。
1: 这场红蓝对决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非常鲜明的风格差异，红方是稳健的控距型选手，蓝方则是勇猛的压迫式打法。连续的组合拳让红方一度陷入了被动，最终以3-2的比分先拔头筹。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裁判员喊 time， 然后暂停比赛。比赛继续。啊，刚才这个红脚的一个前摆，信息有效。裁判员告运动员听口令，红脚运动员头抬高。啊，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又是一个前后摆，啊，蓝脚运动员又击中，相互击中啊。是3-2输的，所以这个一上来今天第二回合啊开始加强进攻了，但效果不错。这边告诫篮球运动员头抬高，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刚才有效击中。啊，目前来说蓝脚运动员是被动的，刚才一个蓝红脚一个空白，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又是迎击，打得非常准。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经验丰富的红方及时调整战术，开始利用灵活的步伐来控制距离，同时加强了反击的精准度。这一改变也立竿见影，以4-1的比分强势扳平。究竟谁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Round 3。第三回合比赛开始。然后两个人互摔啊，裁判予以告诫。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打这个迎击和反击，蓝脚运动员还是积极主动去进攻。

0: 裁判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搂抱。王王帮着红脚运动员一个后摆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这个组合打得非常好，又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蓝脚运动员的前摆，这个击中蓝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明显体力下降，啊，现在很被动。离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比赛结束。
1: End of ball 25.

0: 那我们比赛结果，五角运动员获胜，比分4-1，五角运动员获胜。
1: 决胜时刻，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之前猛攻的蓝方体能明显下降，而红方则是越战越勇，精彩的反击拳也频频得手，最终以4-1的比分实现了完美的逆袭。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拳击战术当中的经典案例，蓝方也让我们看到了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可能，而红方则是体现了后发制人的智慧。那么这种逆袭也让人想起传奇拳王伯纳德·霍普金斯，他同样擅长在比赛当中逐渐解构对手，最终找到制胜之道。这场精彩的逆袭让我们看到了拳手在逆境当中的坚持。说到坚持，拳击史上有一个关于耐力的惊人记录。您能够想象吧，一场拳击赛从傍晚打到了凌晨，足足持续7个多小时吗？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1893年的4月6号的夜晚，在美国的新奥尔良，安迪·鲍恩和杰克·伯克两位拳手踏入了绳圈，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耐力对决。这场比赛没有回合的限制，唯一的规则就是除非一方认输或者无法起身，否则比赛会一直进行下去。他们从华灯初上站至夜深人静，再到黎明将至，整整打了110个回合。打到后程，两位拳手几乎是在凭本能的出拳，步履蹒跚，连抬起手来防御都变得异常艰难。最终在第7小时19分钟的时候，裁判和现场的观众也都意识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两位勇士都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比赛只能以平局收场。这场史诗级的鏖战因其对运动员身心的极致摧残，也直接催生了现代拳击更为重大的改革，严格限制比赛回合数，并且引入裁判终止比赛的规则。这场战斗也成为了拳击从野蛮斗殴走向文明竞技的道路上最沉重的，却也是最关键的一块里程碑。感受过拳台的智慧博弈，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田赛场地，看看新生代的巾帼英雄们如何舞动钢铁，掷出风采。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链球决赛的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

0: 现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情况。现在我们再转到女子链球决赛的赛场，这是来自山西的选手。连续的旋转之后，把链球抛出，成绩应该是在50米以内。这是女子链球第一个出场的，来自太原的裴雅蓉，成绩是48.59米。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女子链球决赛的情况。这是公开组，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第二个出场的是来自南昌的陈思涵，出现严重的失误，这个成绩将被取消。刚才出场比赛的这位选手是高锦饶，来自西安。这是女子链球的决赛，60.86米，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来自太原的张家乐，连续的转身出手，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这个成绩也还是不错的。66.78米，目前排在第一位。现在出场的是在排名上第六位出场的，来自南京市的骆梦如。这是他的第三投，50.35米，不如他的第二投。接下来出场的是钟晨玉林，这是他的第二次出场。成绩也不算是太理想，52.42米。这是他的第三投。这是来自西安市的高锦饶，他的第一投也是目前最好的一投，60.86米。看看他的最后一投，应该还是没有办法超过他个人的第一投。他的最后一投是58.17米。那么在6次试投当中，他的第一投是成绩最好的，60.86米。这是来自南京的选手王子毅，看看王子毅在自己的个人最后一投当中能不能创造出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58.70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1.44米。这是张家乐，来自太原的选手，他的第一投是66.78米，目前是排在第一位。

0: 看看他个人的第六投。一声呐喊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掷，看看他的最后一掷成绩能够达到多少，能不能超过他的第一掷66.78米呢？还是没有超过他的第一投，这样他以66.78米获得了女子铅球决赛的冠军。很多的选手呢都是第一投成绩最好，这个就是获得冠军的张家乐，他是来自山西太原的选手。
1: 我们可以看到，率先出场的太原选手裴雅荣仅仅投出了48.59米，可以说十分可惜啊。随着比赛的深入，西安选手高锦瑶投出了60.86米。然而，真正的高潮来自于最后出场的太原选手张家乐，他第一投就掷出了惊人的66.78米，一举锁定胜局。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高开低走。多位选手，包括冠军张家乐和高锦瑶，也都是在第一投即创造出个人在本场的最佳成绩。后续的势头反而因为心态变化或者是技术调整都未能超越。这也深刻反映了链球项目对于运动员手投成功率、心理稳定性和技术持续发挥能力的极高要求。在最后呢，也再次祝愿他们以后能有着更好的发展。在欣赏链球运动员精彩的表现时，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他们手上缠绕着厚厚的胶带呢？这可不是简单的装饰啊，而是他们在赛场上最为忠实的战友。这承载着运动员与钢铁之间全部的信任与默契。你想象一下，运动员要拉着链球旋转四圈产生出的离心力，让一个成年人都难以站稳，这个时候就轮到胶带上场了。那么这层紧密的胶带首要任务就是要扮演安全锁的角色，它能死死地锁住运动员的手腕和掌骨关节，防止在最后发力的瞬间因巨大的冲击力而导致扭伤甚至是骨折，它极大地保护了运动员的安全。在同时，它还是一张至关重要的防滑贴，在激烈的旋转当中，运动员的手心会大量的出汗，光滑的金属链球手柄极易打滑，而这层特制的胶带提供了强大的摩擦力，确保手掌与手柄牢牢贴合，让全身汇集的力量能够结结实实的传递出去，而不是在脱手的瞬间功亏一篑。这常常是决定那关键一米的力量。从最初的普通纱布到如今的高性能弹性绷带，它的进化史也是一部运动科学的进化史。它虽然不言不语，却是运动员在赛场上能够放心施展全力创造奇迹的坚实后盾。它也见证着每一次力量的完美爆发。从拳台到练球场，我们看到了年轻运动员们的坚持、智慧与爆发。他们用汗水书写青春，用拼搏定义梦想。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地万顷。
1: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2: 骚骚。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我来了，
9: 我们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1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

0: 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网球名将是如何走上网球道路的？
1: 练一个半小时，然后家长接回家写作业吃饭。
0: 选择走专业运动员的道路是如何抉择的？
1: 一个澳大利亚的教练就委托领队给我妈妈和爸爸写了一封信。
0: 职业跟专业的最大区别在哪？
1: 其实现在我都不能吃辣了。
2: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0: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今天啊，我们继续说一说网球。网球运动在历史演变中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网球文化不仅仅是对民族精神和人生境界的驱动和提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载体和生动体现。各个民族传统文化有自己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存在的合理性，其内核呀，最终系于各个民族的传统历史和自己的哲学观念。在欧洲啊，由于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欧洲人打网球强调力量与理性思维，讲究个人技术的精巧准确。这种文化是他们网球水平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由于受到多元的融合文化特征的影响，美国人在网球运动上注重个人英雄主义，标新立异，带有浓厚的个人表演色彩。比如美国著名网球选手桑普拉斯那种个人技术全面、体能充沛、彪悍、快速和凶狠的特征非常明显，在赛场上啊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而我们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是由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演化而来的，讲究稳定性与攻守平衡，攻势温和，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也不缺乏优秀的网球运动员，郑洁呀就是其中之一。郑洁出生在四川成都，1990年开始练习网球，2003年转入职业网坛。2006年，郑洁与搭档燕子获得了澳网和温网女双双料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们俩又获得了女双的铜牌。2015年，郑洁退役。郑洁说，他接触到网球纯属是机缘巧合。小时候啊，他的个性特别像男孩子，父母啊就一直想给他找一个体育运动来释放精力。他尝试过游泳，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机缘巧合，他的表嫂啊是打网球的，于是给他介绍了网球项目。随后啊，郑洁就开始了自己的网球生涯。郑洁来自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的经济条件呀并不算特别好，但是为了自己女儿的网球事业，父母硬是咬着牙让郑洁把这项开销不菲的运动进行到底。那么郑洁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他的网球之路又有哪些故事呢？而他特别提到了一位澳大利亚网球教练，这位澳大利亚教练又给他带来了哪些不同的训练理念呢？中西方训练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听一听郑洁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5: 我是侯一帆，
6: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7: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4: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3: 激荡内心的
6: 夺冠荣耀瞬间，
7: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3: 你想了解？
4: 你想了解吗？
6: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3: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4: 敬请收看《
8: 夏天
9: 夏
8: 天
9: 夏天说体育》。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夏天的朋友圈。今天我们来到了国家网球中心，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比较年轻的网球元老郑洁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在刚才进场的时候，有很多球迷见到您，就说是看着您打球长大的，当时什么感觉？
1: 就感觉自己老了。我说一下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辈分上来了。
0: 这次的那个巴黎奥运会的网球比赛，您去现场了吗？
1: 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是在直播室。演播室直播的
0: 转播呢，
1: 对，说实话就是真心的非常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同时，我觉得也挺自豪的，尤其是当郑钦文夺冠，看到五星红旗

0: 一升起的时候，就是那种作为网球人的这种自豪感，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
1: 有没有回想起来您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0: 我当然会。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其实也是21岁，2004年雅典奥运会。
1: 那一次的表现呢？
0: 那一次我记得我们去奥运会的时候，给我们的任务，当时是我、燕子、李婷、孙甜甜，我们四个人去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赢一场球。因为在2004年之前，网球项目在奥运会上还没有赢过一场比赛，目标就是别一轮有。
1: 但我们这个女子双打在那一届就取得了一个突破。
0: 是。
1: 2008年您是拿了第三名铜牌。
0: 对，2008年的奥运会是女双拿的铜牌，也非常坎坷。其实，在2007年7月份的时候，我刚刚接受完脚腕的手术，然后恢复训练，11月份开始恢复训练，离北京奥运会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最后能够拿到铜牌，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我觉得是竭尽了全力。
1: 像您是出生在四川成都，小时候您是怎么样走上这个网球的道路的？
0: 小时候我是性格特别像男孩子，特别淘，就是老跟哥哥们玩，所以玩的都是男孩子的游戏，什么打枪啊这些，就从来没有什么跳皮筋的这些。所以呢，父母就一直想给我找个体育运动，就是去释放我的精力。其实尝试过游泳，后来没有成功。我的表嫂是打网球的，然后介绍我说，要不然你打打网球去。因为我是89年年底90年开始学的网球，那时候90年
1: 一二年级的时候，
0: 一年级的时候，当时可能父母不是搞体育的，根本就不知道网球是什么项目，可能还会把网球和羽毛球分不清的那种感觉。去学网球的时候，当时一个教练带10几20个孩子，教练其实说实话看不过来，然后呢我就能有跟同龄的小朋友一块玩，所以是这么着就喜欢上了，就愿意每天都去。
1: 当时就是一个业余训练的一个状态是吧？
0: 就是业余训练的状态，就是类似于现在大家了解的这种业余体校，就放学以后可能是5点到6点半去那儿练一个半小时，然后家长接回家写作业吃饭。
1: 这种业余体校制的训练延续了几年？
0: 不到7岁开始练，一直练到9岁多快10岁的时候，感觉练得还不错，就被选到了四川省的3级班，是属于是偏稍微系统一点的训练，就是一个教练带10个人左右的样子。
1: 到什么一个年龄段要做出这个抉择了？是比如说继续上学啊，还是走向这个专业运动员的道路？
0: 对，中学的时候，小学阶段可能学业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呢都还比较能够应付。那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当时我觉得家里边也是非常的徘徊，因为说实话以我的身材条件，可能大家都觉得你打不了专业。
1: 网球一说都高大型是吧？
0: 没错，就是父母也心里打鼓，是觉得这个孩子你
1: 行不行啊？
0: 行不行？你也打不了专业的话，那我最后把读书也耽误了，可能父母也非常纠结。那时候我觉得很感谢一个澳大利亚的教练，当时我去广州练了半年，然后一个澳大利亚的教练就委托领队给我妈妈和爸爸写了一封信。
1: 哦，还写了信，不是打
0: 电话。写了信，对，当时因为我说我不在广州练，我要回四川，我爸妈要我读书去，然后他就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找人专门翻译成中文，很有心。然后里边的一段话，我到现在都很记忆犹新。他就说，可能大学生非常多，但是网球的冠军在中国很少。他说还是希望我父母支持我继续打球。这个信可能给了我父母一些怎么说坚定支持我走网球这条路的一个抉择上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因为青少年时期你打不打其实很多时候是看父母，我们自己太小了没有决定权，所以父母的支持是我们青少年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1: 那像这位澳大利亚的教练，他应该是看中了您除了身高力量以外的其他的这个特点和你的天赋吧？
0: 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他看中的是哪一
1: 点。因为他能想想这个
0: 是哪一点、
1: 啊、也不是一个电话的事，还写信还翻译，这个还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流程。
0: 是的，他
1: 让我说明他觉得还是很看好你。后来你跟他聊过没有？
0: 后来我也是确实没在广州继续训练，回到四川训练，但是呢就是父母还是支持我继续打下去。
1: 当时您跟其他的同年龄段的运动员

0: 您的优势在哪呢？
1: 我觉得没优势，真的，小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优势。从那个体测方面，不管是什么力量、跑步、耐力，我都不行。我是一个平足，平足的孩子，大家都是印象中是肯定跑不快的。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我要是教练，我也不会选我。但是我也很奇怪，那个教练当时看中的是哪一点？

0: 心理抗压能力啊，他可能看中的是这部分的东西，而并不是外在的身高，然后力量，然后这个外形儿。我觉得是啊，但是这个东西最后我也没有再见到这个教练了，所以就是未解之谜。
1: 是不是咱们这一期节目我觉得播出以后啊，是不是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练网球就更有信心了，是吧？是不是觉得这个阶段这样一个状态都打得世界顶尖，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现在营养又好，是吧？个长得又高。
0: 没错，现在很多家长嘛，我做青少年赛事的时候就会来请教我和我先生，因为我先生也是做网球的，就说你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天分和有没有潜力。然后我先生就经常会拿我说，你说你孩子肯定比郑杰个儿高吧，比他壮吧，说那他都能打成这样，那你孩子怎么就不行呢？已经成为一个官方的回答。
1: 大家一想也确实这么回事儿，是吧？像我们这看你打球长大的，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也想让他去从事一些网球。像当时您小时候网球氛围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其实四川网球建队非常有历史哦，建队很早，所以现在应该算下来可能得有七八十年的这个建队的历史了。那我当时觉得在四川学网球的时候确实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是很纯粹参与网球来，家长也没有说想把孩子一定一来我就是要成为世界冠军或者是说奥运冠军，家长送我们去的初衷就是锻炼身体，然后呢有一个兴趣爱好。
1: 那像您是多大的时候开始真正成为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呢？
0: 十四岁进的四川省队。
1: 哦，就等于体工队了，省体工队。
0: 对，省体工队就是拿工资了，
1: 算工龄了，
0: 算工龄了。
1: 那您现在的工作年限都超过
0: 可以退休，可以退休了，
1: 三十年工龄了，差不多了，
0: 可以退休了。对，所以十四岁进队，真正开始成为职业球员，其实是从进国家队开始。2001年，
1: 2001年，
0: 对，那时候才真正知道什么是职业，就是网球运动它分业余、专业和职业，其实在我看来应该是分成这三档，真正跨进职业应该是18岁以后。
1: 职业跟专业您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
0: 这么打个比方吧，专业是教练去要求你啊，要求你练什么怎么怎么练，职业运动员是我要怎么怎么练，你会把这个当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为了把这个网球打好，为了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我可能要牺牲掉很多我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吃辣的，比如说跟朋友聚会，比如说逢年过节。那这在职业运动员的生涯里，其实我们是都不能去享受的，不能享受我们同龄人的很多的一些乐趣。
1: 大家一提到成都都是好吃的多，是吧？那小时候其实也没有过多的去尝试。
0: 其实现在我都不能吃辣了，我觉得这跟职业可能有关系，因为有时候比赛运动强度大的时候，其实吃辛辣的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到现在我养成已经口味不像一个四川人了。
1: 进入了国家队跟省队就完全不一样的节奏了。
0: 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不着家了大家就是我们国家队几个队员就是同吃同住，所以相互之间我觉得也促成了当时我们网球的这个以双打促进单打，然后从双打突破去进入职业圈的这个战略，所以我们几个人就是大家都处得跟自己的姐妹一样，因为每天都在一起嘛，住一个房间，然后吃住都在一起，所以在球场上的很多默契其实也是从生活中去培养起来的。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

0: 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

0: 55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55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

0: 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行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

0: 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

0: 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对，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啊，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0: 他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啊，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啊，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精准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于企出，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模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

0: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思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

0: 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 江西机电子院把强

0: 中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客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2: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0: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1: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我们学校啊，身处农村地区，然后我们这里呢盛产这个玉米呀、小麦呀，还有红薯啊。这个教育方针里边有一条嘛，就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然后我们把这些农作物，这个结合到我们平常的这个课间操的游戏里边去。
1: 比如说玉米呀、地瓜呀这些，把它设计成体育器材，然后应用到我们的大课间中去。
0: 真正你把这个玉米给孩子的时候，这几个孩子去争先恐后的去抢、去比赛、搓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他们非常有力量，歘歘的就搓下来了。

0: 第二一个，他们有技巧。
1: 我觉得可能这个意义比这个锻炼身体啊更有意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今天我们将要走进天津市蓟州区有古庄镇中心小学。体育呢，在这所学校呢，不仅能够锻炼体质，它还成为了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孩子的心扉，让更多的家庭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天津市蓟州区有古庄镇中心小学校长杜宏伟，天津市蓟州区有古庄镇中心小学体育主任杨杰。杜校长，我知道咱们学校呢一直以来在体育工作上就颇有亮点，想请您谈谈学校在体育工作上整体思路是什么。
0: 我们有古庄镇中心小学呢，全体教师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立足学校实际，充分保障学生每天两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同时我们也打破了这个家校的壁垒，设置了家庭体育作业，让体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以内以外的结合，构建了全方位立体的体育育人体系。
2: 杨主任，我们了解到啊，其实咱们学校学生在体质健康方面一直在全区乃至全市都名列前茅，想请您来分享一下我们取得这样成绩的秘诀是什么。
1: 说实在的，秘诀倒谈不上，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呢，就是干，两个字呢就是实干。我是2012年到我们学校的，那时候我们的场地是就是土加芦灰沙，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有印象。
2: 有，一刮风就漫天黄沙。
1: 对，然后其实当时的资金也是特别的紧张，但是就是校领导包括我们的局里区里什么的，然后给我们筹集了资金，建立了一口井。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门卫叔叔早晨开始就是把这个水管子打开了，就是满操场的就是喷这个水，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就是多锻炼几个小时。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那种场地它是不可能有跑道的，然后我们的老师那个时候都练就了一身本领，就是拿个木锨，然后用那个石灰，然后我们就画这个直的100米跑道啊，比如说这个画铅球的场地，我们站在圆点，然后手这一画就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圆。第二个画面呢，就是一年级的小学生，然后他站队会特别慢，所以呢我们就征集就是所有的这种矿泉水瓶的盖，然后我们的保安叔叔包括我们的体育老师任课老师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铁钉子，就是这个钉子钉在盖上，然后按着这个点把它钉起来，就会特别齐。
2: 哦，就像舞台上给大家定点位一样。
1: 对，为了就是让我们最快的速度孩子下来集合。但是我们这个因为它是土操场，然后他做了几次之后他可能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最多的都是征集各种这种瓶盖，就是我们这个体质健康的就是整体的提高还真的是就是我们群策群力吧，就是我们全学校不是体育老师一个人去干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连保安叔叔
0: 都参与进去。
1: 后期呢我们又进行了3次的大课间改革啊，包括体育作业这种，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体育作业能够更好的就是达到效果，又出台了很多的政策跟措施，然后才使我们的这个体质健康水平就是整体有了一个大的提高。
2: 现在我们环境有了变化，大课间的形式有哪些创新呢？
1: 课间其实进行了3次大的改革，最开始的改革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我们是规范，然后加入了一些自编的一些提高学生注意力的拍拍操，创编了我们学校的这个就是校操，然后规范了一些这个大课间的活动的内容。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入了一些体质健康测试项目到这个大课间里面，然后就是做到这个孩子上完大课间之后就是出来之后能够看到微微出汗了，就是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然后现在呢我们经过这个进一步的挖掘，就是把一些就是我们农村独有的一些比如说玉米呀地瓜呀这些，把它设计成体育器材，然后应用到我们的大课间中去。
2: 在前期了解的时候啊，好像我们除了独创了有拍拍操，好像还有一些项目叫大象喝水
1: 啊。对，
2: 这个是锻炼孩子的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这个大象喝水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手捂住鼻子，另外一个手然后放在体侧，
2: 平衡力，
1: 然后就练平衡力，然后用我们的手去接触我们下边有一个灵敏圈，然后这样顺时针的转，然后逆时针的转， 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这种平衡能力。

0: 力。因为现在咱们在体质测试上虽然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发觉很多的学生说坐车，我们比赛的时候说会晕车，啊，然后和后期我们就是多方的查证，然后问了一些专家，就说多做这些平衡性的、旋转性的项目会有一些提高，所以就是引入了这个大象喝水。
1: 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有童趣的体育训练项目来构建全景的体育育人模式。刚才呢，我听到杨主任提到过，我们将农作物也引入到我们的体育活动中。那校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将农作物和体育运动结合在一起呢？
2: 我们学校啊，身处农村地区，然后我们这里呢盛产这个玉米呀、小麦呀，还有红薯啊。这个教育方针里边有一条嘛，就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然后我们把这些农作物，这个结合到我们平常的这个课间操的游戏里边去。
0: 我们开展了这个搓玉米比赛的活动，还有春种秋收，就是利用那个红薯当种子，就是真正的实际的让它去摸一摸那个红薯。
2: 春种嘛，就是，我们用一个篮子装10个红薯，然后呢，采用接力的方式，第一个孩子这个前面呢，20米，然后呢放在地上，然后呢跑回来，第二个孩子呢，拿着篮子再把它这个再捡回来，第三个孩子呢再放，然后呢这样来回的折返，这个我们呢给它取名叫春种，
0: 秋收，
2: 然后秋收是什么呢？秋收是我们那个玉米的搬运。啊，我们准备了一个我们农村用的这个特别大的簸箕，然后里边呢放满了玉米，然后我们孩子呢分成2组啊，每组5个人，然后我们用这个篮子啊，这个场地是50米的折返跑，实际上啊，用篮子到这个簸箕那儿把这个玉米装满，跑过来以后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孩子去搓。然后你放在这儿了以后，换下一个孩子继续运。然后呢，我在这儿继续搓，这个我们叫秋收。
1: 哦，您说这个搓玉米啊，其实他要是真不练练，好多人还不会搓。
2: 哎，对，
0: 就您说的太对了。当时就是引入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农村它不像以前的农村，就很多的家里已经没有地了，他都承包出去了。就是对于农村的孩子，他有的是没摸到玉米，或者没搓过玉米。他有的孩子还不知道地瓜长什么样，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个悲哀。就是农村的孩子，我不知道玉米怎么搓，我不知道地瓜是什么样子的。然
2: 但
0: 后
2: 实际上啊，我们都觉得这个搓玉米有难度，对不对？我们大人一想，搓玉米是不
1: 那
2: 是很
1: 太难
2: 难，
1: 了。
2: 太难了，是不是？但是，真正你把这个玉米给孩子的时候，这几个孩子去争先恐后的去抢、去比赛搓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他们非常有力量，唰唰的就搓下来了；第二一个，他们有技巧。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创造力真的是惊人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活动开展之后，就有家长打电话说，这孩子满世界、满村里去找玉米，因为我们是长期性的比赛，就是他有的孩子，因为他看见别的班去比赛了，他就想下次我得第一啊，是吧？但是他有的时候家里没有，然后他也会在家里面去找三叔二大爷的，然后找阿姨什么的和邻居呀去找玉米，他在家练。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他在家里有事儿干了。因为现在就是可能因为孩子的孤单呢，或者是没有事儿干，他可能会玩手机。但是现在呢，哎，有了这个活动，我觉得可能这个意义比这个本身的这个，就是说锻炼身体呀，更有意义。
1: 同时也让我们孩子呢，从运动中呢，重新的来认识家乡，来认识我们的土地，去了解我们的农作物。那两位觉得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它的最终意义在于哪里呢？
2: 我觉得还是
0: 建立
2: 这
0: 自信。
2: 个，一是建立自信，二一个呢，就是他还要扎根这片土地，热爱劳动。
0: 对，他不知道玉米是什么样，我觉得就跟人的关系一样，得相识相知才能相爱。就是说，可能一般的孩子他都羡慕城市的孩子，就可能会有自卑情节啊。城市的孩子的就是说他会在大城市里有游泳池，有特别好的健身馆，对吧？但是我们孩子有什么呀？就是后期的挖掘吧，就是说挖掘我们这种乡土的这种项目，
2: 还是
0: 怎么
2: 孩子
0: 建
2: 要
0: 立他的
2: 多
0: 自信？
2: 接触
0: 对。
2: 自然的东西，对吧？我们吃的米呀、面，其实都是半成品。就刚才我说，当你真正的把玉米的种子捧在手心里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不是语言，不是你看图片所能感受得到
0: 是
2: 的。
0: 课本里无法给予的，我觉得，
1: 对，也是唤醒了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知力。

0: 现在包括我们体育课，它会有那个和劳动教育去结合。
1: 那您看到，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的一些体育运动呢，其实也去帮助我们去让大家更加的去接触大自然呀。您认为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体育运动呢，它起到哪些看不见但是长期有效的一些作用呢？
2: 城市的孩子，他对科技的接触，应该说很方便，对吧？这也是他非常自信的一方面。

0: 潜移默化的
1: 建
0: 提
1: 立
0: 升。
1: 他的自信。
0: 哎，对呀，建立他的自信。人要建立自信的话，得通过活动，他得有展示的舞台。你包括包饺子、搭黄瓜架啊，包括体育课的各种活动，对吧？这样一来，这个自我认同啊、自我价值的这种承认，他慢慢慢慢的就起来了。
1: 刚才杜校长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去唤醒大家对土地的感知力，从而呢也建立我们孩子的自信心。但是您看啊，虽然我们的活动很好，刚才包括像两位介绍的时候呢，我也听的是津津有味，我觉得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在实际的推广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呢？
0: 初期呢，老师担心呢太闹啊，这个家长呢也担心安全啊。然后我们呢，通过三方面的努力吧，第一个就是这个制度的保障。我们制定了非常细致的这个大课间的这个安全操作指南，场地的划分，这个器械的使用，老师人员的安排，我们都做了细致的部署。尤其是这个老师的安排，我们29名老师，有22名老师随班活动，有2名老师做医疗这个保护，还有3名老师这个做现场的巡护。啊，就是我们大课间，我们所有的老师全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学期，我们和体育老师这个进行这个游戏的这个优化，还有这个游戏风险的研判，
1: 评估，
0: 一定要让它符合这个安全的这个要求。那第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和家长啊进行沟通。这个和家长的沟通这一方面特别特别重要。我们这个杨主任呢，在上课的时候，这个也最有发言权。他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学生做攀爬这个云梯，其实这个小姑娘练得非常的认真，但是呢，手啊就磨破了，手磨破了。问孩子有事吗？孩子说没事。然后呢，我们杨主任主动的跟家长沟通交流，把这个事儿跟家长说一下，然后家长也非常理解。
2: 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体育课呀，包括我们的体育活动啊，包括各种赛事啊，都是给学生发了很多很多的奖。然后家长呢也能看到说，这个孩子从上一年级到我们油谷庄镇小之后，就他的眼里是有光的。然后他回去之后，他是有事儿做的，啊，就今天是做这个作业，哎，明天是做这个作业。然后而且就是说，家长有的说，哎，我们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就没就不像他有的一年级的孩子，他有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玩手机的习惯，但是到我们镇小之后，哎，大部分时间都让我们体育作业给占了，所以他对我们学校的认可度是相当高的。就即使孩子是都流血了，然后我给家长打电话的时候，家长说杨老师没事儿，我们知道你肯定是为了孩子好，说您不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不会找你的。
0: 就是及时沟通很
3: 重
0: 要啊。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啊。通过刚才两位的介绍呢，我们发现了体育呢不必一味的追求高大上，而是应该注重真进去，让体育运动呢更加的有温度、有生活根基。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再次感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下期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操控性技能在情境教学中投掷羽毛球的综合运用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技巧训练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在体育锻炼中灵活运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吧。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变为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化身小战士，来完成老师给大家设置的挑战。下面我们开始热身，老师要在热身中融入一项游戏，就是数字抱团游戏。当老师喊出对应的数字，比如三，三个人快速地抱在一起成团。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东西，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徒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0: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项新的本领，就是利用我们的投掷与挥击动作组成一系列的游戏与挑战。小战士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投掷的本领，我们手中的羽毛球就是化为羽毛导弹。看见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了吗？谁知道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有什么用呢？好，这位同学，请你回答。
1: 这个封锁线是让我们投到一定的高度，
0: 还有一定的高度解决我们出手角度的问题，是不是？好，再给你一个羽毛球，把收起来。那么首先要看老师做一个示范，以右手投掷为例，左脚与右脚左右开力，左手指尖投掷的方向，右手形成曲肘动作，快速的蹬地转体隐蔽四伏。好，接下来看侧面示范，好，左脚看好，快速的转身投过小红旗的标志线，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做一遍扶手的练习，不拿球的练习。好，所有人跟随老师的动作一起准备，不拿球，准备，预备，快速，好，很好，好，再来一次，好，很好，好，同学们完成的非常好。老师想问问你们，想不想立刻拿起我们的羽毛导弹进行突破敌军的封锁线？好，第一排同学准备，我们每个人只有五次机会，准备。第二排同学做徒手动作练习，预备，啊，快速拿球，好，准备，第二次，好，第二排同学准备拿好你的球，我看看第二排同学表现的怎么样，好，非常好，表扬，非常好，好，非常棒，非常棒，好，同学们先还原，老师要找一名同学进行展示。好，大家看看张凯晨同学做出的动作，他把球抛的又高又远，是怎么抛的？对，把动作左脚开力，好，好，准备，看见了吗？他都投到了女生的方向，掌声，好，非常好，好，请回，非常的棒。好，同学们，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在战场中会有敌军的小

飞机飞向我们的上空，我们要干嘛？打到它，而且要用我们刚才所学的投掷的动作。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好，老师想问，大灯，一次的有没有？两次？三次？四次的有没有？好，那我增加一次，打凑五次的有没有？好，非常好，好，田良多，来上老师这里，领取你的奖励。好，继续加油啊，同学们，刚才你们的动作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投掷角度去对准小飞机进行发射羽毛导弹。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刚才我们在进行挥击动作时，有些同学在出肘这个动作上做的不是很好，要把我们的泡沫棒怎么样立起来，充分的蹬地转体，在最高点去击球。

0: 好，击打次数最多的同学举手告诉我，五次以上的有没有？留一秒，一秒，两秒，三秒，非常好。好，老师要奖励你们小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去击打羽毛球。好，练习开始。好，现在我们手持羽毛球，那手持羽毛球拍的同学要做好动作，进行好侧身。好，听口令。好，非常好。好，第二次准备。好，准备。记住，我们手持羽毛球拍的时候要做出侧身的动作。好，非常好。好，停，同学们看老师。通过刚才我们利用羽毛球和羽毛球拍进行练习的动作，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呀？要注意什么？
1: 这样，不然的话，羽毛球会。

0: 打不到，还有人甩鸡。
1: 啊，红矮姨说到了，要注意动作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球来的时候向侧面去挥拍。好，田良多说。
0: 他不能，假如那人他把球扔到这千万不能打，要不会打人家脑瓜。
1: 他说到是什么问题啊？是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是咱们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你打人的武器，对不对？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游戏结束，让老师来看看谁抢夺的羽毛球数量最多呀。
1: 让老师击个掌，非常好，加油啊。好，冯一涵，哎，非常好，击掌，好，非常棒，继续努力啊，祖峰，好，非常的好。
0: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放松拉伸，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最后一个动作，好，用力的坚持十秒，老师要数啊，跟随老师一起数，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你们站好。同学们，本节课我们学习了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要把此项技术运用起来，在家多练习羽毛球的技术，好不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我这节课学习到了怎么才能发出高远球，我的方法是需要转身用正确的姿势才能发出高远球。
3: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环节是扔过红旗的，这样能让我们把羽毛球扔得更高。
4: 我觉得换成橡木棒，橡木棒可以让换成羽毛球拍之后变得更熟练，击球击得更准。
5: 最后一个小游戏展现出了我们的团结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更加专注。
6: 本节课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投掷这一项技术动作，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上肢力量练习以及协调能力，同时利用羽毛球拍练习羽毛球当中，也就是正手击高远球的技术动作，让学生对羽毛球产生浓厚的兴趣，体验到在每一次击球时的快乐。本节既是体教融合的微观实践，也是新课标学练赛的一种体现，更是强国建设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层探索。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教会学生的一项技能，更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

0: 生的健康意识、爱国情怀。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1: 李佳琦老师的投掷羽毛球一课，将学、练、赛、评一体化有效融合，是一节兼具趣味性与时效性的优质课。整节课以小小特种兵情境贯穿全课，将动作技巧讲解、分层练习、羽球守卫战竞赛和多维评价自然衔接。在学中，学生领悟动作技巧和爱国情怀，在练习站姿、击打移动靶的过程中，强化体能与技能，通过及时评价调整动作，赛时运用所学，在团队协作中检验成效。整节课，学生学得投入，练得有效，赛得热烈，评得到位，实现了运动能力与体育品德的综合提升。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遵循安全至上、兴趣导向、全员参与的原则，通过精细化安排与多维度激励，让课间延时成为学生享受运动的时光。首先是丰富供给，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能力差异，低年级开展丢沙包、跳短绳等趣味活动，中高年级进行篮球运球、长绳集体跳等有挑战性的项目。第二是因地制宜，针对学校空间有限的难题，在室内创新推出一平米课间行动，优化传统室内操，新增了矫正坐姿不良、用眼过度等问题的脊柱体操与护眼体操，让学生在教室里也可以活动起来。第三是正向宣传与激励，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开展宣传动员，让师生明确活动的意义和安全事项，活动中融入趣味元素，增加学生参与的兴趣。同时建立班级评价机制，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此外，将课间活动与五育相融合，在集体项目中培养团队精神，在挑战动作中磨练意志品质。第四是家校联动，学生在学校里面掌握的运动技能可以分享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进步与成长，从而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学生做家长体育锻炼的小导师，共同参与到锻炼中来，传承运动好家风，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出贡献。
3: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4: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4: 一旦发生

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6: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4: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哈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6: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拥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5: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6: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茗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十二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7: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8: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 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2: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2: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0: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8: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水就不能等人。
0: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

0: 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1: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砖，第一手砖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1: 记得有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这些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学生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3: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4: 四月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

0: 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1: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

0: 样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乔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0: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乔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0: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仙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仙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1: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0: 新鲜的次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0: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也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乔带着学生开始钻研次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1: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1: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5: 你好吗？
1: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

0: 化代赋能。
1: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二加一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1: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2: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执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执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执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丽萍阿姨好。
0: 哎，孩子，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2: 他叫刘万仙，目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打零工维持生活。刘万仙曾经两次深陷苦海，但是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一直朝着他心里的那个人奔跑。
1: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我爸的。
0: 你从贵州到了河北啊？
1: 我这是小时候被拐卖的，被拐卖了两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拐是什么时候吗？
1: 爸爸把我接去跟他住，他经常就是在外面上班，回来的比较晚。那一次我后妈叫我给他的闺女买糖，走那个山路得走一半截，完了之后我去找那个小商铺，那个小商铺人家关门了，我就心里就特别着急害怕，我要买不到糖之后回去我后妈又得说我。我就在那附近找，完了有一个人，他就看见我了，他说小朋友你在找什么？我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要找个商店，我买糖，我要买回家去给我妹妹吃。然后他说我带你去，我知道那个商铺搬到哪去了，直接把我带上车了。带上车之后我就赶

0: 感觉到不对劲了，我说我要下车，我爸还在家等我了，我不买糖了，他就一巴掌扇下来就打我，他打我我就委屈了嘛，我说我爸在家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要下车回家，他就直接一把把我搂到那个座位上去，不让我动，把我牵住，他那个手还插着我的胳膊，他就跟那车上人说我是他，就是孩是他孩子，我被他打的有点害怕，之后我就不敢反抗了嘛。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才四岁左右，然后就跟着他坐车坐到他那包子铺，铺了之后他就把我关了一个小屋，我那门拉不开，然后我看有一个窗户，那个窗户我想从那个窗户上从那儿爬出去，站在床上我够几次都够不着，我往上蹦我都够不着，那时候可能又太矮了，有一次就是使劲过大就往上跳，差点就把头给磕到那个墙上去，我就特别委屈，我说爸，我出不去，我说你快来找我吧。在这期间我就想爸爸，小时候就是经常跟爷爷奶奶住，然后对爸爸印象也不是特别深。有一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去说小军你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长高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对他都没有印象，感觉都没有见过他，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就特别触感，因为家里忽然来了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我爸，我慢慢的走过去，他就抱住我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有人主动上前就抱我，然后跟我说我是你爸你怕什么，然后他抱着我跟我玩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把我抱起来一下子往上抛，我的那时候特别害怕，我就怕我掉下去之后他没接住我，就特别害怕，完了之后他一下接住我了之后又泡了一回，我感觉挺好玩的，我就慢慢就笑了，他也挺开心的，跟他有点就亲切感了，后来他就把我放下来背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他的背他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过，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有人那么抱我跟我那么玩耍，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人就他又特别好，我就知道原来爸爸就是爸爸，可以背你可以抱你可以给你有那么多安全感，有那么依靠感还有温暖感，以前都没有，那一刻就是有一个爸爸特别特别的好，感觉以前就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个人，一下子他就把这个生活就填满了。
1: 你关的那个地方是个包子铺啊，饭店，
0: 它是外面是一个包子铺，但是里面它又隔起来那个睡觉的地方，
1: 人来人往的。
0: 对，
1: 那你没跟他们去说话？
0: 我就是叫我就喊了
1: 没人理你。
0: 对，我靠着我外面有人，老板娘说我是他孩子，刚从乡下接过来的，生病了，得就是在屋里面不让出来，就是把我骗走那个男的进去打我一顿，扇我耳光，用脚踢我还拧我，然后那个人还威胁我叫我不要出声，那再出声就把我嘴缝起来。
1: 你在那关了几天？
0: 到第三天的时候直接把我带到他们老家去，我也想着跑，有一次在他们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干活，我拿一个小锄头我在后面给他们盖玉米，慢慢的我就把锄头往那一扔我就跑，我还没有跑到那个森林里头去，我还没跑到还刚挨上，然后就被他们又逮着了，直接把我儿子揪了，直接揪回他家去，然后痛打一顿，用那种这么粗的那种棍子。那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我家，我爸在家等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下去？ 我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我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在打我的时候还威胁我说，你要再跑我把你腿都给你砍了。他们两个又出去打工了，就剩我跟他们家老人一块待着。我就想法的跑，可是他们就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那天下午他们去串邻居了，就是那个老爷爷在家里头，我就跟他说我在上山去捡的柴火，然后我拿着那个刀和那个绳子，我就直接往山上跑。在他看不见的时候，我把这绳子往那一扔，然后直接跑那个小树林去躲着。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说爸，我要跑出去，我要跑离开他家。等到天完全都黑了之后，都没有人了之后，我一鼓作气从那树林头冲出来，我就顺着那个小路，就这么窄的那个小土路，而且还坑坑洼洼的，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个深山那儿，我都不认识路了都，而且那是一天黑，我又看不见路，而且那个路边上还有那种带刺的那种树，扎的我浑身都是，又是刺，肉里面也是刺，而且又是伤的。我就害怕他们在后面追我，把我带回去又打我。
1: 那个时候你也就五六岁吧？
0: 对。
1: 哎呀，大家想想，五六岁这个小孩在深山老林里，
0: 在那家待了两年多。
1: 嗯。
0: 完了，我一个人就跑跑跑，我一直在跑，一直在想爸爸。我说爸，你快来接我！我跑出来了，我从他家我跑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说你赶紧来接我吧，我已经跑出来了。反正我就是我要跑回家，因为我爸他肯定要担心我，在外边都不是我的家，我爸爸还在家等着我呢。然后我就一直跑跑跑了一宿，从那个山里头跑到县城里面去。跑第二天早上，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儿，然后在那蹲着，蹲睡着了。我感觉有人就是咬我，把我叫醒了，我还以为就是那家人找着我了，一下子就特别很恐惧那种。我一看，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就是看我浑身脏兮兮的，他就会问我，他说小朋友你怎么不回家，就是这个时候是吧，都在上学，而且看我浑身脏兮兮的，又是泥又是血，呼呼啦的那个伤口啥的。我说我要找我爸，我说我跑了一宿，我知道我爸肯定就是在也在找我，也在担心我，我就要往回家跑。他说你别急，你先住下，你先就是哪也不要去，万一他们可能在哪个路口逮到你了哈，把你带回去又打你一顿。在那大姐姐那住下，我感觉大姐姐挺好的。快到过年的时候，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姐姐问我跟爸爸有没有过过年，我说有。我爸那过年的时候还买了一大箱苹果，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苹果嘛，我爸拿出来一个给我们看。然后你想，那小军你想不想吃苹果，然后切了几瓣，然后一家人分着吃。我爸爸过年时候还给我买衣服，买烟花放，而且过年那天还下大雪了，我们还在就是在屋里对着外面看大雪纷飞的那种。然后我跟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爸，然后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我想找我爸，我想回家，我想找我爸。我爸他可能就是在外面在找我，有可能就是在家等着我。他可能会想，小军为什么还不回来？都过年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我一定要回到爸爸身边，我要再给爸爸过年。过年第二天，我就给大姐姐说我要回家找我爸，大姐姐也同意了，给我600块钱。给我打了个出租车，给我买了衣服啥的，给我收拾收拾，然后把我送上车， 我跟大姐姐说，我找着爸爸了之后，我要带爸爸来看他。

0: 到时候一起过年，然后直接坐车到汽车站，完了之后那个我都根本都不认识字嘛，然后我在那里在汽车站里转，有人就是过来问我那小朋友你要到哪去了，我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因为我那时候啥也不知道。太小，我都知道我家是大概位置，就是水城哪一块的，但是具体都不知道。只要到水城，我就感觉到我能回到家了。然后他们说这就到水城的，我们也是到水城的，咱们一块上车，到时候到水城之后一块下车。感觉到他们就跟大姐姐就是好心的，帮助我的，好心帮助我的。他们就给我把车票弄好了之后，直接就上车了。在发车的过程中，他们给我水喝，喝完水之后在车上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我直接就到山东了，我就被那两个人给卖了。
1: 因为一颗糖，年仅4、5岁的刘万仙被人贩子拐骗，离开了疼爱他的爸爸。由于年纪太小，他对家的方向记得并不清楚。但却一直努力逃跑，想摆脱养家，没成想却再度陷入魔窟，距离爸爸越来越远，而且这一次，他陷入了绝望，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卖到这一家的，他家就对我就特别不好，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绝望的时候，就想过自杀。想过就是我就是一死了之，就感觉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晚上我听大家都睡着的时候，我藏起来一块小刀片，就是那种以前刮胡子用那种小刀片，我就自己拿那个刀片就割手，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割下去之后，那个手流血了。流血了之后就感觉到疼了，反正疼的我就开始想，我还没找到家呢，我不能死。我当时一下就在想，我说不行，我还没有找到爸爸呢，我还没回到家呢。完了之后，我把刀片放在那个床缝里头，拿够不着的那种床铺里头，我就把它塞进去。完了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出来，自己挖了点水，然后我把手给把那血都给洗了，然后再捂着手再回去。我那天晚上我都没有睡，那我就捂着手，我都在想，我说爸，不着急啊，我一定要从他家跑出去。我就该想，我怎么从他家跑出去，怎么跑回家，怎么找到我爸。然后我就开始攒路费，攒个钱，他家也要看着我。就比如说今天他就我在他们村里面挣了50块钱，我还得给他们看。然后就慢慢慢慢攒，我攒了1000来块钱，但是都被他家就是以各种理由拿去花了。完了，后来我就想着，这样不行，我得想别的办法。就是他家有亲戚在外面工作，我想着出去，但是他家不同意。后来他还有2个闺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给我。我跟他们提了好几次都不同意，最后。他妹妹就是有点，就是把我接到市里面去逛了好几回之后，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字。去了之后，他们带我去哪儿，我就问他们这个路叫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就回去，是吧？保存着，然后下回再来。后来把他们两个妹妹说通了之后。然后跟了他妹妹到市里面去工作，就开始想着怎么跑。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在这家已经待了4年多了。
2: 10岁多了？10几岁了？
0: 十几岁了，反正我现在我也。

0: 不清楚我多大，他们会以理由就是说把我的钱都给我存起来了，不让我留。
1: 那卡谁拿着？
0: 他们拿着。哦，就给我点零用钱。他们有一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打开门从楼上滋往下跑，都不再回头了，滋往下跑，跑出小区，赶紧打个出租车，直接这个我就跟那车出租车说赶紧去汽车站。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爸我跑出来了，我又跑出来了。到汽车站了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看身上钱也不多，我就问最近一趟车多少钱，然后我就买了车票，直接就到河北邯郸了，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我没钱了嘛，没法生存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又在那个小超市，后来又找了一份那个毛毯厂里头，在毛毯厂里上面上班特别危险，那个机子我以前都没见过，是带刀片那一种，而且就是都是一晚上都不睡觉的那一种，干一晚上或者是干一天。那时候我都感觉不到累，我就要赶紧挣钱，我就赶紧回家。我感觉到我离开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爸肯定那么着急，那么就是等着找我。回家了之后还可以给我爸带点，就是他喜欢抽烟，给他买点烟买点酒，然后小时候就经常他给我买衣服，然后我可以再给他买一件衣服是吧，给他带回去看看他。不是我不想回去，我一直都在往家回。
1: 春蔚，他爸爸就是他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
2: 你看他的这个记忆当中，他会记起他跟他父亲不多的那些交流，他父亲把他举高高，然后他的父亲拥抱他，他的父亲带他放烟花，就是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些记忆，其实是他这些年当中一直往下走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即使是这么少的记忆，那也是他亲情当中最美好的一刻。你看他几度跑出来，虽然两度被拐，但是回家的信念支持他走到了现在。
1: 陈菊，他这属于二次拐卖了哈。
3: 对，他是刚开始被人拐骗出去之后卖给一家，后来他跑出来结果在找家的过程中又被人给拐卖了。像他呢算是一直在想家，而且在想办法跑回家。从他的例子啊就能看出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的危害。我们会要求贵州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他是两个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1: 也许今天大门里边就有你的爸爸在等着你，你今天终于可以找到爸爸了。见到了爸爸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爸，我特别特别想你。我不是不想回去，我是在回去路上，我只是一直有人看着我，我一直在跑，我一直在回家，一直想跑到你那边去。
1: 好，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就带着人帮你再找呢。来，站在这儿看看。来，树东。
4: 刘万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找人的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哈，你的小时候呢小名叫做小军，你还记得爸爸的名字叫做刘发富，哥哥的名字叫做刘万林。你说你还记得你老家可能是在贵州六盘水下面的一个叫做石竹村的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有很多的苗族朋友生活。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索。
5: 我们首先在贵州六盘水市查找有没有叫石竹村的村子，

0: 果并没有找到，反而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有个叫石柱村的村子。经过走访，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多年前走丢过一位女孩，丢失时间、年龄和您相仿。
1: 我们根据求助人被拐卖情况，迅速汇通我局打拐部门进行调查，并对求助人进行采取入住，希望尽快找到他的家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颗糖，我就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跑。爸爸，我一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往回家的路上跑，我没有不回家。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你能快点来接我吗？我真的很想见你，真的很希望你能出现在我面前。

晚倩，我是初冬。我知道今天开开门，你看见后面是空的，心里会非常的难受。其实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家了，帮你找到爸爸了。你的记忆没错，你家确实是在贵州，你的小名也叫小军，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天你被拐了之后呢，爸爸下班回家非常的着急，出去找你找了一宿，后来一直在找你，工作都干不了了，就全力的在找你，但是也没有办法，找了9年，他压力也很大，也非常的操劳，所以特别遗憾的是，2014年的时候，他得病过世。

0: 没事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有收获，在很多的好心的志愿者，还有警察叔叔阿姨的帮助下，找到了你的亲生妈妈。你的亲生母亲呢，是在你很小的时候跟你爸爸离婚了。他来看过你很多回，但是你那时候太小了，可能不记得了。后来你丢了以后，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赶回去找了好长时间。今天他听说你来找家，他也迅速就赶过来了。从小可能就没有母爱，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从今后开始来弥补你之前欠缺的所有的爱。我们一起见见他，好吗？
1: 好。
2: 请开门。
1: 妈妈对不起。

0: 会坚强的生活下去，我会跟妈回去一块生活的，你放心吧。
1: 节目录制后，刘万先立刻去祭奠了爸爸，相信在妈妈这份血缘亲情的关爱下，他会充满幸福，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

0: 片，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1: 我们都有印象，
0: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你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2: 而且还泡着
1: 来真格的是吗？
0: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1: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0: 没认出来，
1: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0: 他没认出来。
1: 他经历了什么？
0: 就是五脏调理好。
3: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4: 这脸是圆的，现在是非常尖的。
5: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儿穿不上，穿一件儿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0: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那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九十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2: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1: 健康，
2: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1: 是的，
2: 各个方面，
0: 对，
2: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1: 真的是。
2: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3: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6: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1: 根源就是肉嘛。
6: 那赘肉怎么来的？
0: 懒，不动会儿，
5: 我吃的。
6: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
2: 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1: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6: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1: 也有一点影响。
2: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假胯宽，
6: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的是妈妈臀嘛。
5: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1: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6: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损俱损，一荣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2: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6: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5: 对，
6: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长青哈，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1: 是，
6: 对吧？
5: 能坐车绝不走，
6: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1: 就
6: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1: 啊，
6: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0: 红烧肉，
1: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6: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2: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6: 对，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1: 太详细啊！
6: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是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6: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1: 睡了，
6: 睡了，
1: 这个点睡了。
6: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0: 你睡得正熟呢，刚
2: 睡着，
0: 刚睡着了。
1: 没错，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2: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1: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0: 我是熬夜熬的。
6: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1: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2: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得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1: 对
0: 而且坚持不了。
2: 对，
6: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保持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2: 我太适合了，对，感觉好像大家都适合。
0: 我们都适合。
2: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3: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6: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2: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0: 不能
1: 喝，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2: 它不是苦，
1: 它不像白水那么拉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

0: 个体验感。
1: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2: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3: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4: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0: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4: 没错，
3: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0: 再给我来一杯。
5: 天哪！
3: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啊，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明道。
6: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3: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给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1: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3: 胆囊
1: 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3: 心肺
1: 宽哈，还有一个呢，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0: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7: 占全了。
1: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3: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1: 对，
3: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4: 对，
1: 但是一定要坚持。
7: 对，
1: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7: 没有效果。
1: 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7: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1: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0: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6: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3: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0: 这蛮壮的感觉。
3: 是吧？
0: 这个就明显了，
2: 这大肿
7: 啊，
2: 有点跟你像，这大肿，
0: 胳膊比较
1: 跟我像，
0: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3: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0: 啊。
3: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谢谢主持人，
3: 变化大不大？
7: 这么瘦了吗？
0: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3: 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0: 因为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8: 对，没有腰。
0: 那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3: 有曲线。
8: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什么
3: 胖的时候，
8: 27、28都有了，
3: 哇，将近3尺的腰了。
8: 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0: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那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3: 对，曲线，
0: 对。
3: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8: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一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0: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8: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0: 一下小了一份儿哈。
1: 对呀，
0: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3: 这肚子确实不行，
0: 这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3: 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0: 欢迎上上。
4: 是你吗？
3: 你确定是上上吗？
5: 是，
0: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3: 要腰有腰，
0: 对，
3: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6: 要气质有气质。
0: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5: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0: 5-6个小时，
5: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5: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0: 然后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5: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0: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5: 1年多了都没有胖。
0: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7: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3: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4: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0: 欢迎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4: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8: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3: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8: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8: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

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

0: 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但是这肚子
4: 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4: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5: 是你吗？
4: 你确定是上上吗？
6: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4: 要腰有腰，
1: 对，
4: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7: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6: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6: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6: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6: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6: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8: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5: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5: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

0: 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1: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2: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1: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3: 又显年轻了。
1: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3: 对，
1: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2: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3: 对，
2: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1: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3: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1: 谢谢大家。
4: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3: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5: 拜拜。

0: 我叫陈向娜，我来自江苏宿迁。别人的童年都是生活在欢声笑语中，而我的童年都生活在痛苦中。我不愿意回忆。那次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下定决心，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1: 因为童年的一次遭遇，让他幼时充满了痛苦和绝望。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开始努力追求幸福？又是什么幸福使他至今没有获得的？
2: 大家好，
3: 来，请坐，请坐。
0: 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我们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
1: 我叫陈向娜，今年32岁，我来自江苏。我是带着我妈妈来找我自己的家，找我的爸爸和姐姐。
3: 带着妈妈来找自己的家？
0: 我跟我妈是被坏人一起拐骗到河南的。你就是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姐姐。人家以前住的地方是。 有一个房子是瓦房，就感觉，家里边那个房子好像抬头看都能看到天。我还记得那里有一条河，记忆中我们家里那边好像还种茶叶吧，就有这一点记忆。
3: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知道吗？
1: 我估摸着大概在4、5岁左右吧。
3: 4、5岁左右。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好。
1: 对，我父亲，我听我妈讲，他经常不在家。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回家的时候看看我们。
3: 那就说明父亲可能出去打工。
1: 对，
3: 姐姐呢有什么印象？
1: 我就我妈不在家的时候去干活或者上哪里有事的时候，都是我姐带着我的。只有这些记忆。
3: 那给我们讲讲后来你是怎么跟妈妈一块被坏人骗了的？
1: 骗到河南的。怎么回事？就是有一天我那个姑父上我们家嘛，然后带着我，就跟我那个家里边那个亲戚。 一起带到现在，我那个养父家了，
3: 等于是把你妈买成你现在养父的这个。

0: 媳妇儿，是这意思吗？
1: 对，在养家就感觉他们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拿我跟妈妈当成一家人，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的人吃，从来就不说让我跟我妈妈吃。在他家的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来就感觉吃不饱也穿不暖，那天特别特别的饿，也特别特别想吃鸡蛋到底是什么味的，然后我就跟那鸡蛋剥开来吃。当时吃鸡蛋的时候含着眼泪，鸡蛋在我嗓子里边咽的时候特别酸，特别难受，心里很不舒服。
2: 在养家的这么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很痛苦，就是感觉吃饭都吃不饱。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还经常会打我妈妈。
1: 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那天我妈在锅门烧锅，还有我那个姑，还有我那个奶奶，他们在也都在那帮忙炸一半的时候，锅里边那个草锅的那个柴火嘛，从锅底掉到锅门了嘛。我养父当时看到他就一脚就踹我妈的肚子，我妈当时个踹哭的声音很大。我当时跟我那个同学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边玩，我看到我妈妈哭那么大声音从屋里边出来，我就知道我养父又打我妈了。后来那天我妈被打了之后，就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陪着我妈妈。人家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就感觉我跟我妈怎么都是一个外人，过得冷冷清清的。我当时在想，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0: 你是多大岁数就立下这个决心了？
1: 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已经开始上学了。
2: 因为学习可以让我强大，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强大了以后有能力带我妈妈一起回家。我就自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学习。上学的时候有一节思想品德课，我们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假如幸福有100分的话，你的幸福是多少分？班里的同学都回答我们的幸福是100分。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的幸福只有50分。老师走到我跟前问，为什么你的幸福只有50分呢？然后我回答，因为我只有妈妈。我妈妈她是精神有点不怎么好，就是没法和人正常的沟通。虽然他神志不好，但是他会对我是很好的。就是每年2月2的时候，在我养父不在家的时候，他会偷偷的把那个鸡蛋给我，我就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晚上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天特别冷，然后妈妈就会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腋下，然后把我的小脚放在他的腿这里帮我捂温暖，让我觉得很幸福。虽然养父对我不好，但是妈妈的这种疼爱让我觉着很温暖很幸福，所以我的幸福有50分。老师听完我说的话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1: 那时候老师说过这话之后，我那时候上学的都特别特别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刷的那种眼光全部朝向我，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后来，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养父不给我上学了。有一天赶集的时候嘛，我上我们集上面去碰到了一个同学，他说有一个亲戚他家里边想找一个化妆学徒嘛，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说 我愿意去，我想去。
0: 出去打工是吧？
1: 就是出去可以挣点钱嘛。我只要能出去，我不待在这个家里边，怎么都行。后来我跟我妈说，我要上山里去上班嘛。她以为是实验，她说你在那上班的时候，能不能到那边去打听打听，看看你姐能不能找到。我在这想，我妈她又想我姐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在那儿大概学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嘛，我有一次帮一对来拍那个金婚照的，50年金婚照的嘛，
0: 老奶奶老爷爷。
1: 对，因为年龄大的人脸上那个皮肤比较松弛一点，然后头上有白头发，眼角还有皱纹嘛。然后我当时选择帮他画一个大红的口红嘛，就说人一眼看去光看他那个嘴，他就不观察他别的地方。当时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拍的效果很好，然后两个人很满意。后来他们又帮着给我介绍新的顾客嘛，就是他家的亲戚还有朋友，然后还来我们店里面找，还指明说让我帮他化妆。当时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0: 受到了认可。
1: 对，然后我就感觉干这份工作让我很幸福，够的。对，然后所以我的幸福加了10分，现在是60分了。再之后呢，我又认识了我现在老公。那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不是装潢的吗，他给做那个广告牌的嘛，天特别特别的热，他满头的大汗。然后我就上我那个房间里面拿了一个坐地扇，我说小伙子天那么热，我这个电风扇放在这儿给你
0: 吹吹。
1: 对，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跟我现在的老公熟悉了嘛。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的身世。
0: 他有什么看法？
1: 他当时听了之后说，我还不知道世上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说你小的时候是太苦了，以后我给你一个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当时听了老公的话特别特别的温暖，我小时候那么渴望的一个家我老公给我了，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让我觉着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0: 70分了。
1: 对，我的幸福是70分了。
0: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小成就，加上获得了爱情家庭上的一些温暖，让你的幸福指数不断的上升。
1: 对，后来在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一起回家了嘛，妈特别开心。中午的时候我老公做了一桌的好菜，一家人围在一桌，长那么大我们从来没有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那是唯一的一次。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但是到了0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有一天晚上，我养父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特别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我就买了车票回来了。那天我回到家里边，我看到我们家堂屋里面放了两个板凳，然后放了一个稿子，就是那种席子，然后我妈妈的尸体放在上面。
0: 哦，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
1: 对，我妈妈已经走了。我当时看到我妈妈眼睛都凹下去了，嘴巴还微微的张着。我当时很害怕，我心里面在想，我妈妈是不是在怪我，没有能带她回到自己的家，很遗憾的就这样走了。别人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加上去，我这么的努力想靠你自己的幸福，
2: 而现在

0: 后来我在那想，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的想找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还把她自己偷偷攒的钱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有那么厚一沓的钱，就是那一毛一毛的那种，拿出来都揭不开来的那样，她都收着。我妈妈那时候在那个家里面生活那么苦，她那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找家。然后我想到，我妈肯定很想找到自己的家。后来我在那想，我不能放弃，为了妈妈我也不能放弃。
1: 嗯。
0: 当时我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在那想，妈妈虽然走了，但是妈妈那种精神一直在心里面支撑着我，所以虽然妈妈走了，但是我的幸福并没有减少。我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家，我还要继续努力。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又回到了江苏。
1: 嗯，
0: 为了很好的照顾孩子，
1: 嗯，
0: 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1: 嗯，做什么了？
0: 现在在超市里面做业务员嘛，就是专门给超市里面配货。
2: 我负责的是有12个乡镇嘛，到乡下去给超市里边送货。这里边我会下去看看这个超市缺什么货，就我到车上面去拿货，一天大概要跑10几家。
0: 有一个批发部的，他跟我讲，说你帮我送500件那个纯净水嘛。
1: 500件，
0: 对，
1: 一件就是一箱。
0: 嗯，24瓶的。
1: 24瓶。
0: 24瓶那个纯净水，然后我们早上到仓库里面把这个货给装到车上，到那批发部里，我们还要把这个货卸下来，放到人家
1: 库房里。
0: 对，放到人家仓库里边，就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腰，当时特别特别的疼，就是连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很疼，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2: 因为当时我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别人都会夸我说，你看这都是男人才能干得了的活，你看你一个女同志你都能干。我被别人夸奖，我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着很幸福。我努力的工作让我的幸福又加上了10分，现在我的幸福有80分了。
0: 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出去玩，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1: 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0: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哎呦，真好。
0: 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老公他上班经常都是在外地，或者我自己带着3个孩子。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就是头特别的晕嘛，然后我就从床上都不能起来，就睡在床上面。然后我那个大女儿带着她弟弟妹妹，然后帮他做蛋炒饭，他会烧鸡蛋汤嘛。然后又端了一个盆儿，然后里边放了一个毛巾，说妈妈，我看电视上面大人生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毛巾捂在头上面，我用这个毛巾放在也给你头部，你就不难受了。我当时听到女儿说的话，我特别特别开心，我感觉女儿特别懂事，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她弟弟妹妹。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嘛，跟孩子们这种相处让我觉得很幸福，所以孩子们给我带来这种快乐让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1: 现在算是多少分了？
0: 90分了。
1: 90分了。还差10分到100分。
0: 对。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努力的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
1: 是什么？
0: 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家，想找到自己的爸爸，那种家庭的温暖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所以我今年特别特别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家，100分我最后的10分我就圆满。

0: 幸福靠自己努力争取来。
1: 嗯，我妈妈当时去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妈妈唯一留给我的只有这一张身份证。我要带我妈妈一起找到我们的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带着。
0: 如果能找到家，如果能找到爸爸，找到姐姐，拿着这张身份证，妈妈在天之灵她也能感受到她找到亲人，找到家了。
1: 对，
0: 为了这100分的幸福，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好不好？
1: 谢谢。
2: 实际上妈妈心里的这种创伤我们是无法去形容的，但是好在这个女儿她很自强自立，靠她自己的努力，幸福指数已经达到90了。我们呢也非常希望你能圆妈妈的梦，找到自己的家，你幸福指数达到100。
1: 谢谢。
3: 老师的一句鼓励从此改变了陈香娜的人生轨迹。十几年来面对人生的低谷，她从不放弃希望，一直向上走，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一点一点为自己叠加幸福。当她不断靠向满分接近时，她却发现最后的10分是她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对家的寻找和对妈妈的承诺，她的满分幸福在今天能否如愿？
0: 那来，小陈妹妹，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家的。来，有请。

0: 陈香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爸爸和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老家是在湖北十堰，大约是在3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拐到河南的。另外呢，你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春云。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马上在保卫回家网站上为你们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组织当地志愿者在湖北十堰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走访。
0: 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信息后，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进行大规模寻找。因为信息量少，同龄的比较多，也没有具体的情报特征，所以给我们工作也带来了困难。我们又联合湖北警方再次扩大协查范围，实地寻找。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我想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找到我的家，我的最后十分，100分，我最后的十分我就圆满了。

0: 记得你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1: 咱们慢慢说，还有好多话要讲呢啊！咱们过去，好吧？咱们走过去，姐妹俩来，慢慢讲啊。
0: 妈，我找到姐了。
1: 对，这是姐姐。
2: 来来来，
0: 你好，
2: 请坐，请坐。
0: 不哭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2: 来不哭了，来擦擦擦擦，来让姐姐给说说。
1: 嗯，
2: 这些年生活在哪儿？
0: 不哭了，
1: 我们就是在湖北十堰，
2: 湖北十堰
1: 无锡县找到的姐姐。好好看看吧，看看是不是上这张照片？
2: 这是妈妈后来的照片。
0: 是的，是妈妈。
3: 等我们爸妈呢？
0: 爸爸已经去世了。
3: 那是死。
0: 在2002年的时候，爸爸在一家吊酒的酒厂，用煤炭那个烟吸都废了。
2: 哎呀，就是意外是吗？
0: 煤炭中毒，肺部感染，这样死过，就这样过世了。过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没通知我。其实爸爸会挺自责的，过年的时候回来发现你和妈妈都不在家，他自责的哭了。当时站在门那里哭了很久，我看得好难受。他的后来他过完年了，他就到处找，在外面去打工，到处找你们，找到回来又哭，他说找不到了。我一天天在家里等，等了30年。
1: 另外，小娜，姐姐算是你幸福最后的10分吗？
3: 算。
1: 其实我还要告诉你，姐姐这些年精神压力真的非常大，她也有轻微的这种抑郁症，后来经过治疗已经好了很多了。不过我相信你们姐妹。

0: 的团聚一定能让姐姐痊愈，我希望你们姐妹俩都能幸福100分，加油好吗？
1: 加油。
2: 问一下这个姐姐啊，这个姑父现在在哪？还有这个人吗？你们有个姑父吗？
1: 有
3: 姑父，
1: 有姑父。
2: 好，这样那个我们会要求湖北十堰公安机关和河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当年你和你母亲被拐的过程查清楚，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4: 谢谢陈局，
0: 谢谢。
4: 嗯。虽然说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但是姐妹俩以后可以互相帮衬，互相支撑。
1: 是的。我要找到你，
4: 多少年不管。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别哭。
4: 来，祝你们幸福。
0: 走吧。
5: 一次牵手抹去了28年的等待和委屈，一个拥抱消融了28年的绝望和痛苦，一个温暖的家是他们童年的奢望，更是他们成长路途上的动力与梦想。陈向娜用了28年，凭借乐观与坚强，追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节目结束后，她跟着姐姐回到了老家，到爸爸的坟前进行了祭拜。28年，她终于带妈妈回家了。让我们祝愿这对姐妹会获得属于他们的120分幸福。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你像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你要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像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儿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而且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4: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

0: 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1: 他没认出来。
0: 他经历了什么？
1: 就是五脏调理好了。
2: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0: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3: 这脸是圆的，现在非常尖的。
4: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1: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那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大码服装店。
5: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
0: 健康，
5: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0: 是的，
5: 各个方面，
0: 对，
5: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0: 真的是。
5: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2: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6: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0: 根源就是肉嘛。
6: 那赘肉怎么来的？
1: 懒，不动会儿，
3: 我吃的。
6: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
5: 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0: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6: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0: 也有一点影响。
5: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0: 假胯宽，
6: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是妈妈臀嘛。
5: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0: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6: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损俱损，一荣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5: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2: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6: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5: 对，
6: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哈，像糖心糖，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对吧？
5: 能坐车绝不走，
6: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0: 就
6: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0: 啊，
6: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1: 红烧肉，
0: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6: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5: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6: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0: 好详细啊！
6: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

0: 液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0: 那这个肺经是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1: 睡了，睡了，这个点睡了。
0: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五点到七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2: 你睡得正熟呢，
3: 刚睡着，
2: 刚睡着呢，
0: 没错，没错，
1: 三点刚睡，七点然后上厕所。
3: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1: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2: 我是熬夜熬的。
0: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啊，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1: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说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3: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得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1: 对，
2: 而且坚持不了。
3: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保持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啊，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3: 我太适合了，对，感觉好像大家都适合。
2: 都适合。
3: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4: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3: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2: 不能说
1: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3: 它不是苦，
1: 它不像白水那么拉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2: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3: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5: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1: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5: 没错。
3: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1: 再给我来一杯。
3: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4: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

0: 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2: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3: 对，
2: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1: 胆
2: 啊，
1: 肝胆，
2: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1: 心肺
2: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4: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3: 占全了。
2: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2: 对，
1: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2: 对，但是一定要坚持。
3: 对，
2: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3: 没有效果
2: 啊，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3: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2: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4: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0: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4: 这蛮壮的感觉。
1: 是吧？
4: 哦，这个就明显了，
5: 这大肿
3: 啊，
5: 有点跟你像，这大
4: 肿，胳膊比较
2: 跟我像，
4: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1: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啊。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谢谢主持人，
1: 变化大不大？
5: 这么瘦了吗？
4: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1: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4: 在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6: 对，没有腰。
4: 那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1: 有曲线。
6: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什么
1: 胖的时候，
6: 27、28都要有了，
1: 哇，将近3尺的腰了。
6: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4: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1: 对，曲线，
4: 对。
1: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6: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4: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6: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1: 一下小了一份儿哈。
6: 对呀，
1: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 四十

0: 岁还是五六十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4: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5: 是你吗？
4: 你确定是上上吗？
2: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4: 要腰有腰，
1: 对，
4: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6: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7: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嗯，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五六个小时。
1: 五六个小时，
7: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嗯，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7: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7: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7: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1: 哦，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五六十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2: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5: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5: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8: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8: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嗯，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8: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8: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8: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8: 谢谢大家。
0: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

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

0: 不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2: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4: 是你吗？
2: 你确定是上上吗？
4: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2: 要腰有腰，
1: 对，
2: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5: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6: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6: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6: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然后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6: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6: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4: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2: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4: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4: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7: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2: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7: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7: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 现在的胳膊也紧致了。

0: 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0: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2: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2: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0: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0: 谢谢大家。
3: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啊，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拜拜。

0: 幼年被拐，云川离开了家乡漏雨的瓦房，为了生计他学会吹唢呐，从此唢呐犹如家人陪在他身边。然而23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他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多方医治无效，永远失去了光明。颠沛流离，停留过无数住所，但在云川心中一直没忘记的是老家那个漏雨的瓦房。他说，那个瓦房才是他真正温暖的家。
1: 有请。
2: 你好啊。
3: 你好老师。
2: 你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来寻找我的家。我们家住四川大山里边。
2: 家里有几口人？
3: 家里五个人，有哥哥，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啊，一下大风一下大雨，屋里都要漏雨。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床上面，那个风啊刮得呜呜叫，把那瓦片刮得呼啦呼啦呼啦的响。后来我爸爸起来见这个马灯，手里拿个长长的木棍，头上戴着帽子，披着个蓑衣，他一看房顶上面有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漏雨。我爸爸拿了个木棍一顶，瓦片那一块顶上去，它都不漏雨了。
2: 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3: 我最大的希望有钱呢，把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重新盖一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2: 后来是怎么离开家的？
3: 7岁那一年，我背着小背篓到坡上建材，突然之间过来一个陌生的人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说，我看你穿得拖拖拉拉的，看你这个样家里是挺穷的，我给你找一家好的家庭，不用干活，还穿好衣服，还吃好的。哎，我一想，我就把那个背篓哐咚一声摔到那个山坡半响，他都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架山又一架山下去，太阳都快落山了。那个河边呢，又有花花，有红的灯，有绿色的灯，景色挺好看。我当时想，我要落户到这个地方长大多好呢。
2: 你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3: 对对对对，我想着我长大把我爸爸妈妈哥哥妹妹能给我生活到这个城市多好呢。后来他都带着我都上船，到船上里边他都给我放到一个角落里边，他起来走了。后来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一个城市。
2: 走了多长时间？
3: 有了3天左右吧。后来船靠岸了，下了船后直接走小路。哎，他带着那个路啊很窄很窄的，看到那个城市不怎么地，带着我七拐八拐走到一天下午，到了3点多的时候下来，叫我坐了一个班车，他叫我坐班车上有坐了半个小时，把我带到了个山坡下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们这个村子比我老家还穷的，很多草房。
2: 你家里好歹还是瓦房？
3: 对，那两间小草屋里边点着煤油灯，站了一个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后来他都给我介绍，你以后都跟着你 你问他叫什么？叫三百。他是以后都是你养父。
2: 养父平时对你怎么样？
3: 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他到半夜痛子一脚撞着我屁股，顶我这个头，痛一下顶到那个床头，这头上都垫了个大包，血都出来金星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都把我那个被子顶到我头上，

0: 谢谢老师，我走了。
1: 后来呢？
2: 到了第二天早上，
0: 很新鲜，趁他不注意，也没穿鞋子，光脚板子跑了。到了火车站，进去了卡上火车门，我养父上去抓到我的裤边的衣服，猛地一逮，逮下来哐哐给我两耳巴子。他说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不敢哭，我心里想着我不是小偷。我说你们才是小偷的，
1: 他们把你偷走了。
0: 我会你，我就说那一个渣男一想闯入一生，好大的一生。
1: 我看你脚边那个是唢呐，你会吹唢呐吗？
0: 后来他也不叫我上学，有一个村子里面离我家没多远，那个地方正在演出。哎，当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站到旁边，我问那个大伯伯，我说大伯伯，那是吹的什么呀？蛮好听的。他说那是香气。那时我也不懂呗，后来我回去去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买了一个唢呐磁带，边听边哼。当初我哼了一个，
1: 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
0: 给他们哼调。那个调是怎么哼呢？

0: 我又去买了一个锁了，把它买回来了。哎，买回来看了看，也不懂，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什么位置。
1: 你是自学的？
0: 对对对，因为家穷，自己再不学个手艺，以后我的日子。
1: 你都怎么学呢？
0: 冬天站到雪地里面吹练功，夏天伏地天要去那个大坡上，太阳不怕晒，我肯定要吃苦。还有一个打水壶，离我家要有三里路那么远，站到那个水壶里面，当时那一天早上那个雪啊下得很大很大，吹了一会儿把我这个手也冻肿了，嘴呀也不能吹了，又冷又站不住，没办法了，我把锁了放在地下，手搓搓照我这个嘴巴哈哈气，搓搓手，再这样拿起来吹。人不吃苦难熬人。
1: 花了多长时间学会吹第一首曲子？
0: 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1: 能给我们吹一下吗？
0: 可以，我把这一首妈妈的吻。
1: 要站起来吹吗？
0: 嗯，可以啊，要站起来，给我们

0: 你觉得唢呐是什么？
1: 唢呐就是等于我的家，这唢呐我走到哪我背到哪，它是我的心里子。我喜悦开心的时候我拿出来吹奏，欢快的吹奏，向我一家人，我不应该离开我老家的爸爸哥哥妹妹。
0: 你眼睛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1: 25岁那一年，也是正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在一家大山上，一会儿我自己眼前有红的有黑的有灰色的，在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演出不了了，到我们县医院眼科医生一讲，他说你这个是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做完手术我睁开眼睛还是不行，
0: 还是看不到，
1: 还是看不到。
0: 还能吹唢呐吗？
1: 我想了想，指望老父亲给我带路吧也不行，
0: 还是得自己找路。
1: 对，后来我收了一个徒弟，这都靠徒弟给我当眼睛。后来我都叫徒弟我走，还要离开这个乱草，我越走越才好的，我接着下。

0: 下来，又吹到2003年，在这个时候政策改变了，农村要实行火葬，这个乐队也散了。后来我接着我包里边有一个收音机，我一打开一广告一听，有招生这个盲人中医推拿按摩，我学了差不多一年了。
1: 那你现在是在做盲人按摩？
0: 对。
2: 从漏雨的瓦房被拐进了草屋，到现在双目失明，但这打不垮我，虽然看不见，但靠着双手我也能创造出新的希望，自己养活自己。但每当我睡在窄窄的按摩床上的时候，心里依然想念远方的家，我想回家。
1: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回家呢？
0: 因为我也想回家，我眼睛看不到，我现在身体也不行，所以说怕跟我一家人遭累赘，我不想跟他们遭一个累赘。我亲生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里面走了这几十年，还怀疑说的活着没活着还不知道呢。或许他们想着我都不在社会上了，
1: 想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
0: 有时候我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唱的简单学了一首歌，当时学的一首《离家的孩子》，
1: 要不要跟我们唱一唱？
0: 可以啊。

要好言，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轻轻把活干。

0: 这孩子，我心中有把剑。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1: 大家觉得他能找到家吗？

0: 来，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希望你能找到家，好吗？
2: 谢谢你老师。
1: 来，
2: 谢谢老师。
1: 来，好，在这儿，有请树洞。
3: 李云川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

0: 看到了你发来的求助，说要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哈，你记得你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叫做石佛村的地方，而且呢你记得你爸爸的名字应该是叫做袁国安，哥哥的名字叫做袁光培，你还有一个妹妹，她的名字叫做袁光英。那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
1: 接收到您的全家信息以后，我们立即按照人名地名进行查找，但是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云阳县石口乡石佛村。考虑到云阳县属于是三坝区，有可能村镇合并或者移民，我们尝试联系了一下云阳县的移民局和地名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这个石佛村啊早在20多年以前已经归并到了这个福安村。我们也赶紧联系到了这个福安村的村支书王卫，王支书啊经过走访核实，确定他们村有这么一家姓袁的，当年走丢的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去屋空了。
0: 那么这户姓袁的人家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家人呢？他们后来又搬去了哪里呢？我们和你一样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四十多年，一直在我心目中想着我老家的楼瓦房，永远都是我的家。不知道我爸爸、哥哥和妹妹，他们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0: 李大哥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舒东。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经过志愿者的反复调查和走访，最终呢是按照你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你记忆中家、村子。但是呢，老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我们呢，来，李大哥，听我说吧，听我说，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一个小山坡上

往下拍的。有一栋老房子在小山坡的下面，上面都是老的那种瓦片，但是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你小时候的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个老房子里面。那么这一家人都去哪里了呢？我们又经过了多番的打听，但是很遗憾，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已经不在了。

0: 李大哥，虽然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又经过调查，最终呢是帮你找到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妹妹。她现在还在湖北，在湖北生活，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爱人，有孩子。今天呢，我们也把她请了过来。这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的妹妹。
1: 谢谢谢谢陆大哥，谢谢。
0: 来，李大哥，我们再次打开门，请出你的妹妹。
2: 请开门。
3: 大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1: 我的妹妹啊！你老是在家，我的妹妹。

0: 你真的还过得好吗，哥哥？
1: 现在这些年，我也不是把自己给弄过来，我没有自己过得好。就是这个，还是我一个人。
2: 李大哥，来，来，我们拉着妹妹，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啊。
0: 嗯，
2: 来来
0: 来，和妹妹一起过来。
3: 是哥哥吗？
4: 嗯，是我哥哥。哥哥，你，我们找的你好辛苦。你走的时候嘛，我才七岁，你都一直没有消息嘛。我们天天都念着你，挂念你。我就别别，
3: 你哥哥走的时候你七岁，
4: 嗯，
3: 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七岁，
4: 他走的时候是十岁，快十一岁吧，
3: 那年龄也记错了。
1: 我小时候很笨。
3: 爸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4: 爸爸都是九五年死的吧，95年。我的妈妈她是病了一两年死的吧。
3: 那大哥呢？
4: 大哥是88年嘛，88年我们结婚了嘛，他是9月间嘛，9月间去世嘛，他都是跟他那个对象嘛，可能是月间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都一个人都想不开嘛，他都死了嘛。
3: 但是你看这个哥哥，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但是他特别的坚强，他自己学了写字儿，然后自己会吹唢呐，现在还会盲人按摩。不管生命对他多么的不公平，但他都特别的顽强。
5: 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安抚他一下这颗凄苦的心吧，我们给他慰问他2万元钱。
1: 谢谢
4: 谢谢。
3: 来，带着妹妹，带着你的锁了。
4: 好，谢谢大家。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4: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你像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你要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5: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5: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你是五脏失调，就是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4: 这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5: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5: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5: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5: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6: 这脸那是圆的，现在就像尖的。
7: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

0: 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1: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哎，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九十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2: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3: 健康，
2: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3: 是的，
2: 各个方面，
3: 对，
2: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3: 真的是。
2: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4: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5: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3: 根源就是肉嘛。
5: 那赘肉怎么来的？
1: 懒，不动会儿，
0: 我吃的。
5: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1: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5: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1: 也有一点。
5: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假胯宽，
5: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是妈妈臀嘛。
2: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5: 它是
1: 多多少少都会有。
5: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2: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4: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5: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0: 对，
5: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哈，像糖心哈，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1: 是，
5: 对吧？
2: 能坐车绝不走，
5: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1: 就
5: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1: 啊，
5: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1: 红烧肉，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5: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2: 它像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5: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1: 好详细啊！
5: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5: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1: 睡了，
5: 睡了，
1: 这个点睡了。
5: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五点到七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0: 你睡得正熟呢，
2: 刚睡着，
3: 刚睡着了，
6: 没错没错，
3: 三点刚睡，七点然后上厕所。
2: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3: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0: 我是熬夜熬的。
5: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啊，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3: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2: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3: 对，
0: 而且坚持不了，
2: 对，
5: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2: 我太适合了，对，感觉好像大家都是
0: 用的。
2: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4: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5: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丹葵、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丹葵、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2: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0: 不能喝，
3: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2: 它不是苦，
3: 它不像白水那么拉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5: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0: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2: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7: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3: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7: 没错，
2: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3: 再给我来一杯。
2: 烟呢，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完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4: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十三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

0: 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2: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3: 对，
2: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1: 胆，肝胆，
2: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1: 心肺
2: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4: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3: 占全了。
2: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2: 对，
1: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3: 对，
2: 但是一定要坚持。
3: 对，
2: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3: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2: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4: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0: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4: 这蛮壮的感觉。
1: 是吧？
4: 这个就明显了，
5: 这大肿
3: 半身
4: 有点跟你像，这大肿，胳膊比较
2: 跟我像，
4: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1: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4: 啊。
1: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谢谢主持人，
1: 变化大不大？
3: 这么瘦了吗？
4: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1: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4: 在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6: 对，没有腰。
4: 那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1: 有曲线。
6: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什么
1: 胖的时候，
6: 27-28都要有了，
1: 哇，将近3尺的腰了。
6: 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4: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那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1: 对，曲线，
4: 对。
1: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6: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又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4: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6: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1: 一下小了一辈儿哈。
6: 对呀，
1: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4: 来，
7: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4: 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0: 你吗？
1: 你确定是上上吗？
2: 是，
3: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1: 要腰有腰，
3: 对，
1: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4: 要气质有气质。
3: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5: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五六个小时。
3: 五六个小时，
5: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3: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5: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3: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5: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3: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5: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3: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6: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3: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2: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1: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有没有发现？
3: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7: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3: 欢迎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山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7: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8: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1: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8: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3: 又显年轻了。
8: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3: 对，
8: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1: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3: 对，
1: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8: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3: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8: 谢谢大家。
6: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

不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

0: 五六十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对，这肚子
4: 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4: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5: 是你吗？
4: 你确定是上上吗？
6: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4: 要腰有腰，
1: 对，
4: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7: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6: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五六个小时。
1: 五六个小时，
6: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6: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然后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6: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6: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8: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5: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5: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9: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9: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9: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拉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9: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9: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9: 谢谢大家。
0: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

0: 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啊，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她是姐姐，爱说爱笑，特别乐观。
2: 我就是虽然出身不是好，但是我后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还是能好的。
1: 他是弟弟，是姐姐从小最关心的人。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深埋在心底将近30年的痛苦，他们从未与人诉说。
3: 这根神经真的很痛，你不要去刺激我这根神经。
2: 我看他弟弟头都流血了，我这半夜不吓得也不敢说话。
3: 这么一个再也没有见过他。
1: 姐弟二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4: 舒东老师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孙小生，我是来找妈妈的。从妈妈走失以后，我11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成了孤儿，但是我们一直奋发图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妈妈。
0: 找了多少年了？
4: 已经有28年了。
0: 28年了，哇！啊，真是从小找到了大。小孙，给我们讲讲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爸爸是一个畜牧场的工人，我妈妈呢就是也会做一些小生意，虽然过得不富裕吧，但是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2: 我爸下班了以后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一起去那个菜市场找我妈，帮着我妈推那个人力二轮车，把那个菜呀推到家里去。我妈在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回家。
3: 有一回我妈在外边卖完菜回来，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弄的苹果，捡了一个最大的给我。
4: 可是这个幸福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在我9岁的时候，我弟弟7岁的时候吧，我爸爸就因为生病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应该还挺年轻的，
4: 40多岁。我妈那会儿我觉得她就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一直都摸我爸的胸脯，就一直都是说她不会死。家里的亲戚什么的一直都拉着我妈，让我妈离开那个屋子，但是我妈死活就是不离开，就是不相信我爸会去世。
2: 当时我们俩真的特别小，不知道什么叫去世，什么叫死。看遗容的时候人们都说，哎，这俩孩子还不知道哭呢，不知道伤心呢。我看大家都带着披麻戴孝的在那哭得很伤心，我这才有一点点明白，哦，原来我父亲真的是应该是离开我们了。
4: 我爸去世了以后嘛，家里头条件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当时那个政府我记得还一个月补助我们家40块钱。我们后来就是能够上学呀，生活呀，简单的生活也是能过得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在东北，属于大兴安岭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都是-40-50度。哎呦，我们家没有钱买煤呀。
0: 那怎么过冬啊？
4: 我妈就领着我们到山上去砍那个树枝子，砍完了以后再装到小推车里。

0: 这个车就离地面有一米多高，那个柴火有一米多高。我记得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我妈把这个柴火拿绳子给绑在那个车子上。我和我弟弟当时都非常小，他在前面拉的时候遇到一个斜坡的时候，我记得我妈真的就像牛一样慢慢的往那个坡上拉，拉一次上不去，拉一次上不去，我和我弟弟在后面推。那个时候我妈就是无论如何再苦再难她也要把这车柴火拉回家给我们生活做饭，给我们取暖。我们邻居他们都看到我们家这种情况啊，太苦了，太难了，有好多给我妈介绍对象的呢。
1: 啊！
0: 但是我妈好像一个都没有去，
1: 为什么
0: 一个没有去见？她说的，为了这俩孩子，再苦再难，我也得把他俩拉扯大，怕我们俩受委屈，她就一直都没有找。我妈是山东人，然后呢，我妈在东北的时候是内蒙古的时候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两年以后，她可能生活压力也是特别大，就是彻底崩溃了。柜子呀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全都翻出来，全翻出来扔在地上哪儿都是，家里头的书本他都一页一页全给撕了。
2: 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我们家那所有的玻璃全都砸的全砸透了，然后那个塑料纸糊的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窗也都捅的全是眼儿。那几天我妈就是生病那几天，就是精神不正常那几天，我就感觉到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呢？烧多少火它都暖和不了。有的时候半夜它就不知不觉的就爬起来。有一次我妈就自己起来了，她就会盘着腿坐在那个炕上，我就眯着眼睛就看见她啊，拿着一个蜡台，那个蜡台是铁蜡台，原来她是在敲我老弟的头。再仔细一看，我老弟的头都已经出血了。这个时候我就喊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可是我妈当时是没有反应的，等我转过去再去晃一晃我妈的时候，我妈才反应过来，哦，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她就赶紧再拿一些布啊，再拿一些纸啊，再把我弟的头再给包起来。
3: 那个时候十分不理解，吓得我往哪儿跑，不知道这么一个好的妈妈，那么疼爱我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会去打我，为什么要用那种陌生戒备的眼神的看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2: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怕他，但是又离不开他，就觉得我妈这怎么了，就是一直一个大问号。他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也认识我们俩，不停地抱我们俩，这边搂一个那边搂一个，就这么。
1: 这种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大概有一个月。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妈不见了，我和我弟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我妈走的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给我冻醒了，门也开着，窗也敞着，窗户上的塑料布也都撕掉了，然后我就开始往哪儿找啊，找了一会儿我也没找着，叫过姐也没叫姐，我又冷又困，后来也躺在炕上也又睡着了。我当时可能想我妈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天亮就回来了吧，但是我真不知道那一把是最后一次了，再来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4: 曾经孙小生和弟弟拥有疼爱他们的父母，四口之家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和妈妈的走失，这个家里只剩下姐弟二人相依为命。成为孤儿的他们不相信妈妈会走丢，他们想到也许妈妈会回到自己的娘家山东青岛。于是11岁的姐姐孙小生带着9岁的弟弟孙永泉去了火车站，希望能坐火车前往山东寻找妈妈。
2: 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知道有火车站，而且火车和火车之间它是有连通的。我那会儿上学了，也都认识几个字啊，我知道有终点站有始发站，那怎么办？我就从终点站一直坐到始发站，什么嫩江、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什么哈尔滨啊、牡丹江，还有一个就是佳木斯，
1: 你不是要去山东找吗？怎么跑黑龙江找呢？
2: 我们转不出去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才能去山东，不敢去很远。

0: 远的地方，也不敢离开火车站，离开火车站以后又找不回来了，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去找，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找。到每一个终点站或者是始发站的时候，我们俩都会下车。每到一个火车站，我们都会问，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就是40多岁的人，上身穿着紫红色的一个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是短发，跟他们描述呗，也说我们俩就是到处问，能不吃就不吃，就这么在路上真的流浪了好久。当时好像还有一首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我们一听到这个歌，我说哎，真是，后来想想这是流浪的小孩，就去到处去流浪找妈妈。
1: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有一次我记得在火车上碰见做饭的一个阿姨，一样就把我们俩带到了餐车，劈头盖脸的先给我们骂了一顿。她说，你们这两个孩子啊，大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就跑出来了，看看你们饿得面黄肌瘦的，赶紧吃吧吃吧吃吧，吃完了赶紧回自己的家啊，去找你们家亲人。就那个时候是我们流浪了大概快一个月了，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有米饭有汤有菜，觉得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从小有我弟陪伴，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弟陪伴我的话，我都不会去，不敢去找我妈，她能给我壮胆啊，反正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胆子大。
2: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那段时间我俩是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0: 其实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东，可是没有人给我们领到山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倒车去山东。
1: 最后在一个哈尔滨车站，是个叔叔，很憨厚的一个人，方方的脸，他说他是要回山东，就通过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山东。在他家过了一阵子，凭着模糊的概念，我就想起来我姥姥家的地址嘛，我就拿笔就给我二舅他们写信了。我姥姥家就派我舅舅来接我，
3: 接你们。
1: 我记得进山东青岛这个我姥姥家的时候，我就直奔着我姥姥跑过去了。见的第一句话，我就说，姥姥，你看见我妈来没？我妈回来了没？可是我姥姥不说话，我看家里人都掉眼泪，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妈还是没回来。因为后来要回到原籍上学，我的原籍是内蒙古，然后又通过政府给我们送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福利院。
3: 你和弟弟一块儿回去了是吗？
1: 对，我和弟弟一块儿回去的。我虽然我妈不在吧，但是福利院里头的院长啊、叔叔阿姨啊，就是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让我们去上学，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院长的夫人就送给我一件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觉得特别漂亮，一直穿了好几年。那个帽子是福利院统一买的帽子，我弟弟这件衣服是我穿剩下来的衣服，就给他了，也是福利院买的。
0: 他在男生宿舍，我在女生宿舍，他就是天天问我，姐，咱妈回来了没？姐，那个咱妈有没有消息？放了假的时候啊，我就领着我弟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问。
2: 有一天晚上，姐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他们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
4: 听到我姐在里边说梦话，妈你别走，妈你等等我们，你别走。我自己默默地站在门口。其实我姐不像是表面上表现那么坚强，其实她内心也很脆弱。
0: 长姐如母嘛，什么事我要想着她，什么事我得给她打天下。她要是裤子磕破了，那肯定是我第一个跑过去，快快快换下来，我给你缝缝。所以我就得坚强。
1: 当时就是每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姐姐，世界上就你们两个人了，得相依为命，
3: 对，
1: 得好好学习。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我的学习，我将来如果学习好了，将来如果是真的有出息了，我相信我找我妈的途径会更多。
3: 学习成绩怎么样？在福利院，
1: 我们院吧，从建院以来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学生，然后我呢也是第一个考上。

0: 上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1: 哎呦，真好！
0: 当时我弟也是考上了我们那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个职高，他是学那个电脑的，
1: 也不错。所以慢慢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去读大学了，完了以后就不用在福利院了，对吧？
0: 哦，对。
1: 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
0: 我就参加工作了嘛。当时就是也是没有好的工作，只有自己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无论再苦再难，我也得扛过去。
1: 对，
0: 因为这人生的路嘛非常长，我得一步一步的去走。也许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我看到的就是更幸福的时刻，更幸福的时光。
2: 离开福利院，离开校园之后，孙晓生和弟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东，各自为了生活奋斗。虽然身处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找到失踪的妈妈，一直是姐弟俩心中共同的期盼。他们四处寻找，不断打探消息，妈妈却始终杳无音讯。
0: 我成了家以后，我就成了我妈妈那个角色，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那个孩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我现在一点都割舍不了。我想我妈如果当时精神正常的话，她绝对不可能把我们抛下，因为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2: 姐姐也常会在心里向母亲诉说他们的成长故事。
0: 她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他结婚的时候有担当有责任的成为一个男人了，我就替他高兴。有的时候我想，这孩子有自己的老婆了，我说如果咱妈咱爸知道你先有了今天，你说他们如果在现场的话，那得多开心啊。
1: 对，你姐弟俩不容易，相依为命到了今天，是吧？二十多年了，特别理解。今天弟弟跟你一块来找妈妈吗？
0: 嗯，来了。
1: 好，在那儿，来，欢迎弟弟。欢迎你，
3: 舒东老师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刚才我们看这个照片，姐弟俩小时候的样子站在一起，现在一眨眼都大小伙子啊，这边也是妈妈了，那边也当爸爸了，对吧？
3: 对。
1: 姐姐讲了很多你们俩小时候的事儿，好多你都记得吗？
3: 我都记得。嗯，
1: 你印象最深刻的姐姐对你的好是什么样的？
3: 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姐姐一直像妈妈一样在照顾着我。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别的老人他有喝牛奶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捡人家个底子舔了舔，特别馋那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也想喝牛奶。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姐呢端个杯子说，老弟，我给你弄的牛奶你先喝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我也能喝到牛奶了。当我喝了两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然后我说姐你骗我。当时把杯子扔在桌上我就跑了，中午饭都没吃。当时我不知道我姐从哪块弄的奶粉，冲了一杯奶粉啊。我姐就是姐姐像妈妈一样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后来我听院里的一些大哥哥说，你姐那天中午也没吃饭，反倒给你把饭留出来了。你姐在那块站了很长时间，抹着泪走的，中午连饭没吃就去上学了。但是我感觉那一次也是伤我姐姐伤得最深的一次。
0: 其实我没有生气。
1: 是一特好的姐姐，
3: 对，
1: 特贴心的姐姐。后来成家立业了以后，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家庭哈，打拼啊。为什么这个寻妈妈的这个事儿还一直挂在你的心头？
3: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梗吧。嗯，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领着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酸，我会躲在一边偷偷的看，偷偷的想。我就在想我妈什么时候也能领着我出来转转。我经常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去冥想。
4: 妈，

0: 我想你，我真的想你。但是这句话我永远都压在心里，从来不敢说，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我不敢去揭自己的这根伤疤。
1: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挺懦弱，自己活了这30多年，就连自己妈都找不到。
2: 因为你们现在也当了妈妈了，也当了爸爸了，是吧？妈妈这些年可能发生了什么？你们有心理预期吗？我们就想，我妈会不会是被好心人收留了？
3: 他现在过得挺好的，而且我妈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人，她能够绝处也能逢生的一个人。我觉得她不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觉得她一定还活着，甚至还活得还挺好。对，我特别期待她回来，期待她回来，哪管我们能够相聚的，就是以后就是其乐融融，像别的家庭一样。哦，一提，哎，我妈还在。
2: 我妈还能在家里给我包个饺子，在家里头等着我回去过个年什么的，那我也就非常开心。
1: 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嗯，当然有可能妈妈因为受了精神刺激回来，可能有些不太清楚了。
2: 没关系，
1: 没关系，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嗯，
1: 哪怕妈妈不认识你们了，回来了也没事，
2: 认识她就行，是我妈妈就行，
1: 也没事，也没事，养着妈妈。
4: 养着，把这一辈子过完。对对是吗？是好，我们给他们加油。来，姐弟俩，来，我们拉手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俩一块儿那样啊！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寻找妈妈的情况。孙晓生、孙永泉，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孙淑娥，今年69岁了，1922年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信。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您妈妈的照片发布至等着我融媒体平台，同时我们也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了栏目组紧急寻找孙淑娥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即组织志愿者跟踪蒙古当地的一些福利院及救助站进行寻找，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4: 我们的寻找困难重重，
5: 但我们没有放弃。志愿者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求婚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了帖子及人脸比对，查找出一位疑似人员与孙淑娥的相貌比较相似。
6: 我们对你们姐弟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失踪人员数据库，进行加急比对。
4: 联合寻找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赶快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找我妈是必须的，是永远持续的，直到找到她。
1: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妈妈，

0: 四小生、孙永泉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员团的李七月。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姐弟二人这么多年对于妈妈的思念和担忧，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和你们的妈妈相关的线索和消息。之前的确有一个疑似的对象，但是经过我们对你们基因的对比，她不是你们的妈妈。很抱歉，来，咱们转过来吧。来，接下来呢，我们会为你们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根据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妈妈的样子模拟出来的妈妈69岁可能的形象。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不能够作为你们寻找妈妈的依据，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一天想妈妈了，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当个安慰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等着我栏目会联合警方、联合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联手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把妈妈的失踪信息持续不断地在全媒体平台上进行推送。
1: 谢谢。
0: 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早一点得到妈妈的消息，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她到底好不好，她到底活没活着。当然我们更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努力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加油。
2: 很多人都会再继续努力。
1: 谢谢。
3: 就是刚才看见姐姐，虽然对着刚才那个母亲那个画像是模拟的，但是她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通过你的眼光让我们感觉到你对母亲的浓烈的一种思念之情。那么我想跟母亲依然在的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给母亲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寻找母亲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
4: 刚才开门的时候，虽然两姐弟没有看到妈妈，但是弟弟上前拥抱了姐姐一下，我觉得这一幕很让我感动，就是说

0: 明，他也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姐姐的不容易，他现在可以给姐姐依靠，来承担这个家。
1: 谢谢。
2: 我觉得你们的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妈妈一直住在你们心里。
3: 对，
2: 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妈妈就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但好在生活不只有遗憾，所以你们还有彼此。
4: 妈妈一直都是我们的动力，
5: 我们一起期待好消息，
1: 加油，
5: 加油。
6: 从童年到中年，孙小生姐弟虽然历经苦难，但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如今都拥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4: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5: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5: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你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儿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都
4: 这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5: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哎
5: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5: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5: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6: 这脸是圆的，现在非常尖的。
7: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5: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哎，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4: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

0: 响我们的
1: 健康，
0: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1: 是的，
0: 各个方面，
1: 对，
0: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2: 真的是。
0: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3: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4: 重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1: 根源就是肉嘛。
4: 那赘肉怎么来的？
5: 懒，不动会儿，
6: 我吃的。
4: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1: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4: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1: 也有点影响。
4: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假胯宽，
4: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是妈妈臀嘛。
0: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1: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4: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0: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4: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6: 对，
4: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像长兴哈，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1: 是，
4: 对吧？
0: 能坐车绝不走，
4: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1: 就
4: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5: 红烧肉，
1: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4: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0: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4: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1: 好详细啊！
4: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液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4: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1: 睡了，
4: 睡了，
1: 这个点睡了。
4: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6: 你睡得正熟呢，刚
0: 睡着，
6: 刚睡着了，
4: 没错没错，
1: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0: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1: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6: 我是熬夜熬的。
4: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

0: 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1: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什么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2: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3: 对而且坚持不了。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保持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4: 我太适合了，
2: 对，感觉好像大家都适合。
3: 我们都适合。
2: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5: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2: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3: 不能
1: 喝，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2: 它不是苦，
1: 它不像白水那么辣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3: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2: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6: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1: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6: 没错，
2: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1: 再给我来一杯。
2: 天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5: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十三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0: 好，你看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2: 肝胆
0: 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2: 心肺
0: 关还有一个他的这个。

0: 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板袖。
1: 嗯，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2: 占全了。
0: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3: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3: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4: 对，
0: 但是一定要坚持。
2: 对，
0: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2: 没有效果
0: 啊，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2: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0: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
2: 啊，
0: 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1: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5: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3: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1: 这蛮壮的感觉。
3: 是吧？
1: 这个就明显了，
6: 这大肿
2: 半身，
6: 有点跟你像，
1: 这大肿，胳膊比较
0: 跟我像，
1: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3: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1: 啊。
3: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谢谢主持人，
3: 变化大不大？
6: 这么瘦了吗？
1: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3: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1: 那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4: 对，没有腰。
1: 那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3: 有曲线。
4: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什么
3: 胖的时候，
4: 27-28都有了，
3: 哇，将近3尺的腰了。
4: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1: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那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3: 对，曲线，
1: 对。
3: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4: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1: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4: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3: 你想小了一辈儿哈。
4: 对呀，
3: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3: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1: 来，
6: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小，
3: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1: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6: 是你吗？
1: 你确定是上上吗？
2: 是，
3: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1: 要腰有腰，
3: 对，
1: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0: 要气质有气质。
3: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7: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0: 6个小时，
1: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1: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0: 然后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1: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0: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1: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0: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3: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0: 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3: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5: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5: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5: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0: 对，
5: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0: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5: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5: 谢谢大家。
2: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

0: 五六十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

0: 你确定是上上吗？
1: 是，
2: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0: 要腰有腰，
2: 对，
0: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3: 要气质有气质。
2: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4: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2: 五六个小时，
4: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2: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4: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2: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4: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2: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4: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2: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5: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1: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6: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2: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7: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2: 欢迎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7: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8: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6: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8: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2: 又显年轻了。
8: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2: 对，
8: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6: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2: 对，
6: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8: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2: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8: 谢谢大家。
5: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琦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季军赛尘埃落定，英法群星上演对攻盛宴，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卫冕冠军与欧洲冠军谁将问鼎？防溺水宣讲学自救，反诈课堂变陷阱，各地多措并举守护青少年平安快乐过暑假。小学体测偏重游戏化，初中体测标准更高，暑假不躺平，中学生体测备战如何科学进阶？
0: 北京时间7月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展开争夺，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取得自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格兰与法国的世界杯铜牌决赛在迈阿密体育场打响，开场仅3分钟，赖斯中圈附近断球，带球至禁区前沿突施冷箭破门，为英格兰打破僵局。第18分钟，赖斯主罚角球传中，孔萨头球破门，为英格兰再下一城。随后萨卡在第37分钟和上半场补时阶段上演梅开二度，半场战罢，英格兰4-0领先法国。下半场第48分钟，姆巴佩推射为法国扳回一球。第54分钟，巴尔科拉突入禁区也为法国扳回一球。第67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为法国继续追分。第85分钟，英格兰获得点球机会，萨卡点球打进，英格兰取得5-3领先。伤停补时第6分钟，登贝莱推射为法国再追一球。2分钟后，贝林厄姆一条龙破门打入绝杀球。最终英格兰6-4击败法国，获得世界杯季军，取得自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此役姆巴佩打入2球，在本届射手榜上以10球超越梅西8球，同时在个人总进球榜上22球超越梅西21球，暂居历史第一。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钟，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打响，由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当地时间7月18号，由于天气原因，西班牙队取消了赛前的室外公开训练。
2: 各位好，现在是纽约的当地时间7月18号的上午11:40。刚刚呢，新闻官向我们宣布了西班牙队赛前一天的训练取消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雷暴天气。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因为这个雨呢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前就开始下，预计要持续到今晚的11点。此前呢就有报道称呢，在决赛之前天气原因呢可能会影响这场比赛，而在比赛前一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影响。
3: 我报道过1年前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当时多场比赛受到天气影响，这次我以为同样会有很多场次受影响，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多。明天的决赛我并不担心，如果雨不大会对西班牙队有利，因为他们以传控为主，场上少量的雨水会让他们的传球更流畅，但如果雨太大就不行了，那样会对阿根廷队有利。决赛时阿根廷国内一切都将停滞，所有人都会关注这场比赛。
0: 西班牙队取消了室外训练，而阿根廷队的训练在雨势减小之后正常进行，并且向媒体开放了15分钟。纽约之行阿根廷队经历了不小的波折，不过球队目前氛围轻松，为决赛做好了准备。
3: 我们没有太多的训练时间，因为晚上11点才到，为了赶发布会也缩短了训练，所以这场训练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和球员们聊聊，观察他们的状态，原则上说大家情况都很好。 阿根廷阵中多人征战西甲联赛，其中阿尔瓦雷斯、莫利纳等六名球员效力于马德里竞技，对西班牙足球和西班牙队都非常熟悉。而莫利纳和蒙提尔所在的右边路是阿根廷队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对上库库雷利亚和尼克威廉斯将经受考验。随着威廉斯的复出和亚马尔状态的回升，西班牙队将重现两翼齐飞的威胁。赛前有记者问斯卡洛尼对于亚马尔有什么特别的防守安排，他开玩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锁在酒店房间里。亚马尔会为西班牙带来无数欢乐，只希望这份欢乐不要出现在决赛这一天。他丝毫不吝啬对亚马尔的赞美，但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不会过度去分析和防守某一个球员，而要以自身为主。
4: 我们的准备方式与每一场比赛时完全一样，带着强烈的求胜欲望，积极分析对手，观察我们在比赛中能做些什么。尽管这是一场决赛，但它首先是一场足球赛，我们需要拿出最佳状态去争取胜利。我们把它当作一场普通的比赛来看待，不去刻意强化世界杯决赛这个名头，否则注意力可能会被分散。我们研究过西班牙队，但过度分析并非好事。我们很清楚对方的打法和优点，会尽力限制他们，同时提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在对方的薄弱环节制造威胁。阿根廷队强悍的逼抢和身体对抗将给西班牙队的控球战术带来威胁。小组赛时，西班牙队就曾陷入过和另一支南美球队乌拉圭的缠斗。当然，在西班牙队的中场控制面前，阿根廷队擅长的远射或许也无法尽情施展。世界杯决赛的对决，任何细节都将决定成败。历经多场绝杀，最终闯进决赛，阿根廷队将向着卫冕的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击。
5: 我们找回了一些极其珍贵的东西，让人们穿着阿根廷球衣站在电视机前，让纽维尔老男孩的拥趸和罗萨里奥中央的拥趸相拥，让博卡和河床的球迷拥抱，这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大价值。我们能看到，能感受到，并时刻记在心里，这怎能不让人动容？在世界杯中，团结、团队协作和这种共鸣至关重要。
0: 三四名决赛上演了进球大战，这场大比分对决是否超出了预期？而明天凌晨的决赛，西班牙钢铁防线迎战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最终走向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带来的赛事观察。
6: 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而且这场进球大战委实是超出大家的预期，一共打进了十个球。但说到这场比赛本身呢，因为两队在半决赛失利之后，其实都有点这个心气儿不是特别足，所以说我们看到比赛的阵容上，两队都进行了大量的轮换啊，就是首发阵容都有超过一半的主力其实这次并没有上场。那么反过来，在上半场的比赛中，我们看到英格兰是更积极进取的一方，他们的替补在上场之后可能是求胜的意愿更强一些，另外一个进攻端的这个决绝上其实比这个法国队做得更好一些，所以上半场出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比分，英格兰4-0领先。但下半场德尚有点坐不住了，所以就进行了大量的轮换，之后又把主力重新调回来了，所以下半场法国队也打进四个球，当然英格兰也打进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整体上双方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给大家上演了一场这个进球大战，有点回馈球迷一样的感觉，所以这场进球大战还是本身还是挺精彩的。但是比赛的技战术含量，说实话，因为防守端两队都没有倾尽全力，所以并不是一个就是两队实力真实对比的一个比赛啊。当然了，看了这么多进球还是比较过瘾的啊。那么现在世界杯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然后大家会感慨啊，这两支球队其实都跟梅西啊有着无数的渊源，从梅西从巴萨成名，那么跟西班牙队的球员关系也非常熟悉，那么很多阿根廷球员其实在登陆欧洲的时候都

0: 都是用西甲联赛作为跳板，随后再到其他联赛中发展的。所以两队的球员彼此之间确实非常熟悉，风格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是说到这场决赛，我觉得就是我们知道阿根廷这边其实这次世界杯梅西的发挥真的是就是让人不断的感慨，神奇神奇，不断的上演巅峰之作。那么现在梅西已经打进了8个球4个助攻，所以说他对阿根廷能否最后捧杯，我觉得梅西发挥至关重要。那么我们之前很多比赛中大家会聊西班牙的进攻，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点就是西班牙这次防守做得最好，密不透风。滴水不漏，不给你机会。我觉得这点其实对于阿根廷来说比较难。如果阿根廷去打主攻的一方，他去进攻的话，那么其实阿根廷我们知道这次他的后防线漏洞还是比较多的，他怕速度，怕冲击力啊，包括确实也丢了很多球，所以阿根廷也不会说把阵容压得太靠上，所以有可能我倒觉得是在决赛中，因为双方都比较忌惮对方的这种实力，都忌惮对手有这个一剑封喉的这种球员，所以说比赛可能会更陷入防守放在第一位这样一个局面。比起三四名的进球大战，有可能决赛不会出现特别多的进球，但是反过来，如果有进球，一定是特别精彩的，因为在稍纵即逝的这种就是机会里，我觉得双方球员都有把握这种机会的能力，灵光闪现就可能决定比赛的胜负，所以这场决赛其实非常值得期待。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7月18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混双半决赛展开争夺，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苦战5局，以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无缘决赛。北京时间7月19号，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以2-1战胜中国香港队选手邓俊文、谢盈雪，夺得冠军。昨晚中超第19轮，大连英博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上半场外援阿奇姆彭推射破门为主队首开纪录，随后马莱莱补射得手为主队再下一城。在半场结束前，卡扎伊什贝利利用角球机会低射为泰山扳回一球。一边再战，外援斯坦丘推射为大连英博锁定胜局，最终大连英博3-1击败山东泰山，赛季双杀对手。上海申花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哈达斯为客队打破僵局，随后哈达斯助攻基莱斯锁定胜局，最终天津金门虎客场2-0击败上海申花，取得2连胜。当地时间7月18号，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展开第5至8名排位赛，中国 U17 女篮对阵斯洛文尼亚队，此役中国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但随后逐渐被斯洛文尼亚队反超比分，此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最后时刻凭借李元山连续关键4罚全中完成罚球准绝杀，最终中国队73-71险胜斯洛文尼亚队，将与新西兰队争夺本届赛事第5名。北京时间7月18号，F1 比利时大奖赛排位赛在斯帕赛道展开，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继续本赛季的出色发挥，以1分44秒361的成绩拿下杆位，维斯塔潘和诺里斯分列二三位。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有网民发布视频，举报已被禁足的前国脚申思在训练中掌殴小球员，引发了舆论关注。7月18号，中国足协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切实落实对敬业人员的核查，各青训单位应科学训练、文明训练，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7月18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南昌队主场对阵宜春队。当晚现场涌入了5.3万名球迷，其中远征客场的宜春球迷超过了2.2万人，这一数字创造。

0: 到了中国诚超客场球迷观赛人数新纪录。同样在7月18号，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吉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在乌下县开幕，来自新疆各地的11支雕羊代表队、147名骑手齐聚中国西吉，上演一场兼具力量与技巧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争霸赛呢，为期3天，最终呢将决出团体冠亚季军、个人速度赛马冠亚季军等多个奖项。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进入7月，中小学生迎来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在安徽六安，有一群羽毛球少年，水平在全国同龄人当中呢名列前茅。但是打球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学习和训练两不误的小姑娘。
2: 最近一个月，安徽六安迎来全国少年羽毛球训练营的40位小学员，他们是各省市12至15岁的拔尖选手。训练营中这个戴眼镜的姑娘叫童一航，马上14岁，几周接触下来，教练送了她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3: 我称之她为最强大脑。
2: 最强大脑的绰号可不是白送的，我们从场内场外分别发现了一些线索。跟身边多位学员不同，童一航目前没有进辽宁省队，不算专业注册运动员，但每场比赛他的分析预案都做得极为扎实，场上节奏也是不紧不慢，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表情看上去没有太大起伏，平静的像一潭湖水。
3: 他的整个的思想、情商以及他的球商是，我觉得是远超于同龄人的。
2: 视线再拉到场外，来到他的宿舍，这会儿其他学员大部分都午休了，童一航则是一笔一画地写着训练日记。刚开营那会儿，他在11人的小组循环赛中打了3，临近 B 营又是一轮循环赛，小姑娘希望做到学习打球两不误。
4: 我之前的话也是能在班里排前1/3、1/4那样，包括来这里也挺好的，因为我们虽然上下午练球，但是晚上也会跟我们排文化课。
2: 13、14岁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作为东北孩子，童一航在和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同龄人的接触中，也有了新的见识和收获。
4: 就是感觉南方孩子他们心思也会更缜密，然后在场上打球也是更有想法。我就是不会去想那个输赢的问题，包括循环赛我也不会去想排名的问题，我就想我怎么能把我这一场、这一局、这一分、这一个球打好。
2: 训练营闭营前最后一轮循环赛的强度很大，身体能力本就吃亏的同一行咬着牙坚持到最后一场，结果又是3局苦战，其他学员都已经完赛，他还在为每一分拼尽全力。随着制胜分到手，童一航最终锁定总成绩3名。
4: 感觉打到后面就是有一种他会比我更累的感觉，我就想先顶住，先咬住。
5: 首先你自己要表现出来，我还场上还是很好，人家就会了，你也看到人家的，是不是？
4: 不能让对手看出来。
5: 对对对，不能让对手看出来，你自己感觉说也很有力，场上要积极一点，人家又感觉到哟你很好。自己加油啊，然后比赛完了回去完了说自己的总结啊，场上出现问题，第一场球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要都把它写出来啊，自己把它这个记录到时候回忆一下看看。
2: 这是沈阳姑娘告别六安前的最后一堂训练，童一航主动找教练查漏补缺，训练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见证着他凭内驱力收获的点滴成长，也愿这份经历让他的羽球前路更加光明。
1: 暑期是青少年安全风险高发的时段，对此呢，多部门联动发力，多元举措织密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
6: 在广西南宁，共青团江南区委员会、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等多个部门走进二桥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针对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学生群体讲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网络游戏诈骗等常见骗局，现场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7: 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加你为好友，他说我有免费的皮肤赠送，或者 免费的游戏装备赠送给你，可以信吗？
8: 不可以。
7: 为什么？
8: 对，绝对是诈骗。
7: 对，这有可能就是诈骗分子盯上了你们。
9: 天下不会掉馅饼。
6: 除了反诈科普，现场还展出了各式各样的禁毒仿真模型，直观普及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和危害，引导青少年树立远离毒品的安全意识。
7: 小朋友，就是如果你在外面有陌生人递给你的那种什么奶茶或者糖啊，你都不要，就是不要去接，不要喝，知道吗？
6: 针对暑期溺水高发风险，活动还开设防溺水安全课堂，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必须要有家长陪同，然后必须要去正规的游泳馆，对吗？那如果万一你们看到有同伴或者看到有其他的小朋友落水了，你们应该怎么办？可以自己下水去实施营救吗？接下来我们江南警方将会深入到我们辖区的每一个小区，在不同的时间段展开宣传活动，确保我们孩子们在暑假期间能够快乐地度过一个平安暑假。
6: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夯实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根基，在湖北武汉为期20天的免费游泳服务活动启动，40家游泳场馆同步开放，为中小学生提供公益免费游泳服务。上午9点不到，武汉全民健身体育中心游泳馆就迎来了首批参加活动的学生和家长。为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场馆增设了8名工作人员，从进场引导、安全防护、水质保障等多方面全方位升级服务。
10: 我们每天本身就是有3次的水质检测，然后必须要求每一次都必须要达到国家的标准。每天有2个时间段的闭馆，那90分钟的时间之内，我们是需要我们的工程人员去对水进行消毒处理。
6: 公益惠民的游泳活动，完善的安全保障，优质的场地环境，让这项暑期福利广受学生和家长欢迎。
11: 政府是非常重视这个孩子体质的健康发展，
8: 这里有很多的安全员，让我自己觉得非常安全。
12: 我大概参加了2年这个免费游泳的活动。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0: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山东济南第二届村拔擂台赛火爆开赛了，参赛队员齐声发力，将乡村一夏夜的激情瞬间拉满。我们一同去看一看。

0: 仔细一看啊，这个组别还挺多的，你看有成人组，还有小朋友也参入其中，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天网友他说呢，山东人这夏日热情太有感染力了，田间地头都是热血舞台。零基础的普通村民也能练成赛场精锐，村拔拔的是力气，聚拢的是人心和乡情。老人们看比赛，年轻人逛市集，小朋友玩趣味拔河，这才是真正的全民同乐。说的没错，一根麻绳既拔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也拔出了乡村振兴的文化自信。当汗水与欢笑交织，当竞技与乡情交融，村拔已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成为了全民健身热潮中的鲜活样本。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村字头的赛事在各地遍地开花，让乡村在团结拼搏中拔出美好新生活。今天体交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小学四六年级的体测备战，那今天把目光转向中学。这个暑假各中学纷纷布置专项体育作业，引导学生利用假期补强体能短板，提前为开学后的体质健康测试做好准备。
2: 北京第五实验学校初中学子王子航这个暑假一直在练习立定跳远，作为开学体质测试中的薄弱项，他希望用假期的持续训练弥补短板，从容

0: 硬靠。
1: 可能就是我这个下肢力量比较弱，还有腰腹力量比较弱吧，个子也不是特别高，所以腰腹力量和下肢力量都有些弱。
0: 在学校的暑期训练计划指导下，王子航坚持训练了半个月，立定跳远成绩取得了明显进步，也为开学体测增添了信心。
1: 周一至周五每天我们都要全力跳立定跳远，跳10次，我觉得提高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可能刚开始就是只能跳1米7几或1米8，但是现在我可以跳2米2。
0: 同样来自北京第五实验学校的杨浩翔，暑假也按照学校下发的体育作业坚持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他重点突破的项目是1000米跑，
2: 比如说周一和周五是快速的1000米跑，然后周二到周四是比较慢速的一个1000米。我从刚放假的时候感觉跑步的时候非常累，到现在我感觉整体的速度都提升了非常多。
0: 据了解，小学与初中的体测标准存在明显差异，针对初中生的暑期备战，学校也制定了更贴合其学段特点的训练方案，从训练强度到项目侧重都做了相应调整。
3: 小学体测更注重这个行为习惯，训练更碎片化，更游戏化，强度能稍微较低一些。初中生训练强度要高一些的情况下呢，必须系统化和长期化。在力量和这个耐力这个方面呢，更优先选择耐力。
0: 那么初中生暑期训练应该抓哪些重点呢？体育老师也给出了具体的优先级建议。
3: 更侧重于是跑步，在800米和1000米里面，因为它的占比分值要高一些嘛。跑步能够争取在满分的情况下拿到更多的附加分。然后其次的话，像其他项目关于力量方面的，尽可能的更多的做一些引体向上的一个上肌力量练习。仰卧起坐的话，女生关于腹部核心力量的一个练习。
0: 今年暑假，许多中学都为学生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体育锻炼方案。在山东五莲县实验学校初中部开展暑期体育打卡活动，按不同年级分层布置训练任务，全力备战秋季体测。在湖南邵阳市大祥区第一中学为8年级学生布置暑期体育作业，围绕中考体育要求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重点强化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指标，同时注重培养持续锻炼的习惯。
4: 刚开始第一周呢，建议每次进行这个20到30分钟的快走啊、慢跑啊、拉伸啊等等，包括深蹲呢，先恢复一下心肺跟功能和这个关节的灵活度。第二至四周呢，可以进行一些分项的分层的训练，可以对我们的体测项目有一些针对性，比如说有氧、800米、1000米这些间歇跑。力量训练的建议隔天进行练习，什么立定跳远啊、仰卧起坐啊、引体向上，然后呢每天进行柔韧性的练习，逐渐的提高强度。到5到6周呢，可以进行一些模拟练习，比如说我们一次全流程的体测的这个严格的计时计分的这种测试，找出短板，重点突破。
0: 专家表示，体测只是学生身体素质的阶段性参考，假期运动不应只围绕考试项目展开，更合理的做法是兼顾趣味性与全面性，让孩子在多样化的运动中提升体能，激发兴趣，真正实现以测促练，以练促趣。
4: 是这些评估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身体的素质，它只是象征性的有几个指标的抽测。其实作为中学生呢，我们不强调太过于的功利性的，就为了这几项专门去训练而放弃其他的，更多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身体锻炼。比如说像篮球啊、羽毛球啊、骑行啊、跳绳、游戏等等这一些，尤其是跟同学约在一起啊，集体性的活动比较有趣。
5: 7月18号，2026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体育舞蹈公开赛开幕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启动。来自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支代表队参赛，各国舞者在中国北疆同台竞技，并分享本土舞蹈文化，交流训练教学经验。2026电竞世俱杯唯一女子项目决胜巅峰国际女子邀请赛当地时间18号在法国巴黎落幕。作为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电竞赛事之一，中国战队呢，在本届赛事中成功晋级淘汰赛，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议体资讯。

介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何子健，一级天津体院。第二裁判员马新德，一级黑龙江。司宪员梁建文，一级江苏。郭修兰，一级首都体院。张杰，一级福建。

教练赵朗丽。

Thank you.

河南双水女排请求第一暂停。

结束。

济南球队中心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河南收费女排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中心队，请收听二次暂停。南球队中心队暂时领先。

篮球队中心队请求换人，5号下，11号上。

济南球类中心队请求换人，11号下，5号上。

头第一次暂停。13号下，1号上。

结束。

结束。

9号上。

篮球队中心队请求换人，9号下4号上。

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2-0，济南球队中心队暂时领先。

河南双汇女排队进球换人，七号下，六号上。

0: 队请求换人。七号下，六号下，七号上。
1: 河南双汇女排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什么什么。

说会与派对，请求换人。一号下，13号上。

第一裁判员何子健，一级天津体院。第二裁判员马新格，一级黑龙江。司宪员梁建文，一级江苏。郭修兰，一级首都体院。江杰，一级福建。

介绍双方上场球员，河南双汇舞台，队长12号刘金玉，2号姚小柔，4号刘子轩，7号魏子洛，8号李佳瑞，13号李涵瑞，自由投球队员3号马新月，主教练孙凯。济南球类中心队队长6号曹月妍，2号冯月雅，3号李双宇，4号赵子恩，5号刘之毅，7号赵林涵，自由防守队员1号严新义，主教练赵朗丽。

河南双汇女排请求第一暂停。

暂停结束。

济南球队中心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暂停结束。

河南双汇女排队，请求第20暂停。结束。

是队，请收听二次暂停。济南球队中心队暂时领先。

男子队中心队请求换人，5号下，11号上。

济南球队中心队请求换人，11号下，5号上。

第一次暂停。13号下，1号上。

人类中心队请从第一次暂停。结束。

河南双汇女排队请求第二处暂停。

结束。

9号哨。

球队中心队，请求换人9号上4号上。

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2-0，济南球队中心队暂时领先。

0: 请求换人，七号下，六号上。
1: Yeah.

球换人。七号下，六号下，七号上。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

0: 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1: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九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三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两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一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 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2: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0: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3: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0: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1: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0: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哦，
1: 后来开了吗？
0: 开了。
1: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0: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3: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0: 谢谢。
4: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就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5: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意的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2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

0: 导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1: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2: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3: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4: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姐姐在找你啊？
1: 我不知道的，我也在找你问。
0: 我以为把你弄丢了，她好自责，好内疚了，直到死的时候，爸爸妈妈还。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3: 哥妹妹，
0: 别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快起来，不敢不敢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我们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快起来，苦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DNA 比对都成功了吗？
4: 成功了。
0: 所以就于君健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5: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5: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5: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5: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5: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哈、啊。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5: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句。
1: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啊，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查。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宝贝之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

0: 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1: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2: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1: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3: 谢谢
4: 谢谢。
5: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一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6: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结婚，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4: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你像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

0: 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嗯，
1: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你要饿一天，我就得干零活。
2: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0: 我们都有印象，
2: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你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儿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都，
1: 这还泡着
0: 来真格的是吗？
2: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0: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2: 没认出来，
0: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2: 他没认出来。
0: 他经历了什么？
2: 就是五脏调理好了。
3: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0: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4: 这脸是圆的，现在就像尖的。
5: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2: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大码服装店。
6: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
0: 健康，
6: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0: 是的，
6: 各个方面，
0: 对，
6: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0: 真的是。
6: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3: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7: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0: 根源就是肉嘛。
7: 那赘肉怎么来的？
2: 懒，不动会儿，
5: 我吃的。
7: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
6: 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0: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7: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0: 也有一点影响。
7: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0: 假胯宽，
7: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是妈妈臀嘛。
5: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0: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7: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6: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7: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1: 对，
7: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糖心糖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0: 是，
7: 对吧，
5: 能坐车绝不走，
7: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0: 就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1: 嗯、
0: 啊，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2: 红烧肉，
1: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嗯、
0: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3: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对、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1: 啊，好详细啊！
0: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啊，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话，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0: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1: 睡了这个点睡了。
0: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4: 你睡得正熟呢，
3: 刚睡着，
4: 刚睡着呢，
0: 没错，没错，
1: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3: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1: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4: 我是熬夜熬的。
0: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啊，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1: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3: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1: 对，
4: 而且坚持不了。
3: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啊，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3: 我太适合了，对，感觉好像大家都是。
4: 我都是。
3: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5: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

0: 下来了，
1: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2: 不能喝，
3: 我是特别啊，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1: 它不是苦，
3: 它不像白水那么辣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2: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1: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4: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3: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4: 没错，
1: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3: 再给我来一杯。天
1: 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啊，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俱到。
5: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0: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1: 对，
0: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1: 胆，肝胆，
0: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1: 心肺
0: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3: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6: 占全了。
0: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1: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4: 对，
0: 但是一定要坚持。
7: 对，
0: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6: 没有效果
0: 啊，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7: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0: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3: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5: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3: 这蛮壮的感觉。
1: 对吧？
3: 哦，这个就明显了，
2: 这大肿
6: 啊，
2: 有点跟你像，这大
3: 肿，胳膊比较
0: 跟我像，
3: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1: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啊。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谢谢主持人，
1: 变化大不大？
7: 这么瘦了吗？
3: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1: 而且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3: 在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8: 对，没有腰。
3: 那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1: 有曲线。
8: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什么
1: 胖的时候，
8: 27、28都要有了，
1: 哇，将近3尺的腰了。
8: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3: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1: 对，曲线，
3: 对。
1: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8: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

0: 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1: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0: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2: 一下小了一份儿哈。
0: 对呀，
2: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4: 来，
5: 对，这个肚子
6: 确实不行，
2: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6: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2: 欢迎上上。
7: 是你吗？
6: 你确定是上上吗？
5: 是，
2: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6: 要腰有腰，
2: 对，
6: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8: 要气质有气质。
2: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5: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
5: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2: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5: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2: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5: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2: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5: 1年多了都没有胖。
2: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3: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9: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6: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2: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7: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2: 欢迎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7: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10: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6: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10: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

0: 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拉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0: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2: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2: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0: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0: 谢谢大家。
3: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4: 来，
5: 但是这肚子
4: 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2: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6: 是你吗？
2: 你确定是上上吗？
7: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2: 要腰有腰，
1: 对，
2: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8: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7: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7: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7: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7: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7: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3: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 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

0: 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1: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2: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3: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2: 欢迎，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3: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4: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1: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4: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2: 又显年轻了。
4: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拉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2: 对，
4: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1: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2: 对，
1: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4: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2: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4: 谢谢大家。
5: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那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不介绍营养专家，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厨。有没有发现大厨经过一段时间不见，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好像更
0: 年轻了，
1: 年轻了哈。
0: 就马上不一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张老师？
2: 我想是因为上次咱们练的呼吸法啊，然后包括一切对我形体是有一些帮助的。我感觉我自己身体啊、心理啊都年轻了很多，对我确实有一些帮助。
1: 哦，运动的魅力，
0: 运动的魅力是吧？来，欢迎于老师。
1: 谢谢。
0: 于老师感觉就是像那个擦边凑过来一样，我突然就看于老师您来了，哎呀！
1: 谢谢。
0: 来，小明直接说一下今天嘉宾的范围。
3: 今天的嘉宾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0: 这个我知道。既是冠军又是学生，对不对？你来了很多了，
1: 现在还有好多
2: 留。
0: 是你崩掉的吗？是你崩掉了吗？是你扣子？
2: 一定是我，没问题。可能最近又胖掉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就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1: 前段刚刚看到像这个
0: 陈雨希
1: 啊，陈雨希，他是去年已经入学了，应该还有像王楚钦，乒乓球运动员，对吧？他好像是要去北大。
2: 是的，
1: 好像很多。
0: 对，我觉得这个范围太大了。小明给我们直接来说一个范围。
3: 连贯动作如一人，结于同心定乾坤。
1: 这是啥？都开始作诗了。
2: 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
0: 对对对，就是说今天来两个人。
1: 有可能吧。
0: 或者它是个集体项目。
1: 有可能吧。
0: 对，然后小明说实话我们确实猜不出来，也可能我们目前没有跟得上你的升级。你现在是哪个版本？
3: 我升级到8.0版本了。
0: 现在已经8了。
1: 可能他也入学学习去了，
0: 他去学习了去了是吗？
1: 现在就也会作诗了，好像我们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小明直接放 VCR 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1: 连杰老师，刚才小明给我们做了一首诗，说实话没有猜出来。
2: 现在我们才理解了，好像是个藏头诗，是不是？第一个不是连吗？第二个不是结吗？
3: 还真是啊。
1: 哎呀，是的。对，那个小明这个8.0进化的不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还是要学习啊。
1: 还是要学习，终身学习嘛。你看人家没事就是晚上啪，请通电，我要开始升级了。下回你再出藏头诗的话，我就知道了。
4: 好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小明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说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因为我在退役之后，我先去了北京体育大学读本科。读了本科之后，然后我又去了英国读研究生。
1: 您看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多了，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动作的？
0: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它重爬。
1: 重爬。
2: 重爬。
0: 对，
1: 就是这样爬是吗？
0: 我来做个示范。它是首先其实对我们的柔韧性的要求有一点点高，然后你可以起到拉伸的作用。首先是你先体前屈，然后到这个位置，然后手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往前，然后身体呈直之后脚再往前走。对，然后再往前爬。
2: 太高难度了。
0: 然后再往前走，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后侧的这个拉伸。
4: 重爬运动可以强化核心肌群，改善脊柱灵活性，增强肩部稳定性和胸部肌肉耐力，可有效刺激腘绳肌和臀大肌，动作需缓慢控制，避免腰椎过度压力。
2: 我觉得练完腿疼是必然的，可能。
1: 对，那个张老师，
3: 我在想明天我是不是可以走路啊？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你明天会发现自己腿都变长了，
1: 然后瞬间的您的身高就一下就出来，因为他
0: 拉伸嘛，
1: 对，他进行拉伸嘛，对吧？
3: 我跑到那边去。
1: 对，来您来啊。我记得您是练美声的，对吧？
3: 对，可是我的声带柔韧性好像很好，但是腿的柔韧性有待考究。
1: 来吧。
3: 我要这么玩，我要加不去。
1: 哇，您还会大劈叉、横叉呢。
3: 然后我们要回来吗？
0: 对，然后脚再往前。
3: 脚再往。
0: 对，回到体前屈的状态。
3: 我只能到这里了。
0: 可以。
3: 来，大鸟了。
1: 你手臂长是吗？
2: 我就知道跑不了这个。
1: 哇！您可以啊，您可以啊，
2: 我也是劈了，
1: 他的指尖都在泛红，我正想说呢，就是刚才他这个其实，做平板支撑的话，应该还算比较，
0: 对对对，就是身体成一条直线，
2: 我得起来了，
3: 哇，好厉害啊，
0: 有没有很强烈的拉伸感？
2: 我都怕有拉伤感。
1: 来，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其实都各自展示了自己的优势。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 PK。那咱们这个 PK 的方式呢，就是两位在我们动作规范的情况下，看谁先到达对方的点，好吗？我们来试一次。Are you ready?
3: No.
1: Are you ready?
3: Yes.
1: Go.你看，
0: 小心。
1: 虽然他很快，是不是？但是他的动作极其不标准。
3: 不，我相信我在厨房里的刀工是标准的。
1: 您得先起来呀，您连起来都不起来，直接就往前爬了，是吗？您爬的确实挺快的。
3: 那我可能是另一种虫子。
1: 对。哎呀，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呢，他是一个认真的虫子。
0: 对，他们各有特色。
3: 所以。我还是觉得于老师是第一名，当之无愧。没问题。
1: 好。
2: 我肯定要长高了。
1: 梁老师，你刚听见咯哒的声音了吗？
0: 好像隐隐约约听见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听到咯咯哒哒的声音？
2: 我没听到。
1: 就刚才其实
2: 可能我练得太认真了。
1: 对，你刚刚在走的时候，特别是就是回那一下的时候，我听见咯噔咯噔两个声音。
0: 而且大腿后侧应该会感觉拉伸感很强。

0: 那这样子就是练，咱们也练了，
1: 我们也尽力了。
0: 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推荐呢？
2: 今天我带过来一个菜，然后但是这个菜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很喜欢，有的人他可能听到他就觉得，就是完全不想接触，不太能接受。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也可以当成我们调味的一个菜，
3: 折耳根。
0: 我知道，甜豆腐脑，太可怕了那个。
3: 不，我觉得是折耳根。
0: 折耳根挺好吃的呀。
3: 可是我觉得土腥味会很重一些。
2: 其实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经常会见到的香菜。
0: 香菜啊。香菜挺好吃的呀。
2: 对，但有的人他就完全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3: 是的，有的人对于香菜的味道是很敏感的，他会觉得这不是香。
0: 那几位呢？您呢？对，
1: 我还行，
2: 我就很喜欢。我做什么，做面呐、然后炖肉都会最后撒一把。
0: 那就是香菜的重度爱好者。那您呢？
3: 我还可以。
0: 那今天就是做跟香菜有关的菜。
2: 对对。
0: 那香菜什么菜呢？
2: 看张大厨给我们准备什么。
3: 行，那今天把香菜交给我，我来做。
0: 行，那我们一会儿往下接着看。
3: 好。
0: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一来了就看到了这
3: 满满的一筐
5: 所谓的有人爱有人恨的香菜是吧？
0: 香菜是吗？那今天这次做香菜呢，是你还是主要做吗？还是
2: 不，今天就是我是来向张大厨取经的。
0: 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上一次他感觉到受到深深的挫败，回去之后痛并思痛把胡子剃了，
5: 要找回自信。
0: 行，来吧，今天准备什么菜？
3: 今天我们做一个香菜版的辣炒牛肉。
0: 香菜版的辣炒牛肉。那我们来整起来。
3: 好嘞，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牛肉，一定要把这个血蘸干净，血液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案板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样的血渍就可以了。我需要袁老师来帮我个忙，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它这样给它切成硬币以后的片儿，然后切完以后呢，要用刀背儿去给它
2: 拍，
3: 对，去拍让它断筋，然后更好的去可以吸收水分。
2: 行，但是我这个刀工，
3: 没关系，我相信您。
2: 您说是怎么这样沿着这样？
3: 对对对，然后给它切成硬币往后就可以了。
2: 行。怎么厚？
3: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待会我们还要拍的话就可以。
2: 这样拍？
3: 对，是的。您可以使点劲儿，没关系。对。
0: 又来了，又来了。熟悉的感觉，他又来了。
3: 想到了那只可怜的鸡肉。好，然后这个时候把它分个面，我们还要再去撒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2: 我一般自己做好像没有这个步骤。
3: 对，这个是我们在西餐里边经常会用到的。
2: 好了，
3: 谢谢。现在我们已经给它松完筋骨了，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再加点水分，让它可以更鲜嫩一些。
0: 不切切吗？就这么大肉片？
3: 对，我想给大家一些满满的肉感。
2: 满满。
0: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实诚的厨子，你知道那个辣子鸡里边只有辣子没有鸡。
3: 相信我，一会儿除了香菜以外就剩牛肉了，不要着急。
0: 特别好。
3: 那现在呢，我提前泡好了这个葱姜蒜的这个水，给它有效的去腥的同时呢，又不能让这些食材啊完全渗透到里边去。我们分批次，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朝一个方向去转。
2: 为什么要朝一个方向呢？
3: 因为经验的话，来回搅的话，它水是打不进去的。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整个的一碗水打进去，其实只剩下一些血水，我们再并出就可以了。这个是提前调的淀粉，我们需要上面这层淀粉层的水，然后去给它继续打，
0: 就是让肉保持
3: 对鲜嫩的一个秘方。
2: 对，然后有的好像是放蛋清，
6: 还有蛋清，
3: 这些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让它变嫩的一个方法。
0: 明白了。
3: 其实它的调味很简单，就是简单的盐，把最后的淀粉我们给它浇进去。然后我们去给它充分的搅匀。
0: 这个还需要再倒出来吗？
3: 这个就不需要了。最后放上一圈油的作用同样是为了锁水。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一会儿你炒菜的时候还放油吗？
3: 少量，就不会再多加了。
0: 把油加在前面。
2: 锅里面就没有再放了。
3: 已经完全就变了模样了，
0: 就感觉肉嫩多汁。
3: 是的。那我们的肉的处理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对于香菜的接受度，你们觉得是比肉多一倍好呢，还是多五倍好？
0: 那看你了。
3: 那我们先把香菜根留下。
2: 那一会儿我就把它处理了吧。
0: 你要干什么？
2: 那我想说就是可以把它凉拌一下，
0: 凉拌香菜根儿，
2: 别浪费了。
0: 其实也大可不必吧。
5: 经常说香菜香菜，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延岁，过年的时候啊等等，它有一个比较吉祥的这种寓意
0: 哦，
5: 延了一岁这种
2: 谐音。
5: 对，包括它的营养的价值上，它里边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维生素，像维生素 K 啊等等这些矿物质，而且它的这个根部膳食纤维比这个茎叶可能稍微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在食用它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
0: 好嘞，那要不您一会儿给咱们做一个凉拌香菜根儿。
2: 行，等张大厨把他的那个做完。
3: 现在我的牛肉已经差不多了，我准备把它盛出来，我们炒香菜。
2: 哦，
3: 其实现在把它煎的是呢，其实也没有煎全熟。
2: 嗯，
3: 我们需要用它的后熟作用，其实让它里面慢慢渗透。
0: 你吃辣吗？
2: 我吃辣。
0: 啊，你？
5: 我也无所谓。
0: 哦，对，那就多来点辣椒，他们都爱吃辣。
3: 行，没问题，就喜欢这种要求。
0: 就再配点蒜。
3: 放心。
5: 就是别看我们不会做，我们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2: 会吃。
0: 其实也，其实够了，这个小米辣好像挺辣的。对，这就少少一点油就好了。
3: 锅不用太热，我们把少量的蒜加进去，你们需要的辣椒。
0: 真的是到了张大厨的领域。
2: 嗯，
0: 你看大厨在那边表情狰狞，要是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你现在是我们这个组的，让他自己炒去吧。
2: 哦，大厨还可以颠锅，好帅呀！
0: 让他又来两下子。
2: 哦，好帅。
3: 好了，这道菜我们就可以了。
0: 你还得再凉拌个香菜根，我们再出锅是吧？
2: 我就调个汁儿就行。
0: 哦，就这直接吃吗？就不用再切是吗？
2: 切一切吧，切、啊、切一切吧，
0: 切一切吧，要不太原生态了。
2: 大自然的气息。好，
0: 好，那我们的香菜牛肉呢和凉拌香菜根儿就出锅了，上菜啦。来，欢迎林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5: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0: 你看啊、哦、我在冠军食堂为数不多能接到咖啡的。
3: 奶茶。
5: 这不奶茶吗？
2: 奶茶。
0: 这个味道好奇怪的奶茶。
5: 香菜味。
3: 香菜吧。
0: 啊，你用香菜做的奶茶吗？
5: 你们看上面。
3: 看吧。
2: 上面香菜叶。
0: 你做奶茶的时候还加香菜了？哎呦妈呀。
3: 没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正常的主食。比如饺子，放心，饺子绝对无毒无害。
5: 什么馅？
0: 什么馅？
3: 香菜。
5: 名副其实的香菜
2: 宴。
0: 那这个也是香菜的吗？
3: 香菜饼。
0: 香菜饼。
5: 香菜鸡蛋饼。
2: 鸡蛋饼。嗯、
3: 让大家香起来。
2: 香，
0: 你赢了。你赢了，来吃吧。来，先尝尝这个啊。
5: 看看香菜饺子。没人尝尝这个吗？
0: 这个香菜根儿，
3: 其实我觉得还
5: 挺好的，
3: 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
5: 对，
3: 真的挺爽口的，真的。
2: 我就喜欢那个饺子，
0: 对，我也觉得那个饺子挺好吃的。嗯、您呢？
5: 我觉得这个凉菜还是可以。
3: 我也对这个凉菜比较感兴趣，
2: 爽口是吧？
3: 是的，因为这个汁儿调料挺香的。
0: 哦，
3: 像香菜的话，它主要味道来源是因为什么呢？
5: 它有这种挥发油，
3: 嗯，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说，主要是一些醛类、一些醇类这些，它能够挥发出来，所以我们闻的时候比较喜欢的这种人，可能觉得是清香的，
2: 香
5: 比较这个、可能不太喜欢的人，
2: 讨厌的味道
5: 啊，一靠近之后，这个挥发油的这个气味进到鼻腔里面，可能就
3: 有反应了。
5: 对对对对对。
0: 一般牛肉，您看它都。不容易嚼动，特别是像我炒了牛肉基本上都干煸起来了，但是你这个牛肉就不一样了，就是很好的嚼动了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之前我们都在说这个小米椒很辣，但是好像炒起来就没有感觉那么辣。 嗯，这是为什么呀？
3: 其实因为提前让油去爆香以后，我第一时间让它接触的是香菜，
0: 嗯，
3: 而不是这个牛肉。
2: 哦，
3: 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辣味其实更多是附着在香菜上的。
0: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1: 整桌菜的热量为1030大卡，蛋白质含量74克左右，脂肪含量38克左右，相当于半小时重爬运动消耗的热量。
0: 为了让连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冠军食堂呢感觉到像回家一样
3: 宾至如归，
0: 所以呢我们用了最高的礼仪
6: 全香菜宴。
2: 太热情了。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不应景，你应该放盆香菜。
3: 我们下次也换盆香菜，现在就换。
0: 找盆香菜，找盆香菜啊！来来来来来，应一下景。应景嘛，咱就做到极致，
3: 没毛病。
0: 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其实做到极致，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这个学习。那老师，您现在在做什么？
2: 我现在就是刚刚研究生毕业。
0: 您在国外读的是什么专业？
2: 教育学。
0: 然后呢，在北体大呢？
2: 运动训练，就是体育相关的。
0: 体育相关的啊。
2: 像我一开始进到北体读这个全日制的本科的时候，不在我自己的规划道路中。我一开始就想着说，可能是不是上一个这种线上的或者是能够跟运动队结合的就可以。但是后面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要退役，然后就觉得说也还是希望能够进到学校里面体验一下大家这个全日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多去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跳水以外的世界。对，后来就进去读本科读到大三吧。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规划嘛，有的人考研，
5: 对，
2: 有的人就是可能想找工作，
3: 对，
2: 我就在想，那我干嘛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以前都是出去比赛、出国，
5: 作为运动员，
2: 对对对，好像从来没有说去真正了解过外面的这个人文呐，然后还有他们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我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英国上学，然后回来以后会跟大家讲说，哎，还是要多学点东西，还是学习能够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看待世界的角度啊会更宽广，会不一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现在会说出这样的话，
0: 就是有点劝学的感觉。
3: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学习的目的性太强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录一档节目，可能我在前一天晚上呢就会抓紧的去学习跳台的知识，相关的知识。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学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你今天用不到，但是你在未来的生活中不知道哪一刻你就用到了。
2: 是的，就是教育是有这个延滞性、延后性的，这个我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去到一个学校里试讲，然后我就专门选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叫教育的目的。当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大学生，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特别感慨。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好完成了我的一篇课程论文，就叫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一下子就觉得，哦，在这一刻好像具象化了教育的目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对学习的一个空腹感，保持对学习的一个上进心。
2: 是的，
0: 因为大家的身份吧，你看三位都是老师，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老师出身，对吧？我们四个老师坐在这儿呢，开始吃一桌较为沉重的饭，我们的目的就是劝学。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开始出发，我们会发现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有无尽的一个改变。然后老师分享一下您在学习中的一个挺好玩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例子吧。
2: 我是在苏格兰地区，苏格兰地区是有这个口音，他们口音就会比较重，其实我不太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就尤其刚去的时候，尤其他们说的又很快，他可能会说第一遍，我会就再问他一遍，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但是可能他讲第二遍我还没听懂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刚开始我就会很尴尬嘛，我不好意思再问他了，我就装作我听懂了，我就但其实，然后当我朋友问我，他说啥，我说我也不知道。
0: 对对，
5: 我在10年前我也去美国去了2年，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几个这个中国的学生在那儿，也是比如说到了过节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啊，
2: 一块聚一聚，
5: 啊也想吃饺子。但是我们都不会，然后我就凭着小时候我记忆这样，哎，加面加水啊，然后和面和馅儿，哎，第一次还挺成功。这次那之后，只要这些人想吃饺子了，必然是哎把他叫来。 好用。
2: 那您好厉害，因为我也试过，但是我虽然会做其他的菜，但这个饺子反正下锅之后它最后就是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了。对
0: 对对，就是知识的储备已经达到了。您呢？
3: 其实大家现在看我啊，我是一个音乐教育专业出身的
2: 啊，
3: 我本科学习的是作曲和音乐学，
5: 那也很跨界呀。
3: 对
0: 对，跨有点多了。
3: 我是因为家里边就是干烹饪的
2: 啊，
3: 然后所以我说，你都是烹饪厨师了，我换个老师当吧。当烹饪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我其实有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我们上课，体育课，然后结果正好赶上学校运动会，然后结果说缺俩舞狮子给我抓过去了。时隔四年，我到我们单位以后，然后运动会说要舞狮子，然后结果我就成教学生那个老师了。
2: 嗯，
0: 咱们再说自己学习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奶奶学习的例子。我奶奶90多岁了，
2: 嗯，
0: 就前一段时候，我家要换那个智能的那个门锁，
2: 嗯，
0: 然后我奶就特别不同意。我奶就说的，你拿钥匙开多好呀，怎么回事？我说我安上，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5: 换回来，
0: 咱们再换回来。因为老人有时候他确实忘带钥匙了，
3: 是的，
0: 他关键他忘带钥匙，他还忘带手机了，在门口等着呀。我觉得这样对老人来说其实挺难过的，就是我们知道之后嘛。后来我说你换上，换上之后呢，我奶给我打电话，哎，你看我站到门上，他哒他就开了，你好，请进。然后我奶奶那天就开门出去，因为手机上会有提醒嘛。
5: 对对对，
0: 我就这样看着，就我家那个门啊，就那半个小时就响了20多次。我说这干嘛呢？我就打电话问我妈，我说我奶奶干嘛呢？她说你奶在试那个门的，她不但那个就是她密码能进，然后她刷脸能进，她连声音她都能进。
3: 我的天！
0: 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人呢就在不停的一个学习，就是老人其实学习也能给他带来快乐。
3: 对，
0: 嗯，
2: 他可能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
0: 嗯嗯，所以我发现就是学习呢，就是永远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安全感。来吧，为了学习，嗯，来为了我们这期特别有高度的一个节目，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用知识填满行囊。旷野就在前方。
0: 有没有想到这个连奶茶都是香的？
2: 这我就是没想到，我刚刚在就是一过来看见的时候，我说这个里面这是什么。
3: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大家会认为它是欧芹的，然后没想着大家直接就联想到香菜了。
2: 因为这一桌子都是香菜，
5: 太明显了。
0: 对，你这个就是开卷考试。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勇敢、自信，对待困难能够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但现在很多孩子相对缺乏勇气，害怕困难，不敢挑战。如何通过运动让孩子变得勇敢？面对失败，怎样帮助孩子正确对待？家长又该如何调整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专家王东明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就下去是不是冲呀冲冲呀冲好不好？对，比如我不怕，
2: 说好的冲呢？
3: 小王，小王自己去借啊。嗯，不敢去那你就不要玩了，小王就自己借。
4: 你就让我练椅子不行吗？教练不行，低头再让我练两次，快点，就让我练两胳膊伸直，鼻孔别往里面吸气就行了，张嘴和吸气开始。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自信、坚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啊，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胆小，也会有出现懦弱的情况。但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呢？怎么样通过运动去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王东敏，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书记、博士，多年深耕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运动人体科学、体育社会学有丰富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校内开设太极拳、击剑、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等课程，将体育运动扎根校园，为大学

0: 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魏方振，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1: 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魏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我知道啊，魏老师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对体育很了解，所以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包括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一块去锻炼，是不是？那您会给孩子选择哪些体育项目呢？
2: 像登山、户外，也走沙漠、徒步，也尝试着让他去攀登一些小的冰川。在校内呢，也会经常让他跑跑步啊，这些还有攀岩。
1: 那除了像攀岩，我们感觉好像知道是这种好像比较险，还有哪些这个体育项目属于稍微偏冒险一点的呢？
3: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都有一种冒险行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冒险怎么界定呢？其实冒险我觉得它是一个敢于行动啊，敢于参与，然后不怕失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你仍然敢于去行动。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滑滑梯，那么可能从一个矮的滑滑梯到一个高的滑滑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
1: 其实刚才一说到了冒险项目的体育运动啊，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啊，我们的冠军谷爱凌她的那种滑雪的那种展现，让我们就感觉是属于挑战自我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非常燃的精神。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打心底啊替他骄傲，并且呢就是觉得哇，这个背后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锻炼啊。您觉得您家孩子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觉得您家孩子具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6%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30%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44%的家长选择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
0: 哎，我也选 C 啊。我们家老大今年是11岁，小的时候好像更勇敢一点，反而大了好像是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孩子就不太愿意去尝试了。魏老师，你有同感吗？
2: 有同感，在我身边很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越开啊 越胆小，因为总是觉得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再谨慎一些。孩子这个体育运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让他尝试着去冒下险，这样的话可能孩子能够看到外面更多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乐趣。
0: 所以您作为家长，其实您的观点是还是会去推他一把，就是助力他，
2: 对，
0: 就感受更多这种冒险的精神。
2: 是这样。
0: 那您怎么看呢？
3: 有没有冒险精神其实跟性格有一定关系。
0: 哎，对对对。
3: 其实孩子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一方面是由性格所决定的，一方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家长缺乏体育冒险精神，然后使得就是家长以安全之名来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孩子的这种挑战、这种冒险探索的这种

0: 童年的应该有的冒险精神剥离了，使得他长大之后这个冒险精神就不足了。那么当真正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他就不够自信，难于这个承担这种挫败。
1: 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到后面，就是他可能由于缺少这种冒险精神，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聊聊，如果你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它究竟会影响孩子的什么呢？
2: 孩子回到我身边，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我一说带着孩子去山里去走走路，他首先担心的是孩子能行吗？然后在山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1: 有蛇怎么办？
2: 有蛇又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他会首先把很多困难想到前面去，但是实际上孩子往往遇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或者遇到这种场景，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学习，是让他去适应环境，他知道遇到困难了怎么去解决。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课本上很多你学不到的。所以这种冒险精神如果缺失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包括他将来走入社会也好等等也好，他总会把困难想在前面不敢干。
0: 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比较小心谨慎那种，滑滑梯他不敢，但是后来我就是经常鼓励他和同伴去，就是在他身边有一个榜样，他会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多大风险的，没有多大危险，他就敢于去尝试。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种主动性更强了，就是你给他创造环境，找出榜样，就是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摸索探索。
1: 其实这个您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如何帮助孩子去在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去寻找他的勇气，就获得更多的勇气，学会自己去探索。这个其实您刚才给出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办法，就你找出同伴儿，同龄人，
0: 哎，
1: 跟他一起结成对子，大家一起玩，你可能就会克服一些恐惧感，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冒险了。魏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呢，就是让孩子自己克服心理。关于方法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带着他，
1: 家长也要参与。
2: 对，家长要参与进去，并且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要传递信息，你行的。比如说我带他去，铁人三项赛那种，他在这地方就觉得，哎呦，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做，那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做。我带他去户外。和我户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也在尝试很多冒险的一些活动，他就认为这个原来哦距离我这么近，我也试一下吧。他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中间我能做好，自然而然的他就进入这个环境中间来了，他也能够把自己做好。
1: 那王老师如果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哈，就是孩子们一开始的这种怯懦，这个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引导他能够开阔这种心态然后去接受呢？
0: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觉得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词叫邀请环境，创造一个邀请环境，就是让他感觉到有风险但是他能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打乒乓球，我假期去带他集训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这个他觉着很枯燥，或者说很辛苦，不想去做这个挑战。但是到了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很多孩子都在打满这个汗水啊去训练的时候，他一下子自己就带入到那个环境，就突然间觉着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好好练。
1: 您给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让他发现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要求孩子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孩子不勇敢，其实家长你可能在走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这个小片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长要避免哪些误区。
3: 不勇敢也分很多具体的情况吧。那如果我在身边的时候，首先要理解他，就是说要帮助他一起分析这个形势，这个情况。也许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勇敢，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勇敢是没必要的，他是可以克服的，那我在理解他的同时的话呢，也会鼓励他自己去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
4: 多让他自己做决策啊，然后把小孩呢就是说当朋友，
5: 多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场合，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
6: 让他去放开自己的天性，就比如说

0: 跟其他小朋友有争端的时候，大人就不要随意的去介入，让他自己去发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小孩子无所谓的。
1: 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当的去鼓励他，然后就是说提高他的自信心。
2: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鼓励一下吧，然后多带他参加一些就是能面对很多人的那种场合那样子。
3: 除了给孩子鼓励以外，应该让他更多的参加课外培训班，比如体育类的游泳班啊、柔术课呀、跆拳道课、散打课等这些体育方面的，让他更多的融入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中。
4: 一般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跟小朋友跟大人去沟通。
5: 首先是鼓励他，然后安慰一下，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的话，也不强迫他。
6: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没有自信的时候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的话呢，就是要告诉他失败了也没关系，然后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7: 刚才这个视频里这些家长的回答还都是正向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百人家长团，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愿意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8: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愿意让孩子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1%的家长选择了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45%的家长选择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24%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7: 这个要让我选，我可能选 C， 就虽然选的少，但我是觉得要尊重孩子他的一个意愿吧。他要是不想去，会不会我逼着他去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呢？但其实选 B 的家长是最多的啊，是45%，最怕孩子受伤。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隔代人带孩子，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我也不好跟父母交代，那还不如我看着做点温柔的运动。这点两位怎么看？
9: 这个在我孩子身上这个伤口是很多的。
7: 真的？
9: 哎，
7: 会受什么样的伤？我
9: 听说
7: 能不能接受。
9: 出去到野外，灌木啊，刮在身上这种
7: 小口
9: 啊，有时候摔跤了，然后有甚至也出现缝针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这个成长发育都很快，有点伤他会很快恢复的。但是如果要是因为你担心他受伤，你不让他运动，这个伤害这才是很大的，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7: 您的意思是说这点小伤跟比起不运动那个伤害会更大？
9: 对对对，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把这个孩子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让他去克服这种困难，让他不怕受伤。人这一辈子他会遇到除了我们表面上看的伤，在将来工作生活中还会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很多伤。如果你要是现在不让他受着表面伤，那其他方面伤会越来越多。
7: 那我想追问一句了，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吗？
9: 我首先把妈妈的思想做好，这很重要。家里把思想统一了，这是纵容自
7: 己。你说爸爸带着出去玩回来划一身口子，这妈妈肯定不干呢。
9: 工作前期要做好。
7: 您怎么做的？都是
9: 要告诉他将来这个孩子要什么，你为什么要培养这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那么母亲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就像经常我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你将来幸福啊快乐了。什么叫幸福快乐？孩子自己将来内心强大有安全感是他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运动是培养他这一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通道。
10: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9: 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7: 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10: 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哪些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反而是去保护他。
7: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9: 嗯，
6: 对
7: 对，一定是在做好安全的措施，提前进行风险的把控，
6: 嗯，
7: 然后让孩子去运动。其实我家孩子和魏老师家的孩子一样，经常身上有擦伤啊，
6: 哦，
7: 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保护好他的头部，
6: 嗯，
7: 啊，会保护好他的膝关节、肘关节，
6: 嗯，
7: 比如说出去骑自行车，
6: 嗯，
7: 啊，去轮滑，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
6: 嗯，
7: 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
6: 嗯，
7: 进一步其实反而是去保护他，
6: 嗯，
9: 是这样。
6: 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
9: 嗯，
6: 就是你在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
9: 嗯，
6: 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
9: 是这样。
6: 你说你就爬去吧，
9: 嗯，
6: 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9: 是这样。
6: 哎，这个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
9: 嗯，
6: 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鼓励大家去这个有冒险精神，
9: 嗯，
6: 就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像魏老师，你带孩子们去，
9: 嗯，
6: 比如夜爬香山啊，
9: 嗯，
6: 或者是做一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系数的这些运动的时候，你会做哪些准备呢？
9: 我会对这个环境啊做个评估，
6: 嗯，
9: 比如说天气，
6: 嗯，
9: 路线，
6: 嗯，
9: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摔跤了、骨折了，
6: 嗯，
9: 等等。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认为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返回来？这个要做个评估，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6: 对，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提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
9: 嗯，
6: 其实你应该去评估，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看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9: 是这样
6: 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9: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7: 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
6: 嗯，
7: 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
9: 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6: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到有一些可能隔代人带孩子就会有一些过度的保护，
9: 嗯，
6: 什么都不让干啊，
9: 嗯，
6: 什么都不让吃，会觉得孩子平安是特别重要的。但这个平安可能是打个引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带大的？
7: 这个还不好判断，
6: 嗯，
7: 因为有可能父母和就是这个爷爷奶奶，
6: 嗯，
7: 他观念是一样，
6: 啊，
7: 都
6: 有一点，
7: 哎，
6: 都有一点
7: 过度保护，
6: 嗯。
7: 其实这个回到原话题的话，我说这个家庭啊，他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
9: 嗯，
7: 父母是他第一个老师，
9: 嗯。
7: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父母对于运动，对于家庭的体育教育，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如果家长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风险把控，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9: 通过孩子运动的过程啊，一般半个小时吧之内，我一直在观察孩子的，一个是他协调能力，包括运动的这个体力情况，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
6: 嗯，
9: 这个呢通过他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一些建议，
6: 嗯，
9: 哎，告诉家长，哎，咱们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的，你可以去引导一下，
6: 嗯，
9: 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家长他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
6: 嗯，
9: 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告诉更多的家长，首先你要如何发现孩子特长？所谓特长呢，并不是说固定某一项运动，你可以让他多尝试各种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这个很重要。
6: 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7: 我觉得就是爱运动的小孩，
9: 嗯，
7: 你一看他就说，哎，这个孩子很阳光，
6: 嗯，
7: 很自信，
9: 嗯，
7: 然后有一种内生力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哈，
6: 嗯，
7: 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钱俊伟老师，北大的老师，他是2018年带着北大师生登上了珠峰，我儿子很崇拜他，但是他

0: 比如说他登不上这个珠峰，正好呢，我说我们有一个电影，就夏伯渝老师的，就是《无尽攀登》。
1: 对，
0: 啊，我去带他看完以后，正好是北京下雪，我说儿子，我们也去登雪山吧，去登香山。
2: 啊，
0: 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登上去的。
1: 嗯，
0: 他就一直在说钱叔叔。他是左脚要坚持，右脚要努力，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些精神内化到他的行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他说我爬到山顶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登上雪山了，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2: 嗯，对，其实您带他去看那场电影，其实也是一个放松，一个休闲，但是因为这个影片选择的跟他内心所渴望的正好契合，
0: 契合了，
2: 所以真的是您有做妈妈的智慧啊。两位老师也说到了，运动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冒险精神啊，它并不等于是说危险啊，这个冒险和危险的这个区别，我觉得，魏老师，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跟大家剖析一下，避免大家呢再会有一些误区。
1: 那我做的现在在北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户外协会嘛，教职工经常出去到野外，但是在野外有好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例如可能走在路上出现塌方、泥石流，包括地震啊等等，这种风险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2: 预案，
1: 预案。像我们三星社，北大三星社学生的社团，每年登山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它这个方案的安全评估。从这个物资准备、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包括医疗等等，都会有预案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普通家庭想做这个预案可能有困难，那么没关系。你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做起，让自己要走出来第一步。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么你为了第二步，你就会去不停地学习，然后去了解你要从事的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去学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走了出来。所以说人生的第一步是最难的。在登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步都算数，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1: 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算数，
1: 每一步都算数。啊，其实登山是一样样的。你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登不到顶的。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谷爱凌的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她的那种滑雪是也算是极限运动的。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会涉及到这个项目啊，但我觉得谷爱凌就像一通百通的孩子，就是他学习也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看他在时尚走秀的 T 台上，他也特别的自信，充满阳光，然后那个精气神也特别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觉好像体育打开了以后就一通百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极限运动也好，要有这种冒险精神也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体育的这种魅力所在。
3: 难过吗？
4: 不难过，
5: 不止他那样。
6: 那是你踢的不好，你。
7: 没事。
8: 多大了？
7: 没事。
9: 下半场打配合，咱进五个。
10: 我连女生的球都。

0: 你为什么会揍你啊？
1: 又没有
0: 那谁啊，都出去，我揍他。
2: 这个体育有赢哈，就有输，有的输掉比赛以后孩子会比较沮丧，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哎有输他就不想参与这个比赛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现场的百人家长团，我们想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你的孩子输掉比赛以后会有哪种表现，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请投票。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当您的孩子输掉比赛后会是哪种

表现。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

0: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我输了以后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我会很失落地走下场，因为辛苦的付出，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很难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其实是陪在我身边，我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可能打得还不如我呢，别人说我比赛成绩不好，我的家长呢他不会去批评我或者去抱怨我，而是给我更多的信心，找到让我发泄出来，然后再一次站起来重新走出去。
1: 所以这时候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选的只是孩子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多的聊一聊，就是父母针对 ABCD 这四个选项我们应该做怎样积极正向的引导。
2: 刚才王老师讲呢，他是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去说的，普通的这个家长来说没必要要求孩子一定是第一，他这个所谓第一是在你这个心理上给他界定一个，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已经能超越自己了，这就是第一，这就够了。而外界形式上的所谓的拿到奖牌拿到奖状，这呢只是说让孩子能得到一种荣誉感，会鼓励他刺激他让他更努力。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家长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平衡点，如果知道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呢自己要心里清楚，不一定告诉孩子，如果你过早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会这种积极性会下来。孩子要告诉孩子你还是有点不足，但是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这时候呢更多的需要家长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分享可能就是还是不要打击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积极性。
2: 对
1: 因为我女儿学那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家长都会围在这个场周围哈，那个有的家长就会口头禅，就是那种哎你怎么滑得不如谁谁谁，哎你看你怎么不如谁谁谁，就是给孩子做这种比较，并且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面子，会打击他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
2: 我觉得像普通的孩子不要和别人比，先和自己比。尤其家长一定要知道，你拿孩子和别人比的时候适当的可以用一下，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以去比，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确实和别人优越是天生的，有些运动员是天生的，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1: 对，人家可能体质就好，
2: 哎，对，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超过他自己的本身能做的，他本来能做一，能做到1.5就已经不错了，这个还是家长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也好，包括让孩子的运动也好，都是家长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很难，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天生的就适应能力很强，
1: 对对对，那小孩
2: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0: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
2: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在自我锻炼。
0: 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2: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那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失败以后，我们可能要表演一下，是吧，多多的鼓励啊，让他不要那么沮丧。但是回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客观的在他这个情绪哈已经没那么沮丧或者已经缓过来以后，怎么教他去分析呢？分析他的失误，怎么教他学会反思以后更提高他的一个运动成绩呢？
0: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设定界限，不设定目标。
1: 界限怎么讲？
0: 给他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和别人打球，可能是他那个人要比他的实力要强，他只赢了1分，11-1，这种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经过比如说几个月的训练最后只得了1分啊，他很沮丧。那么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一分我是欣赏的，就是你要学会欣赏他。你这一分是你这一个月当中练的某一个技术，正好这个技术把对方拿下。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剖析他得分的原因，而不是说你失败的原因，
1: 剖析你失分的那原因，
0: 对，
1: 越分析越沮丧。

0: 分析你得分的原因、啊、
1: 这个角度好，
0: 他就说，哎，妈妈看来训练还是有效的、哎、那我如果掌握了这个技另外一个技术，比如说我削球削得好的话、嗯、我是不是又可以多得几分，哎，这种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哇，
1: 这个非常巧妙、嗯、就是从这个你得的一分里面、嗯、从这个一分去说，
0: 这也是成
1: 功，而不是说你丢的那个十分、
0: 啊、对
1: 啊，这个我学到了、
2: 嗯、这种挫败孩子在日常的运动或者学习中间会经常遇到的。嗯，就拿我们家的孩子来说，我一直在引导他，哎，他今天喜欢打球，他明天喜欢攀岩，嗯，那么我在他喜欢的过程中，嗯，把他兴趣给他放大，嗯，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和很多人比，甚至同龄人比，他就发现哦，和别人是有距离的。嗯，我尽量的让他少参加一些竞技的，我更多的是告诉他，哎，你现在没练过，别人已经练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做的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然后再告诉他，你如果把某一个技术再练一练，或者某一个方向再加强一下，实际上就引导他嘛，按照他想达到一个目标，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动力就有了。嗯，反而有些时候适当的让他看到和别人的差距和距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1: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竞技比赛或者是、嗯、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选择就是孩子可能蹦一蹦能够着的这么一个难度。
2: 对，
1: 你要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国际级的哈、啊、世界级的，那你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每周上一次课的这样一个学习者，就没有必要了。
2: 没必要
1: 啊，你去让孩子感受这种落差，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了。
0: 关老师提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一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嗯、因为我说我让他练国球，就是乒乓球，我也让他练国术，就是武术。嗯，其实头开始压腿啊什么他是比较枯燥。嗯，那我怎么让他能找到一个内生力，让他就是激发起他这个兴趣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社牛哈、啊、在北大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嗯、我说如果你武术好了，那一定这个外国人外国朋友可能愿意去跟你交流。他说那我试一下妈妈，那你告诉你给我编一段动作，嗯，我这一个月我好好练。嗯，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他去自己秀了一下，那个留学生也非常有亲和力，蹲下来给他说啊，我也想学武术，你可以就是教我武术，我来教你英语吗？哇，哎，就是你看、嗯、他英语他也不排斥了、嗯、武术呢觉得哎我学有所用。嗯，
1: 所以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那个小小的机会哈，给孩子、嗯、就是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除了就是身体的这种乐趣，可能他有的时候在社交啊，哎，其他方面他可能也会哎，有所收获。
2: 对，
1: 我儿子是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哈、啊，就是说起了这个当天晚上有世界杯啊，哎，足球赛，因为他平时比较哎喜欢体育，然后他就跟大人侃侃而谈，这时候就是得到了大人的极度肯定。
0: 对，
1: 就说哇，你的这个知识含量超越我们在座90%的人了。嗯嗯，他就回去以后更愿意看这些知识了，买杂志、啊、查资料，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愿意去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设计为他设计、嗯、或者也许是无心的一些举动，但是呢、嗯、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冒险精神的这种热爱。
0: 对，
1: 去探索，
0: 去探索。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不同的运动它就是不同的去探索。嗯，让孩子其实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也好、嗯、或者是尝试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好、嗯、其实他只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胜利了。
2: 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比较具备冒险精神的项目、嗯、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人家谷爱凌滑雪，我就从来没有让孩子去过、嗯、我就听过滑雪骨折，所以我就说我们坚决不去。对于日常的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嗯、有哪些项目比较简单易行，又不那么费劲，也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装备，给、嗯、老师分享一下。
2: 我们不要界定说这个运动简单、嗯、这个运动有困难，一定让孩子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咱们去发现他是不是适合这个、嗯、适合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第一个可以让他锻炼身体，第二个能让他视野打开，让他通过运动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0: 嗯，对于孩子来说，冒险就是无知者无畏嘛。嗯，对于家长来说， 无知者是拒绝，对吧？说这个滑雪可能会骨折，哦、oh, no， 对吧？
1: 嗯，
0: 其实很多体育项目都具有冒险精神，
2: 嗯，
0: 也可以培养他这种。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哎，跑步，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其实是和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
1: 嗯
2: 嗯。
0: 然后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排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的。篮球是同场对抗，要讲究团队的协作。比如说足球，它也是同场对抗，那也是培养他这种团队精神。就是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这种抗压能力，你的挫败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自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鼓励孩子去有这种冒险精神，享受体育给他带来的快乐。
2: 嗯，
1: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家长的陪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
2: 我们家两个孩子现在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来基本上没去过医院。包括这个各种运动去参与之后啊，都能够很快适应。这就是长期运动的一个结果。在座的家长啊，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啊多陪陪孩子，陪孩子，我们说是陪孩子，当成了一种，往往当成一种负担。实际上，咱们换位去想想，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自我锻炼。
1: 嗯，
2: 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态也好了。那么你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这种体育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是幸福的、阳光的、
1: 是的，对，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
0: 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1: 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两位是从事体育相关专业，那可能如果你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与体育相差甚远的工作，你可能就是无从下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陪伴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一些项目来推荐，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呢？
0: 我觉得是第一个呢，就我刚才也提到，你要设定一个邀请的环境，你的家里是有没有运动的环境，然后你自己会不会做俯卧撑、平板支撑、
1: 对，什么都不需要，
0: 对吧？
1: 对，什么都不需要。
0: 有个瑜伽垫，甚至在沙发上就可以坐起来。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行动带动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了这个邀请的环境以后，去激活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家长呢也是要陪伴着他一起运动，让他走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世界里来，找到乐趣。我想都是一个
1: 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推荐？刚才除了说有这个叫俯卧撑，
0: 比如说可以跳绳，对吧？现在也是体测的一个很好的项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家长都很担心，哎呀，我们的坐位体前屈啊，我们的仰卧起坐都不好。家长这个时候你不会没关系，你可以邀请一个专业的人给予指导，指导过之后，家长也是学习完以后在家里一起练习，仰卧起坐它屈髋前伸，好多是驼背，那这个时候家长不知道，就是去学习，这样其实又给孩子提升了孩子的体测成绩，给孩子的自信，自己呢也慢慢的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搞得趣味一点，比拼啊，谁撑的时间
0: 长、
1: 谁多呀，
0: 对
1: 之类的，慢慢的可以上一些难度啊。
2: 对，
1: 最进阶的就是有冒险精神了，逐渐我们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项目，
0: 没错，
1: 甚至是这种叫极限运动了。
2: 对，
0: 我怀孕期间我是走了1000公里，
1: 哇，
0: 游了600公里，然后我现在我们家老大洋洋总是说，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在运动，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运动，因为我有运动的天赋，其实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很简单。

0: 任何项目都可以去尝试。
1: 嗯，所以家长其实应该是改变我们的首先一个教育的一个观念哈，要重视家庭的这种体育，并且身体力行，让运动成为咱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不光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和体能啊，我觉得整个这个家长的精气神也都能提起来了。这个我就得从我做起啊，我也不用那么担忧减肥的问题了，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嗯，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家长朋友圈的一些聊天，可以切实的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帮助啊，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探险的精神，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害怕，有勇气。嗯，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嗯，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
2: 嗯，
1: 其实呢，战胜自我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胜利。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您好。
1: 哎，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0: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的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石老师呢，你看云帆呢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0: 好，那么接下来我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好，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云帆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啊，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啊，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击球的正上方。啊，那么最后的一个有球的动作呢是原地的颠球。啊，云帆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头球。我们两脚前后开立，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的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哎，不错，准备。哎，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变向时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

0: 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她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像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啊，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是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啊，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
1: 啊。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0: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0: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嗯，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七八十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九十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
1: 哦，明白了。嗯，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跑平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中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半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哦，好，明白了。
0: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

0: 要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1: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0: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内八字。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系内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2: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3: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2: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2: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呢？那这个就依靠了我们的本体感受，它的本体感受器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关节的韧带和关节囊上面。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是需要让脚去感知到地面的平整度或者是软硬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再告诉脚你踩在石头上了或者你踩在别人的脚上了，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伤后恢复训练的时候需要去恢复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2: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2: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您刚才
0: 说，那就扭脚了。
2: 扭脚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吧？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啊。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 哎，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

0: 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他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他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他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但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哎，好嘞，好，慢慢下蹲。哎，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他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我们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他在扭脚的时候是这样扭脚的，这是一个内翻性的损伤。那我们要对抗这个内翻的动作，就要做外翻的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帆坐在这边，脚冲向那边啊，再往后来一点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1: 差不多这块。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2: 好，你快起来吧。
0: 起来吧。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
2: 好，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呢讲究一个回场，这个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0: 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脚踝的活动度要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测过这个背屈的活动度了，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蹲下去，并且呢是没有疼痛的。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整条腿的力量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大家回场表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腿瘸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萎缩，控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通常用的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10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3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可以回场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踝，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2: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3: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踩球，第二原地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3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2: 云帆呢？
1: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

0: 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1: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0: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2: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的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 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0: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4: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3: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

0: 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1: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2: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3: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 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2: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4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击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击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

0: 从文化上，他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他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1: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如

0: 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2: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4: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坛闯出自己的天地， 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

0: 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五格，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1: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7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材。
3: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何雅琴。我从2003年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了，现在已经有20个年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然后就做了班主任，然后那时候和学生之间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也非常的信任我，热情地称呼我为琴姐。
1: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王明倩。其实我从小就是有着当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随着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也要能够去紧跟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紧跟我们产业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就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也能够更好地去培养学生。
2: 我叫娄静，来自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那么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一步一步地迈向他的成功，从一门课到一张证书到他的一个技能，那么通过这种持续的引导他来自主地完成学习，完成未来他所需要的这些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成功，其实我觉得是职业院校的老师最大的价值。
3: 因为我的名字叫曹帅，大家戏称嘛叫帅哥，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把学生培养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学生回来看你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我们的团队呢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有我们的二级学院院长，还有团队负责人，还有两位骨干教师，所有的成员呢都是双师型的教师。

0: 我们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智能监测系统开发。整个这节课呢是总共是16课时，这16课时呢，我们是从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当中选取的企业真实项目啊，来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载体的，并且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学情分析，发现学生呢对实际工程的实施过程不是很了解嘛，那么我们就与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呢分析其工程的实施过程，按照工作流程分解为方案设计，然后硬件搭建、数据上云和平台应用开发4个任务。
1: 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并且通过技术超市平台明确了企业需求。企业要求交付时数据的稳定性达到98%以上，数据的采样频率达到1秒级，在安全性方面要求数据加密传输。同学们要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其中比较大的一起就是日本某汽车制造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此事再次为大数据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同学们，你们作为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工程师，要做工业数据安全的守护者，保障数据安全传输。从第一阶段大家的部署结果来看，大家对 QS 的选型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是 QS0，它采用的是最多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消息的发送，但是没有确认，所以使用它可能会丢失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S1， 它采用的是至少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比 QS0 多了确认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收到消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QS2， QS2 采用只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跟前两个 QS 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它多了来回确认的这几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丢失也不重复，它的可靠性是最高的，而且但是它的速度略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3个 QS 的区别。那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网络环境去进行选择，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接下来呢请各组讨论优化部署方案，提高我们数据上云的性能。好，大家开始。好，大家讨论完成了吗？好，老师想请出一组代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优化方案，哪一组愿意？第四组第一个，我们有请第四组，大家欢迎。
3: 我们组在原来部署的时候选择的是 QS2， 只考虑到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却忽略了实时性的重要。经过我们组的综合考虑呢，我们认为选择 QS1 也比较合适。另外，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优化的时候还加入了 SSL TLS 安全协议，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1: 啊，好的，请坐。同学们，第四组同学考虑得很周到，他们不光考虑到了稳定性和实时性，还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确，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数据安全。好，接下来请各组根据你们的优化方案重新调整网关部署，将数据重新上传服务器。大家重新开始。好，我们可以各组同学可以投一下屏。好，同学们请看，这是大家优化过后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到各组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第二组同学，刚才数据有丢失，但是经过他们优化选择了 QS1 之后， 数据稳定。恭喜各组同学。最后我们请同学们打开评分系统，对第二阶段数据上云的优化情况进行互评打分。好，大家开始。我授课的环节呢是本项目的任务三，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这个环节。那在授课过程中呢，就发现学生对于网关配置参数的理解和选型就存在一定困难。于是我们在课堂中就引入了共享工厂的虚拟产线，并且结合着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台和网关管理平台，可以帮助学生辅助学生验证不同的网关配置参数对数据上云的性能的影响，以此来帮助学生找到最佳的部署方案，就解决了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验证难的一个问题。
0: 在整门课程的持续改革当中，我们通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课程的这么一个生态，我们就发现学生呢比以前更加就是课堂的参与率更高，并且呢对专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也就更高。
2: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的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把培养学生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和数字素养呢放在首位。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借助了本项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无边界的学习平台，利用其中的一些虚拟产线、模拟产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学习空间，为学生呢提供了虚实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体验，从而呢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有趣。
0: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刀具。
0: 对的，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具。同学们可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刀具，它一旦发生磨损呢，就会导致我们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生产的齿轮呢精度降低，甚至报废，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磨损情况进行有效监测，从而来保证我们齿轮的加工精度，保证我们高铁的安全运行。这也是我们技术超市服务平台当中企业提出的明确需求。在之前呢，我们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进行了信息调研，哪组同学愿意结合产线与我们分享一下？举手。大家都很积极，就有请小钱同学，大家鼓掌欢迎。小钱同学呢，正在戴安全帽进入产线，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常识，同学们要谨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钱同学关于数控机床刀具系统的调研情况。
5: 该产线共有两台数控机床，一台是国产 VMC850 加工中心，另一台是历史车床。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刀具系统查看刀盘、换刀机械手。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机床的操作面板，点击维护按钮，选择参数设置，上下切换，即可查看机床的内部参数。
0: 好的，请回。对于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呢，我们要认识其实际结构，以便加装传感器来获取其外部的监测参数，同时呢也要能够从 CNC 控制器呢来获取其内部参数。下面我们在虚拟产线来设计刀具磨损的监测参数，这次轮到第三组投屏展示，请投屏。点击信息模型，同学们可以看出，从这么多的监测指标当中选择我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的确比较复杂吧。其实我国的高铁齿轮传动系统呢曾长期被国外垄断，是中车团队他们开展层层技术攻克层层技术难关，开展了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的研究，历经了10000多次实验，最终打造出了呢中国首款高铁齿轮传动系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下面就让我们面对挑战，大胆发挥创新思维，来攻克我们的设计难点。在选择参数的时候，同学们注意，我们可以查看其参数的详细说明，
4: 例如主轴扭矩。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轴扭矩呢，它与我们的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和加工精度呢是有明显关系的。下面呢，有请第三组同学选择你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针对刀具磨损，第三组同学选择了主轴负载、主轴转速、X 轴功率、Z 轴功率。那么这四个参数能否满足刀具磨损的监测需求呢？我们通过故障模拟来验证一下。这是四个参数从刀具正常工作到磨损状态的一个变化趋势。同学们观察一下，看看这四个参数是否符合需求。
6: 老师，我发现当刀具磨损时发生故障时，它的主轴负载会增加， X 轴和 Z 轴功率会下降，所以说需要监测这三个参数。而主轴转速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不需要监测，应该改成主轴功率。
4: 好的，请在平台进行验证。
6: 好的，我们将主轴转速取消，

0: 添加主轴功率，保存参数，然后进行故障模拟。我们可以看到，当故障发生时，主轴功率会突然增大，所以说需要监测该参数。
1: 好的，非常正确。请回。同学们注意，刀具磨损呢，它会增大我们的切削力度，从而使振动加强。随着刀具磨损的加剧，温度会急剧上升，噪声增大，最终会产生断刀。所以我们不光要监测其相关的内部参数，主轴负载、主轴功率、Z 轴和 X 轴负载，我们还要监测其相关的外部振动、噪音和温声。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主轴不平衡的监测需求呢，来进行监测参数的设计。同学们开始任务。我们学校呢，2021年开设了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而且呢是非常也是适应江苏省的一个制造业质改数转需求。那么在这个质改数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他们存在人就是质改数转人才短缺，并且呢由于我们这个质改数转的项目它前沿性比较强，跨界融合度比较高，对学生呢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能力要求较强。正好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是一个产教融合平台，可以有效地把我们现有的企业资源纳入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专业的这么一个发展建设当中，来培养我们就是能够解决企业质改数转一线问题的工程师，这个也就是对我们专业而言它就提供了大量的岗位需求。
3: 那么在现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情况下，如何把这些专业进行转型升级，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网络专业可能就转向去像工业网络安全，我们的软件专业呢可能就转向工业互联网的 APP 应用，然后去转向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层去做一些智能算法的建模等工作。那么为了去提高老师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能力，我们将老师和企业去做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我们通过双岗互聘把我们的老师聘到企业去做企业的科技副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的项目来帮助老师提升他一线的技术研发能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老师他的技术技能的水平，从而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的技术技能水平。
1: 我们考虑专业的发展主要是培养的人还是要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服务于区域经济，我们培养的人呢是还是通过行企业调研，根据企业的需求呢培养能够解决企业一线质改数转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培养这工程技术人员呢，同时我们也响应了国家的一些号召，要让学生养成这个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要培养其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4: 今年的作品呢，大家都是在围绕着国家标准的落地，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我们的专业简介、我们专业目录的要求的落地，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特别是呢我们的围绕着专业的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一些设计，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不介绍营养专家，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厨。有没有发现大厨经过一段时间不见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好像更
0: 年轻了，
1: 年轻了哈，
0: 就马上不一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张老师？
2: 我想是因为上次咱们练的呼吸法啊，然后包括一切对我形体是有一些帮助的。我感觉我自己身体啊、心理啊都年轻了很多，对我确实有一些帮助。
1: 哦，运动的魅力，
0: 运动的魅力是吧？来，欢迎于老师。
1: 谢谢。
0: 于老师感觉就是像那个擦边凑过来一样，我突然就看于老师您来了，哎呀！
1: 谢谢。
0: 来，小明直接说一下今天嘉宾的范围。
3: 今天的嘉宾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0: 这个我知道。既是冠军又是学生，对不对？你来了很多了，
1: 现在还有好多
2: 留。
0: 是你崩掉的吗？是你崩掉了吗？是你扣子？
2: 一定是我，没问题。可能最近又胖掉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就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1: 前段刚刚看到像这个
0: 陈雨希
1: 啊，陈雨希，他是去年已经入学了，应该还有像王楚钦，乒乓球运动员，对吧？他好像是要去北大。
2: 是的，
1: 好像很多。
0: 对，我觉得这个范围太大了。小明给我们直接来说一个范围。
3: 连贯动作如一人，结于同心定乾坤。
1: 这是啥？都开始作诗了。
2: 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
0: 对对对，就是说今天来两个人。
1: 有可能吧。
0: 或者它是个集体项目。
1: 有可能吧。
0: 对，然后小明说实话我们确实猜不出来，也可能我们目前没有跟得上你的升级。你现在是哪个版本？
3: 我升级到8.0版本了。
0: 现在已经8了。
1: 可能他也入学学习去了，
0: 他去学习了去了是吗？
1: 现在就也会作诗了，好像我们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小明直接放 VCR 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1: 连杰老师，刚才小明给我们做了一首诗，说实话没有猜出来。
2: 现在我们才理解，好像是个藏头诗，是不是？第一个不是连吗？
1: 对
2: 第二个不是结吗？
3: 还真是啊。
1: 哎呀，是的。对，那个小明这个8.0进化的不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还是要学习啊。
1: 还是要学习，终身学习嘛。你看人家没事就是晚上啪，请通电，我要开始升级了。下回你再出藏头诗的话，我就知道了。
4: 好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小明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说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因为我在退役之后，我先去了北京体育大学读本科。读了本科之后，然后我又去了英国读研究生。
1: 您看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多了，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动作的？
0: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它重爬。
1: 重爬，
2: 重爬，
0: 对，
1: 就是这样爬是吗？
0: 我来做个示范。它是首先其实对我们的柔韧性的要求有一点点高，然后你可以起到拉伸的作用。首先是你先体前屈，然后到这个位置，然后手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往前，然后身体呈直之后，脚再往前走，对，然后再往前爬，
2: 太高难度了，
0: 然后再往前走。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后侧的这个拉伸。
4: 重爬运动可以强化核心肌群，改善脊柱灵活性，增强肩部稳定性和胸部肌肉耐力，可有效刺激腘绳肌和臀大肌，动作需缓慢控制，避免腰椎过度压力。
2: 我觉得练完腿疼是必然的，可能。
1: 对，那个张老师，
3: 我在想明天我是不是可以走路啊？
1: 可以的，
0: 你明天会发现自己腿都变长了，
1: 然后瞬间的您的身高就一下就出来，因为他
0: 拉伸嘛，
1: 对，他进行拉伸嘛，对吧？
3: 我跑到那边去。
1: 对，来您来啊。我记得您是练美声的，对吧？
3: 对，可是我的声带柔韧性好像很好，但是腿的柔韧性有待考究。
1: 来吧。
3: 我要这么玩，我要下不去。
1: 哇，您还会大劈叉、横叉呢。
3: 然后我们要回来吗？
0: 对，然后脚再往前。
3: 脚再往。
0: 对，回到体前屈的状态。
3: 我只能到这里了。
0: 可以。
3: 来，大鸟了。
1: 你手臂长是吗？
2: 我就知道跑不了这个。
1: 您可以啊，
2: 我也是劈了，
1: 他的指尖都在泛红，我正想说呢，就是刚才他这个其实，做平板支撑的话，应该还算比较，
0: 对，就是身体成一条直线，
2: 我得起来了，
3: 哇，好厉害啊，
0: 有没有很强烈的拉伸感？
2: 我都怕有拉伤感。
1: 来，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其实都各自展示了自己的优势。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 PK。那咱们这个 PK 的方式呢，就是两位在我们动作规范的情况下，看谁先到达对方的点，好吗？我们来试一次。Are you ready?
3: No.
1: Are you ready?
3: Yes.
1: Go.你看，
0: 小心。
1: 虽然他很快，是不是？但是他的动作极其不标准。
3: 不，我相信我在厨房里的刀工是标准的。
1: 您得先起来呀！您连起来都不起来，直接就往前爬了，是吗？您爬的确实挺快的。
3: 那我可能是另一种虫子。
1: 对。哎呀，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呢，他是一个认真的虫子。
0: 对，他们各有特色。
3: 所以。我还是觉得于老师是第一名，当之无愧。没问题。
1: 好。
2: 我肯定要长高了。
1: 梁老师，你刚听见咯哒的声音了吗？
0: 好像也听见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听到咯咯哒哒的声音？
2: 我没听到。
1: 就刚才其实
2: 可能我练得太认真了。
1: 对，你刚刚在走的时候，特别是就是回那一下的时候，我听见咯噔咯噔两个声音。
0: 而且大腿后侧应该会感觉拉伸感很强。
1: 那这样子就是练，咱们也练了，
2: 尽力了。
1: 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推荐呢？
0: 今天我带过来一个菜，然后但是这个菜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很喜欢，有的人他可能听到他就觉得 就是完全不想接触，不太能接受。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也可以当成我们调味的一个菜，
3: 折耳根。
1: 我知道，甜豆腐脑，太可怕了那个。
3: 不，我觉得是折耳根。
1: 折耳根挺好吃的呀。
3: 可是我觉得土腥味会很重一些。
0: 其实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经常会见到的香菜。
1: 香菜挺好吃的呀。
0: 对，但有的人他就完全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3: 是的，有的人对于香菜的味道是很敏感的，他会觉得这不是香。
1: 那几位呢？您呢？对，
2: 我还行，
0: 我就很喜欢。我做什么，做面呐、啊，然后炖肉都会最后撒一把。
1: 那就是香菜的重度爱好者。
0: 嗯，
1: 哦，那您呢？
3: 我还可以。
1: 啊，那今天就是做跟香菜有关的菜。
0: 对
1: 对。啊，那香菜什么菜呢？
0: 看张大厨给我们准备什么。
3: 行，那今天把香菜交给我，我来做。
1: 行，那我们一会儿往下接着看。
3: 好。
1: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我一来了就看到了这
3: 满满的一筐
2: 所谓的有人爱有人恨的香菜是吧？
1: 香菜是吗？那今天这次做香菜呢，是你还是主要做吗？还是
0: 不，今天就是我是来向张大厨取经的。
1: 哦，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上一次他感觉到受到深深的挫败，回去之后痛并思痛，把胡子剃了，
2: 要找回自信。
1: 行，来吧，今天准备什么菜？
3: 今天我们做一个香菜版的腊肠牛肉。
1: 哦，香菜版的腊肠牛肉啊。

0: 哦，那我们来整起来。
1: 好嘞，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牛肉，一定要把它把这个血蘸干净。血液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案板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样的血渍就可以了。
0: 哦，
1: 我需要袁老师来帮我个忙，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它这样给它切成硬币后的片儿，然后切完以后呢，要用刀背儿去给它
2: 拍，
1: 对，去拍让它断筋，然后更好的去可以吸收水分。
2: 啊、哦，行，但是我这个刀工，
1: 嗯，没关系，我相信您。
2: 您说是怎么这样沿着这样？
1: 对对对，然后给它切成硬币往后就可以了。
2: 行，这么厚？
1: 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我们还要拍的话就可以。
2: 这样拍？
1: 对，是的，您可以使点劲儿，没关系。对。
0: 又来了，熟悉的感觉，他又来了。
1: 想到了那只可怜的鸡肉。好，然后这个时候把它分个面，我们还要再去炸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2: 我一般自己做好像没有这个步骤。
1: 对，这个是我们在西餐里边经常会用到的。
2: 好了。
1: 那谢谢，现在我们已经给它松完筋骨了，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再加点水分，让它可以更鲜嫩一些。
0: 不切切吗？就这么大肉片、
1: 对，我想给大家一些满满的肉感。
2: 满满，
0: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实诚的厨子，你知道那个辣子鸡里边只有辣子没有鸡。
1: 相信我，一会儿除了香菜以外就剩牛肉了，不要着急。
0: 哦，特别好。
1: 那现在呢，我提前泡好了这个葱姜蒜的这个水，给它有效的去腥的同时呢，又不能让这些食材啊完全渗透到里边去。我们分批次，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朝一个方向去转。
2: 为什么要朝一个方向呢？
1: 因为经验的话，来回搅的话，它水是打不进去的。
2: 哦。
1: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整个的一碗水打进去，其实只剩下一些血水，我们再并出去就可以了。
2: 哦。
1: 这个是提前调的淀粉，我们需要上面这层淀粉层的水，然后去给它继续打，
0: 就是让肉保持
1: 对鲜嫩的一个秘方。
2: 对，然后有的好像是放
3: 蛋清，还有
2: 蛋
3: 清，
1: 这些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让它变嫩的一个方法。
0: 嗯，明白了。
1: 其实它的调味很简单，就是简单的盐，把最后的淀粉我们给它浇进去，然后我们去给它充分的搅匀。
0: 这个还需要再倒出来吗？
1: 这个就不需要了。最后放上一圈油的作用同样是为了锁水。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一会儿你炒菜的时候还放油吗？
1: 少量，就不会再多加了。
0: 把油加在前面，
2: 锅里面就没有再放了，
1: 已经完全就变了模样了，
0: 就感觉肉嫩多汁。
1: 是的。那我们的肉的处理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对于香菜的接受度，你们觉得是比肉多一倍好还是多五倍好？
0: 那看你了。
1: 那我们先把香菜根留下。
2: 那一会儿我就把它处理了吧。
0: 你要干什么？
2: 那我想着就是可以把它凉拌一下，
0: 凉拌香菜根儿，
2: 别浪费了。
0: 其实也大可不必吧。
4: 经常说香菜香菜，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盐碎。过年的时候啊等等，它有一个比较吉祥的这种寓意。
0: 哦，
4: 盐了一岁这种
2: 谐音。
4: 对，包括它的营养的价值上，它里边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维生素，像维生素 K 啊等等这些矿物质，而且。它的这个根部膳食纤维比这个茎叶可能稍微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在食用它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
0: 好嘞，那要不您一会儿给咱们做一个凉拌香菜根儿。
2: 行，等张大厨把他的那个做完。
1: 现在我的牛肉已经差不多了，我准备把它盛出来，我们炒香菜。
2: 哦，
1: 其实现在把它煎的是呢，其实也没有煎全熟。
2: 嗯，
1: 我们需要用它的后熟作用去让它里面慢慢渗透。
0: 你吃辣吗？
2: 我吃辣。
0: 哦，你
4: 我也无所谓。
0: 哦，对，那就多来点辣椒，他们都爱吃辣。
1: 行，没问题，就喜欢这种要求。
0: 就再配点蒜。
1: 放心。
4: 就是别看我们不会做，我们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2: 会吃。
0: 其实够了，这个小米辣好像挺辣的。对，这就少少一点油就好了。
1: 锅不用太热，我们把少量的蒜加进去，你们需要的辣椒。
0: 真的是到了张大厨的领域。
2: 嗯。
0: 你看大厨在那边表情狰狞，我要是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你现在是我们这个组的，让他自己炒去吧。
2: 哦，大厨还可以颠锅，好帅呀、
0: 啊！让他又来两下子。
2: 哦，好帅。

0: 这道菜我们就可以了。
1: 你还得再凉拌个香菜根儿，我们再出锅是吧？
2: 我就调个汁儿就行。
1: 啊，就这儿直接吃吗？就不用再切是吗？
2: 切一切吧，切、啊、切一切吧，
1: 切一切吧，要不太原生态了。
2: 大自然的气息。好。
1: 好，那我们的香菜牛肉呢和凉拌香菜根儿就出锅了。上菜啦，来，欢迎林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3: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1: 你看啊、哦、我在冠军食堂为数不多能接到咖啡的。
0: 奶茶，
3: 这不奶茶吗？
2: 奶茶，
1: 这个味道好奇怪的奶茶。
3: 香菜味，
0: 香菜嘛。
1: 啊，你用香菜做的奶茶吗？
3: 你们看上面，
0: 你看嘛，
2: 上面香菜叶。
1: 你做奶茶的时候还加香菜了？哎呦妈呀！
0: 没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正常的主食，比如饺子。放心，饺子绝对无毒无害。
3: 什么馅？
1: 什么馅？
0: 香菜。
3: 名副其实的香菜叶。
1: 那这个也是香菜的吗？
0: 香菜饼。
1: 香菜饼。
3: 香菜鸡蛋饼。
2: 鸡蛋饼。
0: 让大家香起来。
2: 香，
1: 你赢了。你赢了，来吃吧。来，先尝尝这个啊。
3: 哎呀，香菜饺子，没人尝尝这个吗？
1: 这是香菜根儿。
0: 其实我觉得这还
3: 挺好的，
0: 我觉得这还挺感兴趣的。
3: 对，
0: 真的挺爽口的，真的。
2: 我就喜欢那个饺子，
1: 对，我也觉得那个饺子挺好吃的。您呢？
3: 我觉得这个凉菜还是可以的。
0: 我也对这个凉菜比较感兴趣。
2: 爽口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汁儿调料挺香的。
1: 哦，
0: 像香菜的话，它主要味道来源是因为什么呢？
3: 它有这种挥发油。
0: 嗯，
3: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说，主要是一些醛类、一些醇类这些，它能够挥发出来，所以我们闻的时候比较喜欢的这种人，可能觉得是清香的，
2: 香
3: 比较这个可能不太喜欢的人
2: 讨厌的味道。
3: 一靠近之后，这个挥发油的这个气味进到鼻腔里边可能就
0: 有反应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一般牛肉您看它都不容易嚼动，特别是像我炒的牛肉基本上都干煸起来了，但是你这个牛肉就不一样了，就是很好的嚼动了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之前我们都在说这个小米椒很辣，但是好像炒起来就感没有感觉那么辣。 嗯，这是为什么呀？
0: 其实因为提前让油去爆香以后，我第一时间让它接触的是香菜，
1: 嗯，
0: 而不是这个牛肉。
2: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辣味其实更多是附着在香菜上的。
1: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热量为1030大卡，蛋白质含量74克左右，脂肪含量38克左右，相当于半小时重爬运动消耗的热量。
1: 为了让连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冠军食堂呢感觉到像回家一样
0: 宾至如归，
1: 所以呢我们用了最高的礼仪全香菜宴。
2: 太热情了。
1: 但我觉得你这个不应景，你应该放盆香菜。
0: 我们下次也换盆香菜，现在就换。
1: 找盆香菜，找盆香菜啊，来来来来来，应一下景。应景嘛，咱就做到极致，
0: 没毛病。
1: 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其实做到极致，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这个学习。那老师您现在在做什么？
2: 我现在就是刚刚研究生毕业。
1: 嗯，您在国外读的是什么专业？
2: 教育学。
1: 然后呢在北体大呢？
2: 运动训练，就是体育相关的。
1: 体育相关的。
2: 像我一开始进到北体读这个全日制的本科的时候，不在我自己的规划道路中。我一开始就想着说可能是不是上一个这种线上的或者是能够跟运动队结合的就可以。但是后面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要退役，然后就觉得说也还是希望能够进到学校里面体验一下大家这个全日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多去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跳水以外的世界。对，后来就进去读本科。读本科读到大三吧，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规划嘛，有的人考研，
3: 对，
2: 有的人就是可能想找工作，
0: 对，
2: 我就在想，那我干嘛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以前都是出去比赛，出国，
3: 作为运动员，
2: 对对对，好像从来没有说去真正了解过外面的这个人文呐，然后还有他们。

0: 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我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英国上学，然后回来以后会跟大家讲说，哎，还是要多学点东西，还是学习能够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看待世界的角度啊会更宽广，会不一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现在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就是有点劝学的感觉，
2: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学习的目的性太强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录一档节目，可能我在前一天晚上呢，就会抓紧的去学习跳
0: 相
1: 台的
0: 关
1: 知
0: 的，
1: 识、相关的知识。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学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你今天用不到，但是你在未来的生活中，不知道哪一刻你就用到
0: 是
1: 了。
0: 的，就是教育是有这个延滞性、延后性的，这个我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去到一个学校里试讲，然后我就专门选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叫教育的目的。当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大学生，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特别感慨，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好完成了我的一篇课程论文，就叫《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一下子就觉得，哦，在这一刻好像具象化了教育的目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对学习的一个空腹感，保持对学习的一个上进心。
0: 是的。
1: 因为大家的身份嘛，你看三位都是老师，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老师出身，对吧？我们四个老师坐在这儿呢，开始吃一桌较为沉重的饭，我们的目的就是劝学。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开始出发，我们会发现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有无尽的一个改变。然后老师分享一下您在学习中的一个挺好玩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例子吧。
0: 我是在苏格兰地区，苏格兰地区是有这个口音，他们口音就会比较重。其实我不太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就尤其刚去的时候，尤其他们说的又很快。他可能会说第一遍，我会就再问他一遍，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但是可能他讲第二遍，我还没听懂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刚开始我就会很尴尬嘛，我不好意思再问他了，我就装作我听懂了，我就但其实，然后当我朋友问我，他说啥？我说我也不知道。
1: 对对。
3: 我在10年前我也去美国去了2年，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几个这个中国的学生在那儿，也是比如说到了过节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
0: 一块聚一聚。
3: 啊，也想吃饺子，但是我们都不会。然后我就凭着小时候我记忆一样，哎，加面加水啊，然后和面和馅儿，哎，第一次还挺成功。这自那之后，只要这些人想吃饺子了，必然是，哎，把他叫来。
0: 哦，那您好厉害，因为我也试过，但是我虽然会做其他的菜，但这个饺子，反正下锅之后，它最后就是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了，
1: 对，对，就是知识的储备已经达到了。您呢？
2: 其实大家现在看我啊，我是一个音乐教育专业出身的。我本科学习的是作曲和音乐学，
3: 那也很跨界呀。
2: 啊，对，
1: 对，都跨有点多了。
2: 我是因为家里边就是干烹饪的，然后所以我说，都是烹饪厨师了，我换个老师当吧。当烹饪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我其实有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我们上课，体育课，然后结果正好赶上学校运动会，然后结果说缺俩舞狮子给我抓过去了。时隔4年，我到我们单位以后，然后运动会说又要舞狮子，然后结果我就成教学生那个老师了。
1: 咱们再说自己学习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奶奶学习的例子。我奶奶90多岁了，就前一段时候，我家要换那个智能的那个门锁，然后我奶就特别不同意。我奶就说的，那拿钥匙开多好呀，怎么回事？我说我安上，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3: 换回来。
1: 咱们再换回来，因为老人有时候他确实忘带钥匙了，
2: 是的。
1: 他关键他忘带钥匙，他还忘带手机了，在门口等着呀。我觉得这样对老人来说其实挺难过的，就是我们知道之后嘛。后来我说你换上，换上之后呢，我奶给我打电话。哎，你看我站到门上，啪嗒，它就开了。你好，请进。然后我奶奶那天就开门出去，因为手机上会有提醒嘛。
3: 对对对。
1: 我就这样看着，就我家那个门啊，就那半个小时就响了20多次。我说这干嘛呢？我就打电话问我妈，我说我奶奶干嘛呢？她说你奶在试那个门呢。她不但那个就是她密码能进，然后她刷脸能进，她连声音她都能进。
2: 我的天！
1: 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人呢就在不停的一个学习，就
0: 对。
1: 是老人其实学习也能给他带来快乐。
2: 对，
0: 它可能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
1: 所以我发现，就是学习呢，就是永远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安全感。来吧，为了学习，来，为了我们这期特别有高度的一个节目。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用知识填满行囊，旷野就在前方。
2: 有没有想到这个连奶茶都是香的？
1: 这我确实没想到，我刚刚在就是一过来看见的时候，我说这个里边这是什么。
3: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大家会认为它是欧芹的，然后没想着大家直接就联想到香菜了
1: 啊、哦，因为这一桌子都是香菜，
4: 太明显了。
2: 对，你这个就是开卷考试。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

第四段，分离。元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

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

0: 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

0: 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1: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2: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3: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2: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4: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气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2: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5: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

0: 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2: 那
4: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 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0: 是的。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0: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4: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 这个团队接榜，

0: 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1: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

0: 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你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1: 读中国，
1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奇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0: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11: 对呀，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

0: 长期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1: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换了，
1: 连续的打。
3: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4: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
5: 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3: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6: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0: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的，
0: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6: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1: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1: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3: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2: 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8: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3: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9: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8: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3: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9: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1: 陆阳加油！
3: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9: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

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2: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3: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4: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5: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0: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6: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7: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8: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9: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0: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支持来你吗？弹踢冲拳，
0: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1: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12: 那在以前

0: 在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2: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3: 来，哎，对，慢慢起来，都用力向上摆。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4: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5: 体育就是运动，
6: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7: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8: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9: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0: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1: 快乐和开心，
12: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1: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你好。
1: 哎，你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

0: 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1: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石老师呢，您看云帆们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好，那么接下来我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好，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云帆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啊，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啊，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击球的正上方。啊，那么最后一个有球的动作呢？

0: 是原地的颠球。啊，一番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投球。我们两脚前后开力，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一个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的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哎，不错，准备。哎，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变向时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他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像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啊。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啊，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嗯，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

0: 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70-80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90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
1: 哦，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草坪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周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30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哦，好，明白了。
0: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2: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0: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儿，也不要内八字儿。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系内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

0: 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1: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2: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1: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呢？那这个就依靠了我们的本体感受，它的本体感受器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关节的韧带和关节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再告诉脚，你踩在石头上了，或者你踩在别人的脚上了，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伤后恢复训练的时候需要去恢复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您刚才
0: 说，那就扭脚了。
1: 扭脚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吗？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啊。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哎，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他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他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他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哎，好嘞，好，慢慢下蹲。哎，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它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我们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他在扭脚的时候是这样扭脚的，这是一个内翻性的损伤，那我们要对抗这个内翻的动作，就要做外翻的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帆坐在这边，

0: 脚冲向那边啊，再往后来一点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
1: 嗯，
0: 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嗯，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2: 差不多这块。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嗯，好，你先起来吧。
0: 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
1: 好，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呢讲究一个回场，这个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0: 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脚踝的活动度要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测过这个背屈的活动度了，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蹲下去，并且呢是没有疼痛的。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整条腿的力量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大家回场表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腿瘸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萎缩，控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通常用的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10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3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可以回场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踝，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3: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踩球，第二原地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3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1: 嗯，云帆呢？
2: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1: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2: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0: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的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

0: 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
0: 大家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

0: 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
1: 啊。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送命题，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哦，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岗位，
1: 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

0: 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剧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

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莹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

0: 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的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

0: 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

0: 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多少？

0: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

0: 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

0: 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

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是在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钩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

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民更努力。

0: 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不介绍营养专家，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厨。有没有发现大厨经过一段时间不见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好像更
0: 年轻了。
1: 年轻了哈。
0: 就马上不一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张老师？
2: 我想是因为上次咱们练的呼吸法啊，然后包括一切对我形体是有一些帮助的。我感觉我自己身体啊、心理啊都年轻了很多，对我确实有一些帮助。
1: 哦，运动的魅力，
0: 运动的魅力是吧？来，欢迎于老师。
1: 谢谢。
0: 于老师感觉就是像那个擦边凑过来一样，我突然就看于老师您来了，哎呀，
1: 谢谢。

0: 来，小明直接说一下今天嘉宾的范围。
1: 今天的嘉宾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0: 这个我知道，既是冠军又是学生，对不对？来了很多了。
2: 现在还有好多
3: 留。
0: 是你崩掉的吗？是你崩掉了吗？是你扣子。
3: 一定是我，没问题。可能最近又胖掉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就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2: 前段刚刚看到像这个
0: 陈雨希
2: 啊，陈雨希，嗯，他是去年已经入学了，应该还有像王楚钦乒乓球运动员，对吧？他好像是要去北大，
3: 是的，
2: 好像很多。
0: 对，我觉得这个范围太大了。小明，给我们直接来说一个范围。
1: 连贯动作如意人，结于同心定乾坤。
2: 这是啥？都开始作诗了。
3: 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
0: 对对对，就是说今天来两个人。
2: 哎。有可能吧，
0: 或者它是个集体项目，
2: 有可能吧。
0: 对，然后小明，说实话，我们确实猜不出来，也可能我们目前没有跟得上你的升级。你现在是哪个版本？
1: 我升级到8.0版本了，
0: 现在已经8了。
2: 可能他也入学学习去了，
0: 他去学习了去了是吗？
2: 现在就也会作诗了，好像我们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小明直接放 VCR 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1: 连杰老师，刚才小明给我们做了一首诗，说实话没有猜出来。
2: 现在我们才理解，好像是个藏头诗，是不是？第一个不是连吗？
1: 连，
2: 第二个不是结吗？
3: 还真是啊。
1: 哎呀，对，那个小明这个8.0进化的不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还是要学习啊。
1: 还是要学习，终身学习嘛。你看人家没事就是晚上啪，请通电，我要开始升级了。下回你再出藏头诗的话，我就知道了。
4: 好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小明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说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因为我在退役之后，我先去了北京体育大学读本科。读了本科之后，然后我又去了英国读研究生。
1: 您看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多了，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动作呢？
0: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它重爬。
1: 重爬。
2: 重爬。
0: 对，
1: 就是这样爬是吗？
0: 我来做个示范。它是首先其实对我们的柔韧性的要求有一点点高，然后你可以起到拉伸的作用。首先是你先体前屈，然后到这个位置，然后手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往前，然后身体呈直之后脚再往前走。然后再往前爬。
2: 太高难度了。
0: 然后再往前走，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后侧的这个拉伸。
4: 重爬运动可以强化核心肌群，改善脊柱灵活性，增强肩部稳定性和胸部肌肉耐力，可有效刺激腘绳肌和臀大肌，动作需缓慢控制，避免腰椎过度压力。
2: 我觉得练完腿疼是必然的，可能。
1: 对，那个张老师，
3: 我在想明天我是不是可以走路啊？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你明天会发现自己腿都变长了，
1: 然后瞬间的您的身高就一下就出来，因为他。
0: 拉伸嘛，
1: 对，他进行拉伸嘛，对吧？
3: 我跑到那边去。
1: 对，来，您来啊。我记得您是练美声的，对吧？
3: 对，可是我的声带柔韧性好像很好，但是腿的柔韧性有待考究。
1: 来吧。
3: 我要这么玩，我要加不去。
1: 哇，您还会大劈叉、横叉呢。
3: 然后我们要回来吗？
0: 对，然后脚再往前，
3: 脚再往前，
0: 对，回到体前屈的状态。
3: 我只能到这里了。
0: 可以。
3: 来，大鸟了。
1: 你手臂长是吗？
2: 我就这么跑不了这个。
1: 您可以啊，您可以啊。
2: 我也是拼了。
1: 他的指尖都在泛红。我正想说呢，就是刚才他这个其实做平板支撑的话应该还算比较，
0: 对对对，就是身体成一条直线。
2: 我得起来了。
3: 哇，好厉害啊。
0: 有没有很强烈的拉伸感？
2: 我都怕有拉伤感。
1: 来，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其实都各自展示了自己的优势，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 PK。 那咱们这个 PK 的方式呢，就是两位在我们动作规范的情况下看谁先到达对方的点，好吗？我们来试一次。 Are you ready?

0: No, no.
1: Are you ready?
0: Yes.
1: Go. Oi. 你看，
2: 小心。
1: 虽然他很坏，是不是？但是他的动作极其不标准。
0: 不，我相信我在厨房里的刀工是标准的。
1: 您得先起来呀，您连起来都不起来，直接就往前爬了是吗？您爬的确实挺快的。
0: 那我可能是另一种虫子。
1: 对。哎呀，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呢，他是一个认真的虫子。
2: 对，他们各有特色。嗯。
0: 所以，我还是觉得于老师是第一名，当之无愧。哦，没问题。
1: 好好好。
3: 我肯定要长高了。
1: 梁老师，你刚听见咯哒的声音了吗？
2: 啊，好像隐隐约约听见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听到咯咯哒哒的声音？
3: 我没听到。
1: 就刚才其实
3: 可能我练得太认真了。
1: 对，你刚刚在走的时候，特别是就是回那一下的时候，我听见咯噔咯噔两个声音。啊！
2: 而且大腿后侧应该会感觉拉伸感很强。嗯。
1: 那这样子就是练，咱们也练了。
3: 尽力了。
1: 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推荐呢？
2: 今天我带过来一个菜，然后但是这个菜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很喜欢，有的人他可能听到他就觉得，就是完全不想接触，不太能接受。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也可以当成我们调味的一个菜。
0: 折耳根。
1: 我知道，甜豆腐脑，太可怕了那个。
0: 不，我觉得是折耳根。
1: 折耳根挺好吃的呀。
0: 可是我觉得土腥味会很重一些。
2: 其实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经常会见到的香菜。
1: 香菜挺好吃的呀。
2: 对，但有的人他就完全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0: 是的，有的人对于香菜的味道是很敏感的，他会觉得这不是香。
1: 那几位呢？您呢？对，
3: 我还行，
2: 我就很喜欢。我做什么，做面呐、然后炖肉都会最后撒一把。
1: 那就是香菜的重度爱好者。那您呢？
0: 我还可以。
1: 那今天就是做跟香菜有关的菜。
2: 对。
1: 那香菜什么菜呢？
2: 看张大厨给我们准备什么。
0: 行，那今天把香菜交给我来做。
1: 行，那我们一会儿往下接着看。
0: 好。
1: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我一来了就看到了这
0: 满满的一筐
3: 所谓的有人爱有人恨的香菜是吧。
1: 香菜是吗？那今天这次做香菜呢，是你还是主要做吗？还是
2: 不，今天就是我是来向张大厨取经的。
1: 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上一次他感觉到受到深深的挫败，回去之后痛并思痛把胡子剃了。
3: 要找回自信。
1: 行，来吧，今天准备什么菜？
0: 今天我们做一个香菜版的辣炒牛肉。
1: 香菜版的辣炒牛肉。那我们来整起来。
0: 好嘞，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牛肉，一定要把这个血蘸干净，血液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案板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样的血渍就可以了。我需要袁老师来帮我个忙，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它这样给它切成硬币后的片儿，然后切完以后呢，要用刀背儿去给它
2: 拍，
0: 对，去拍让它断筋，然后更好的去可以吸收水分。
2: 行，但是我这个刀工，
0: 没关系，我相信您。
2: 您说是怎么这样沿着这样？
0: 对，然后给它切成硬币往后就可以了。
2: 行，怎么厚？
0: 可以，没问题。待会我们还要拍的话就可以。
2: 这样拍？
0: 对，是的，那您可以使点劲，没关系。对。
1: 又来了，熟悉的感觉，他又来了。
0: 想到了那只可怜的鸡肉。好，然后这个时候把它分个面，我们还要再去撒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2: 我一般自己做好像没有这个步骤。
0: 对，这个是我们在西餐里边经常会用到的。
2: 好了。
0: 谢谢。现在我们已经给它松完筋骨了，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再加点水分，让它可以更鲜嫩一些。
1: 不切切吗？就这么大肉片？
0: 对，我想给大家一些满满的肉感。
2: 满满。
1: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实诚的厨子，你知道那个辣子鸡里边只有辣子没有鸡。
0: 相信我，一会儿除了香菜以外就剩牛肉了，不要着急。
1: 特别好。
0: 那现在呢，我提前泡好了这个葱姜蒜的这个水，给它有效的去腥的同时

0: 时呢又不能让这些食材啊完全渗透到里边去，我们分批次，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朝一个方向去转。
1: 为什么要朝一个方向呢？
0: 因为经验的话来回搅的话它水是打不进去的。
1: 哦，
0: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整个的一碗水打进去，其实只剩下一些血水，我们再并出就可以了。
1: 哦，
0: 这个是提前跳的淀粉，我们需要上面这层淀粉层的水，然后去给它继续打，
2: 就是让肉保持
0: 对鲜嫩的一个秘方。
1: 对，然后有的好像是放蛋
3: 清，还有蛋
1: 清，
0: 这些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让它变嫩的一个方法。
2: 嗯，明白了。
0: 其实它的调味很简单，就是简单的盐，把最后的淀粉我们给它浇进去，然后我们去给它充分的搅匀。
2: 这个还需要再倒出来吗？
0: 这个就不需要了。最后封上一圈油的作用同样是为了锁水。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一会儿你炒菜的时候还放油吗？
0: 少量，就不会再多加了。
2: 把油加在前面，
1: 锅里面就没有再放了，
0: 已经完全就变了模样了，
2: 就感觉肉嫩多汁。
0: 是的，那我们的肉的处理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对于香菜的接受度，你们觉得是比肉多一倍好呢，还是多五倍好？
2: 那看你了。
0: 那我们先把香菜根留下。
1: 那一会儿我就把它处理了吧。
2: 你要干什么？
1: 那我想着就是可以把它凉拌一下，
2: 凉拌香菜根儿，
1: 别浪费了。
2: 其实也大可不必吧。
4: 经常说香菜香菜，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盐岁。过年的时候啊等等，它有一个比较吉祥的这种寓意。
2: 哦，
4: 盐了一岁这种
1: 谐音。
4: 对，包括它的营养的价值上，它里边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维生素，像维生素 K 啊等等这些矿物质，而且它的这个根部膳食纤维比这个茎叶可能稍微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在食用它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
2: 好嘞，那要不您一会儿给咱们做一个凉拌香菜根儿。
1: 行，等张大厨把他的那个做完。
0: 现在我的牛肉已经差不多了，我准备把它盛出来，我们炒香菜。
1: 哦，
0: 其实现在把它煎的是呢，其实也没有煎全熟。
1: 嗯，
0: 我们需要用它的后熟作用去让它里面慢慢渗透。
2: 你吃辣吗？
1: 我吃辣。
2: 啊，你
4: 我也无所谓。
2: 哦，对，那就多来点辣椒，他们都爱吃辣。
0: 行，没问题，就喜欢这种要求。
2: 就再配点蒜。
0: 放心。
4: 就是别看我们不会做，我们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1: 会吃。
2: 其实也。其实够了，这个小米辣好像挺辣的。对，这就少少一点油就好了。
0: 锅不用太热，我们把少量的蒜加进去，你们需要的辣椒。
2: 真的是到了张大厨的领域。
1: 嗯。
2: 你看大厨在那边表情狰狞，要是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你现在是我们这个组的，让他自己炒去吧。
1: 我大厨还可以颠锅，好帅呀、啊！
2: 让他又来两下子。
1: 哦，好帅。
0: 好了，这道菜我们就可以了。
2: 你还得再凉拌个香菜根，我们再出锅是吧？
1: 我就调个汁儿就行。
2: 哦，就这直接吃吗？就不用再切是吗？
1: 切一切吧，切一切吧，
2: 切一切吧，要不太原生态了。
1: 大自然的气息。好。
2: 好，那我们的香菜牛肉呢和凉拌香菜根儿就出锅了。上菜啦。来，欢迎林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4: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看啊、哦、我在冠军食堂为数不多能接到咖啡的。
0: 奶茶。
4: 这不奶茶吗？
1: 奶茶。
2: 这个味道好奇怪的奶茶。
4: 香菜味，
0: 香菜嘛。
2: 啊，你用香菜做的奶茶吗？
4: 你们看上面，
0: 看嘛，
1: 上面香菜叶。
2: 你做奶茶的时候还加香菜了？哎呦妈呀！
0: 没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正常的主食，比如饺子。放心，饺子绝对无毒无公害。
4: 什么馅？
2: 什么馅？
0: 香菜。
4: 名副其实的香菜
1: 叶。
2: 那这个也是香菜的吗？
0: 香菜饼。
2: 香菜饼。
4: 香菜鸡蛋饼。
1: 鸡蛋饼。
0: 让大家香起来。
1: 香，
2: 你赢了，你赢了，来吃吧，来先尝尝这个啊。
4: 嗯，香菜饺子，没人尝尝这个吗？
2: 这是香菜根儿。

0: 觉得还
1: 挺好的，
0: 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
1: 对，
0: 虽然挺爽口的，真的。
2: 我就喜欢那个饺子，
3: 对，我也觉得那个饺子挺好吃的。嗯、您呢？
1: 我觉得这个凉菜还是可以。
0: 我也对这个凉菜比较感兴趣，
2: 爽口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汁儿调料挺香的。
3: 哦，
0: 像香菜的话，它主要味道来源是因为什么呢？
1: 它有这种挥发油，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说，主要是一些醛类、一些醇类这些，它能够挥发出来，所以我们闻的时候，比较喜欢的这种人可能觉得是清
2: 香
1: 的，比较这个，可能不太喜欢的人
2: 讨厌的味道
1: 啊，一靠近之后，这个挥发油的这个气味进到鼻腔里面，可能就
0: 有反应了。
1: 对对对对对。
3: 一般牛肉，您看它都不容易嚼动，特别是像我炒的牛肉基本上都干煸起来了，但是你这个牛肉就不一样了，就是很好的嚼动了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之前我们都在说这个小米椒很辣，但是好像炒起来就没有感觉那么辣。这是为什么呀？
0: 其实因为提前让油去爆香以后，我第一时间让它接触的是香菜，而不是这个牛肉。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辣味其实更多是附着在香菜上的。
3: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热量为1030大卡，蛋白质含量74克左右，脂肪含量38克左右，相当于半小时重爬运动消耗的热量。
3: 为了让连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冠军食堂呢感觉到像回家一样，
0: 宾至如归，
3: 所以呢我们用了最高的礼仪，
5: 全香菜宴，
2: 太热情了。
3: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不应景。你应该放盆香菜，
0: 我们下次也换盆香菜，现在就换。
3: 找盆香菜啊！来来来来来，应一下景儿，应景嘛，咱就做到极致，
0: 没毛病。
3: 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其实做到极致，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这个学习。那老师，您现在在做什么？
2: 我现在就是刚刚研究生毕业。
3: 您在国外读的是什么专业？
2: 教育学。
3: 然后呢，在北体大呢？
2: 运动训练，就是体育相关的。
3: 体育相关的
2: 像我一开始进到北体读这个全日制的本科的时候，不在我自己的规划道路中。我一开始就想着说，可能是不是上一个这种线上的或者是能够跟运动队结合的就可以。但是后面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要退役，然后就觉得说也还是希望能够进到学校里面体验一下大家这个全日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多去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跳水以外的世界。对，后来就进去读本科，读到大三吧。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规划嘛，有的人考研，
1: 对，
2: 有的人就是可能想找工作。
0: 对，
2: 我就在想，那我干嘛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以前都是出去比赛，出国
1: 作为运动员，
2: 对对对，好像从来没有说去真正了解过外面的这个人文呐，然后还有他们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我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英国上学，然后回来以后会跟大家讲说，哎，还是要多学点东西，还是学习能够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看待世界的角度啊会更宽广，会不一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现在会说出这样的话，
3: 就有点劝学的感觉。
0: 是的，
3: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学习的目的性太强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录一档节目，可能我在前一天晚上呢就会抓紧的去学习跳台的知识，相关的知识。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学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你今天用不到，但是你在未来的生活中不知道哪一刻你就用到了。
2: 是的，就是教育是有这个延滞性延后性的，这个我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去到一个学校里试讲，然后我就专门选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叫教育的目的。当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大学生，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特别感慨。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好完成了我的一篇课程论文，就叫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一下子就觉得哦，在这一刻好像具象化了教育的目的。
3: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对学习的一个空腹感，保持对学习的一个上进心。
2: 是的，
3: 因为大家的身份嘛，你看三位都是老师，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老师出身，对吧？我们四个老师坐在这儿呢，开始吃一桌较为沉重的饭，我们的目的就是劝学。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开始出发，我们会发现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有无尽的一个改变。然后老师分享一下您在学习中的一个挺好玩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例子吧。
2: 我

0: 是在苏格兰地区，苏格兰
1: 哦。
0: 地区是有这个口音，他们口音就会
1: 嗯。
0: 比较重。其实我不太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就尤其刚去的时候，尤其他们说的又很快，他可能会说第一遍。

0: 也是，比如说到了过节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
1: 一块聚一聚。
0: 啊，也想吃饺子，
1: 嗯
0: 但是我又都不会。然后我就凭着小时候我记忆这样，哎，加面加水呀，然后和面和馅儿，哎，第一次还挺成功。这次那之后，只要这些人想吃饺子了，必然是，哎，把他叫来。
1: 哦，那您好厉害，因为我也试过，但是我虽然会做其他的菜，但这个饺子，反正下锅之后，它最后就是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了，
2: 对，就是知识的储备已经达到了。嗯，您呢？
3: 其实大家现在看我啊，我是一个音乐教育专业出身的。我本
1: 哦，
3: 科学习的是作曲和音乐学。
0: 那也很跨界呀、
3: 啊，对，
2: 对，都跨有点多了。
3: 我是因为家里边就是干烹饪的，然
1: 啊。
3: 后所以我说，都是烹饪厨师了，我换个老师当吧。当烹饪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我其实有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我们上课，体育课，然后结果正好赶上学校运动会。然后结果说缺俩舞狮子给我抓过去了。时隔4年，我到我们单位以后，然后运动会说又要舞狮子，然后结果我就成教学生那个老师了。
2: 咱们再说自己学习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奶奶学习的例子。我奶奶90多岁了，就前一段时候，我家要换那个智能的那个门锁，然后我奶就特别不同意。我奶就说的："你拿钥匙开多好呀，怎么回事？"我说："我安上，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0: 换回来。
2: 咱们再换回来，因为老人有时候他确实忘带钥匙了。
3: 是的，
2: 他关键他忘带钥匙，他还忘带手机了，在门口等着呀。我觉得这样对老人来说其实挺难过的。就是我们知道之后嘛，后来我说你换上，换上之后呢，我奶给我打电话。"哎，你看我站到门上，啪嗒，他就开了。你好，请进。然后我奶奶那天就开门出去，因为手机上会有提醒嘛。
0: 对对对。
2: 我就这样看着，就我家那个门啊，就那半个小时就响了20多次。我说这干嘛呢？我就打电话问我妈，我说我奶奶干嘛呢？她说你奶奶试那个门呢。她不但那个就是她密码能进，然后她刷脸能进，她连声音她都能进。
3: 我的天！
2: 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人呢就在不停的一个学习，就
1: 对，
2: 是老人其实学习也能给他带来快乐。
3: 对，
1: 他可能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
2: 所以我发现就是学习呢，就是永远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安全感。来吧，为了学习，来，为了我们这期特别有高度的一个节目，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用知识填满行囊。旷野就在前方。
2: 有没有想到这个连奶茶都是香
1: 这我确实没想到，我刚刚在就是一过来看见的时候，我说这个里面这是什么？
3: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大家会认为它是欧芹的，然后没想着大家直接就联想到香菜了。
1: 啊，因为这一桌子都是香
0: 所以
1: 菜。
0: 太明显了。
2: 对，你这个就是开卷考试。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

0: 体如何
1: 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5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5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

0: 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啊，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

0: 这些学校啊，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经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

0: 要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

0: 在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2: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2: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1: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0: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2: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2: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1: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

0: 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志愿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雨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志愿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志愿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0: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志愿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

0: 由伊廊四市两厅构成，伊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市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1: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2: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0: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2: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

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0: 雄心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下面开始咱们的慢跑热身。好，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控制得大啊，加快速度啊，看手。

0: 啊，停。
1: 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下面开始咱们基本步骤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注意抬头啊，多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锥筒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毕业。5、6、7，好，第一名是第四组，下面是第三组，第三名第一组。

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每人两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一对一夺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全体都有向后蹲，准备好啊！

好接球啊！把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中接球，快攻！快，好抢断！

我。

0: 好，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好，准备好，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接球，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推好。

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场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还有，转身。下一组，子乔。

0: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的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接球。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了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头一转，走，走，走，走，快！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是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3: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射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4: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0: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

0: 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以及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锻炼成为日常，尽情挥洒你们的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1: 教师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抓手，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从体育教学走向体育教育。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有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评有维度，基于学校成长印记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2: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4: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

0: 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怎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0: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的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的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事务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

0: 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公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

0: 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寒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供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地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

0: 作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作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融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的。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

0: 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五年跟十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

0: 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

0: 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

0: 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1: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里海这样厨艺娴

0: 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说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俩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食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搅大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我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

0: 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1: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黔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2: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3: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

0: 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0: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1: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1: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薏仁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4: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

0: 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2: 进窑实际上出窑，
0: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0: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0: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4: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5: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5: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5: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在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

0: 接的话，哎，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0: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啊，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0: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
2: 怎么说你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0: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

0: 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
1: 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0: 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都是要求比较高。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得越快，我们都不会。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你甚至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你就要重新去学习，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曲棍球作为一项非常小众的运动，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呢，它又是一项极具魅力的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曲棍球这项运动。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我知道曲棍球呢，大概是在2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但是它来到中国时间却很短暂。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和曲棍球很相像的这一项运动？
0: 内蒙有一个运动也是开展了很久，跟这个曲棍球项目是非常的相近的，到现在这个项目都还有开展。这个就是现代曲棍球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状态，只不过是现代的曲棍球是被英国人重新成为现代曲棍球，国际比赛采用现代的这种方式去打。
2: 您说一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大众看来它最好玩的点是什么？
0: 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比较难上手，但是上手了以后，这个项目是集人的各种叫做观察呀，技术啊，它需要你有良好的技术，良好的体能，还要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还要有那种团队的精神和斗志，去打这个曲棍球。这个项目能够让运动员，让孩子们就是体会到这种集体的这种力量吧。
2: 但集体的运动项目有很多，
0: 对，
2: 足球、篮球，
0: 对，
2: 都是
0: 是
2: 曲棍球。

0: 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
1: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啊，也会显得比较帅。
0: 我相信这个杰森是有发言权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曲棍球的？
2: 我是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通过选拔选进体校之后，就是曲棍球运动员。当时是我的目标就是进省队，进国家队，为国争光。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0: 那种胜利的感觉是吗？
2: 对对对，胜利的感觉。还有就是用球杆摆脱过人啊，假动作啊，各方面就比较过完人比较帅气那种。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它可能相较于我们所知的在一个大的运动场地一起运动的，比如说足球篮球，它可能运动速度更快，它在场上的这种刺激度是更高的。
1: 是，它的这个体现在攻守转换速度快，还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可能我略胜你一筹，可能就是零点几秒的胜你这一点点，所以这个对人在获得了这个优胜的这个瞬间，他的这种愉悦啊，这种成就感是很强的。
0: 但同时，这也对我们的运动员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1: 是，所以我们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的技术动作能不能支持你这一下子的想法，都是要求比较高。像这个项目所谓的小众吧，他的恐怕这个选材的要求比较高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你要玩到高水平并不容易。他这个跟足球就非常的类似，一个守门员加十个运动员，但是曲棍球他是报名18，就是这场比赛是18对18个人，其中要有2个守门员，那就还剩16名运动员，守门员也是可以随时换，当然守门员换的频率会低一些，然后另外16名队员有10名在场上比赛了，那另外6名他是随时可以换的，根据个人每个队伍不同，可能教练的战术不同，对手不同，换的节奏会不一样，有的可能3分钟就换了，有的5分钟换，这个规则来说比足球换人的规则要灵活一些，就是这个队员可能这个5分钟打的是前锋，换下来休息了2分钟，他再上去有可能就变成前卫，
0: 他连那个
1: 位
0: 职责都会变，
1: 都会变，根据教练员根据战术不同，他会不断的把人员的位置不断的进行调配，所以他的这种您说的这种瞬息万变真的是时刻都存在的。
0: 虽然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来说应该还算小众，但其实成绩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是吗？
1: 成绩主要是国家女曲成绩还可以，2000年悉尼奥运会他们进入奥运会以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他们都进入了，08奥运会他们是取得了银牌，男曲来说的话成绩相对来讲差一些，我们最好的时候就是备战08年奥运会的时候，06年的亚运会我们打进了决赛并且取得了银牌，然后就是去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我作为主教练带这个队伍也是接手了2年时间，把这支队伍也是带进了前4名，可能最近男曲稍微得到一点关注也是因为这个亚运会的时候表现还可以吧，战胜了韩国，拼平了马来，这两支队伍都是世界排名10几名的队伍。
0: 可以看到其实曲棍球这2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展的，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冯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曲棍球的？
1: 我是89年的10月份，也是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我最早搞从事的项目是足球，但是我有一个教练跟我说，他说曲棍球很适合我，我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1-2次，最后听了教练的这个建议，我就去练这个曲棍球。确实刚开始接触曲棍球它比较枯燥，要我刚刚说的做这个要做一个最基础的翻转乱的这个技术动作，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得越快，可能就是10几20分钟1个小时不到的事情，但是89年的这种 那个年代我都

0: 经十五六岁了，要学会这个动作，我没记错的话，花了有两三天的时间。
1: 嗯，
0: 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小学、中学去开展这个项目，大部分都是从我们这种足球爱好者或者足球的这个地方队的队员里面去选。
1: 嗯，
0: 所以这个曲棍球上手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大概有一两个月以后就能够开始控制球走起来了。
1: 哦，
0: 啊，大概半年不到吧，就能够进行一些对抗了，但是可能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用我们教练的话来讲，我这个年龄算是快的了，
1: 半年的时间，
0: 半年左右才能够
1: 开始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对抗。
0: 对，这个一根球杆呢，这根球杆硬度还有这个球硬度还是蛮硬的，你要想控制住，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这半年里都只练基本功吗？都做些什么呢？
0: 像曲棍球的技术，它有运控、推球啊，那个扫球，原来还有击球，现在击球相对少一些。就是它的技术划分还是很细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从最基础的翻转弯、运控球开始，然后还要推球、击球、扫球，一样一样的技术去练。是，你要把能够把这些技术都基本掌握，其实是要花一点时间和功夫的。
1: 所以虽然它是一项很强对抗的运动，但前期大部分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练。
0: 对，你没有这些基本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起来。
1: 嗯，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哎，我已经基本上能够把握好了，我开始有这种体验的成就感了。
0: 半年能够开始在队内打一打对抗。
1: 嗯，
0: 一年多的时候教练员开始把我带出去打比赛。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位置简单一点，任务简单一点，一开始可能是防守。
1: 嗯，
0: 防住了就赶快传掉，到了后来可能慢慢的增加一些任务，防守完了可以与队友配合打上去。
1: 嗯，
0: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开始比赛会赢吗？
0: 输多赢少。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哎赢多输少了？
0: 几乎是打完了一到两届全运会了。这个全运会是四年一个周期。
1: 嗯，
0: 我第一届全运会代表的是江西队打的，第二届代表的是广东。
1: 嗯，
0: 第三届也是代表的广东，我打了三届全运会。
1: 嗯，
0: 到了广东以后开始赢球多一些。江西队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是全国第六名的水平。
1: 嗯，
0: 到了广东慢慢的五四三一点一点打上来了，就赢球就多一点了。
1: 嗯，这个时候还是在国内比赛的多。
0: 对，我们在家里面练的水平还是不够高。
1: 嗯，
0: 世界上就是青年队都已经很高的水平了，我们还比较落后。我刚刚说的有个扫球的技术，其实那个应该是在1996、1997年，这个扫球的技术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我们都不会。
1: 嗯，
0: 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就学这个动作，背部拉伤、背肌拉伤的队员很多。接触到国际上，你就感觉哇，我们是落后了。
1: 嗯，
0: 你包括后面的反棍技术，也是后面慢慢学进来的。这个扫球技术也是发展了几年，慢慢的能够开始掌握。这个扫球技术后来又发展了有个滑扫的技术。
1: 嗯，
0: 都是一步一步，如果你自己闭门造车的练，真的是很难练出来。你只有通过国际大赛的这种交流交往，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些技术学进来。
1: 嗯，通过先看到别人会，然后自己开始摸索。
0: 对，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请一个国外的教练过来教我们。
1: 嗯，
0: 确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摸索。你像拉伤算小的，我刚刚说的这个反棍击球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国内有一批教练员、运动员，这个锁骨断了，因为你这个反棍完了以后，当时这个技术不会卸力，
1: 嗯，
0: 就是直接肩膀就下去了，现在会卸力了，就是打完了以后左脚一迈，或者这个把这个力量一卸，就没有一点，现在会的一点事都没有。
1: 越是和国际上的这种选手来对抗比赛，可能就越能认识到，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国家可能和世界的差距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您觉得当教练比较难，还是当队员比较难？
0: 那当然是当教练比较难。当教练，你看我们当运动员，你像我可能打后卫，我可能对后卫的这个位置任务比较了解就可以了。
1: 嗯，
0: 当了教练以后

0: 特别当个主教练，你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躯干球场每个位置该干什么，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要去重新去学习躯干球，就感觉自己又重新学了一遍，前卫该干什么，前锋该干什么，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
1: 嗯啊。教练可能需要一个更上帝视角，他需要看到全局，
0: 对，
1: 知道每一个队员怎么来运用他们。
0: 对，
1: 嗯，因为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队员可能在上场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他下场之后再换上来，他可能又换了一个位置了。那是不是对每一位运动员也要求他们要学习不同的这种技能？
0: 是的，运动员他能够胜任的位置越多，
1: 嗯，
0: 你的战术会越灵活。
1: 嗯，
0: 你像杰森，高杰森，他的位置就很灵活。最早我让他打前卫，
1: 嗯，
0: 后卫吃紧的时候，我会把他拉回来打后卫。进攻总不得分的时候，我又会甚至会叫他打进攻型的前卫。
1: 哦，
0: 那就是每个队员他的能力越强，你的战术会更越灵活。
1: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掌握不同位置的这个技能，而是说越厉害的运动员可能要掌握的这个技能越多。
0: 对，对
1: 啊，那我们来问问这位厉害的杰森哈，嗯，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不同的这个位置的？
2: 大概是翁教练刚好接手之后，20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同的位置开始切换。
1: 所以你现在能够胜任多少个位置？
2: 他一共十个位置嘛，
1: 哦，
2: 十个位置大概六到
1: 七，你可以六到七个
2: 啊，
1: 这里面可以包含守门员吗？
0: 不能包含，他指的十个位置，
2: 十个都是运动员。
0: 前锋分左中右，前卫分左中右，后卫大概也分左中右和拖前，就是盯人和拖后。
1: 嗯
0: 啊，他基本上每个位置都能够胜任。但是我偏重于用的位置大概就是五六个啊，四五个啊。我们队里就是我要求运动员至少是三个以上。
1: 一专多能。
0: 一专多能。
1: 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嗯，应该说就直接等于说是翁老师当了您的教练是吗？
0: 真正上到省队来是2013-2014年左右。
2: 啊，14年。
0: 14年我正好在带国家青年女队。
1: 嗯。
0: 我带国家青年女队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需要一些男队员过来陪练。
1: 嗯。
0: 他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到省队，然后我就把他调过来给我当时的国青女队做陪练。
1: 嗯。
0: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2018年我就离开国青女队回广东南区当主教练。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开始打上球了，
1: 嗯，
0: 所以2018年才正式开始带上他。
1: 嗯，
0: 对。
1: 其实翁老师带领队伍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基于这么多的成绩之上，您觉得您的秘诀是什么？取得好成绩的秘诀？
0: 我获得的这些成绩可能都是国内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搞躯干球，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家曲棍球这个依靠的是女曲的成绩在这里支撑着。那么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中国男曲也做一些该做的努力，所以也希望给更多的机会给国家男曲。
1: 嗯，
0: 因为我2022年接手国家男曲以后，通过这两年，特别是打完杭州亚运会，我们的国际排名从第一的时候28都到过，一步一步打到了国际排名22。实际上，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奔着世界排名10名的这个方向去努力，都是能够达到的。
1: 嗯，
0: 最怕的就是没有机会，最怕的就是你没有比赛的机会。对。
1: 嗯，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首先对于曲棍球的关注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成绩其实是在稳步进步的。
0: 嗯，
1: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做了些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教练员的学习的态度还有这种精神都特别好。
1: 嗯，
0: 我们确实在08周期的时候请了一些外教，这些外教带来了很多新的训练的理念，
1: 嗯，
0: 新的这种战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很多教练员真的是用心去学了，很快的就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国内比赛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上我认为现在也跟上了这 种国际的潮流，像这种我们叫 3D 技术，就是这个球离开地面

0: 在空中还能够变向的这些技术，你像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球基本上是贴在草皮上走，偶尔有个小挑。那么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空中的这种变向，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教练员，这个国内的教练员学习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的好，能够跟上国际的这种潮流。再一个就是管理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祖国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从事体育项目特别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工作吧。所以他们可能能不能专心沉下心来从事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个不想吃这份这个训练的这种苦，这种熬不住这种枯燥，确实运动员也出不了成绩。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练员现在包括现在的这种管理水平也上来了，当然也离不开各个体育训练单位的这种支持，就是管理水平上来了，这个训练的这种认知提高了，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让这个队伍的水平能够提高。
1: 其实杰生是这一切的应该说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从2008年对吗，你开始接触到曲棍球，一直到今天其实十几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看到了中国曲棍球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一开始曲棍球是2006年中国曲棍球是拿了亚军，就是亚运会。
1: 2008年可能算是一个巅峰
0: 期
2: 啊，巅峰期，然后慢慢走下滑一点点。那么2022年当时就慢慢开始，就翁教练也2018年接手过一次，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没能打2018年那个亚运会，当时的身体状况就是各种状况，我们都运动员来说都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就拼劲啊，还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啊，那一批的运动员都比较那种比较斗志比较
1: 昂扬。
2: 虽然没打上嘛，但也没有说失落啊，或者说就不干了，就不会这样，就各回各的省队之后，从2022年年中开始接手，翁教练就开始接手，一直带到亚运会的这段期间，就一直不停的打比赛，国家体育局也不断的支持吧，所以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提升的成绩。
1: 比赛越来越多，就是等于说是让你们能够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多。
2: 对，就是各种的比赛，本来是一年也就12场，13场，现在加个联赛。去到二三十场比赛，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多了，然后通过锻炼自己个人的提升也会逐渐的增加。这个比赛多了，他就对手也相对会比较看透啊。
1: 可能更多杰生他们是站在自己作为队员的这种角度，那翁老师可能您看的会更全面一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我们和世界的整个曲棍球队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0: 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备战这个亚运会，我讲刚刚杰森讲了2018年我们也在备战，但是后来没去打。那么这一次我也是又一次带这个国家队备战这个亚运会，好在就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出去见识，特别是在印度亚运会之前8月份的亚冠比赛，这些比赛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出去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差距，你原来觉得这个高阶生的球速120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发现人家都是120，而且人家的这种战术变化很多，不仅有危机感，实际上危机感是一方面，我们都会去努力去改变，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打完这那个印度的那个亚洲冠军杯以后，我们对很多东西立刻就学过来了。你不出去，你看录像，你永远学不到。那么出去以后，对手的这些技战术一个很快就学过来了，转过身来我们在亚运会就利用学到的技战术反过来开始打别人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做井底之蛙，很可怕。做井底之蛙不让我们出去比赛很可怕，很多东西随之就马上就落后了。具体的要讲哪个技战术可能不太

0: 容易表达出来。就说一个短角球吧，短角球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国内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到了亚冠的时候发现印度队他就用一种方法，他很好使啊，我们也用，但是我们很犹豫，用了这个用那个，就是经常换，但是实际上国际比赛他用这一种，他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总用这一种，他不怕我们识破吗？实际上后来想一想，这个一定是成功率最高的战术，人家才会反反复复的去用。你有可能会应对这种短角球的这种进攻会产生变化，但是又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就是队员出手的瞬间发现你的变化以后开始变。好，高杰森他就具备这个能力，我也开始让高杰森你就按这个方法去打，直到打到他开始变，他一开始变我就让高杰森开始变手腕，就打另外一边啊，所以很多技战术就明确了，就知道了啊，国际上是这么用，成功率是最高的，那么很快就学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出去，自己还在犹豫到底是用这个好那个好，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只是不会用。
1: 其实技术的进步就像您刚刚说的，去国际上多比赛多看多学，这个是我们可能能够改变的，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曲棍球，让我们这个可以有一个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关注能够达到这样的期待。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吴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来
10: 了。
12: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3: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2: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3: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2025 CKC 天津站的超级预赛是否让您意犹未尽？今天战火重燃，我们将直击各组别的决赛赛况，冠军奖杯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场风驰电掣的巅峰对决。
1: 从学院杯 U7 的组别的决赛来开始，来看一下顺序。早上呢是刘子川718仍然是非常快的速度拿下胜利，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旁边第二的呢是719王子涵，来自丰宁赛车。第三是704龙的张，来自 RDM。787高东城也是来自 RDM 的车手在第四，然后第五这边是714王思顺，第六呢是715吕泽安。1717比赛正式的开始，龙的张从第三发车，看起来很快，右边的这列红色的赛车719呢起得稍微慢了些，龙子章从一号弯的外侧包过来之后呢，比前面领跑的718刘子川还要更快，现在上到了第一的位置。现在是龙子章在前面领跑，718刘子川在第二，两位呢在前面带开比较远的距离，然后王子涵呢是719号赛车红色的赛车在第三。龙子章呢在赛道上的最大的特点，我们能看到无论是昨天的雨地的练习还是今天的早上的排位赛，他的这些线路呢基本上都是走中间，这些包括这些回头弯它都是走中间进弯，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速度影响，但是相对的呢是其他车手要超它也不太容易。但是这一次呢它的八号弯出弯速度慢了，718号车手刘子川呢是出弯之后有更快的速度上到了第一。后面719王子涵的速度很快，刚才跟前面两位离的距离还比较远，但是从这边13号弯出来能看到呢他已经基本上跟到了王子涵的身后。15号弯出来，23的距离也很接近，718刘子川带的非常快，现在这边已经开始带开了。这个组别八圈的比赛会很快。18号弯出来，龙子章继续暂时守在第二，719王子涵现在跟到了龙走的身后，来看他一号弯，一号弯往中线压一下，但是这边的线路上选择不太，稍微早了一些啊，速度不快。还是跟在龙大张的身后，然后吕泽安在第四，王东城在第五，王思顺呢目前在第六。后面的三位车手吕泽安、高东城和王思顺呢三人的节奏差不多，第一圈呢是落后六秒钟啊，后面三人基本上会来争第四的位置。然后龙章继续守在第二，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你看他这些弯都是走中线进弯，那这样出弯的话呢719也不好去超车。这一次八号弯出来两人并排，但是九号弯的转过来之后719这边还是不够快，暂时继续跟在第三。五号弯出来跟得很近了，六号弯的内线有机会吗？